0: 怎么哪儿哪儿瞅着都不顺眼了？为什么最开始选的时候觉得哎哪儿哪儿都好呢？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外行人哈，你可能只是感受当时的第一感觉啊，挺好。再一听我们的销售，一感受现场的氛围，会觉得哎呀太好了，就是我心目中的那个
1: 白月光啊。
0: 对，但是可能买到手住起来真的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说我们反复和大家说，一定要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问问我们的小马哥哈，帮您在交钱之前啊，把这些所有的问题尽量都帮您避免掉啊，让您真的是买就买的舒心，
1: 对，
0: 买的顺心，然后住起来非常的安心。
1: 有的时候啊，这买房还真的是，你说两个女主持人常常会把买房和情感和相亲和亲密关系放在一起做对比，其实有的时候它也真是像买房子，有的时候啊，特别是刚需，它就像进了围城，这城外面的人呢、啊，就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啊，讨了媳妇儿啊，娶了老婆啊。那房子也是一样的，城外的人呢就想着，哎，有一天我买了一个房啊，然后过上怎样的日子，哪怕是，哎，单身生活，后来憧憬二人世界，结果呢，如果买的不如意，哎，就仿佛呢进了一个围城，你是走走不掉，扔扔不起，过又过不好。
0: 哎，所以说我们在掏钱之前，一定要把这些种种我们可以啊，找专业人士帮您避免的问题都避免掉哈，这样的话我们住起来也得劲儿，掏钱也掏得痛快也安心、这个夫妻感情也好啊，或是这个三口之家的这个融洽度也好，或是爱这个四世同堂的这个幸福感也好，让它变得更加的强哈。
1: 哎，有的时候往往也会因为你选对了一个房，直线飙升的是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
0: 哎，对，以前可能是啊，这个你付出在家里付出多一点，
1: 你只负责挣钱，不是负责说了算。
0: 对、啊、可能是你这个房这个另一半住的非常舒心得劲儿，哎、这个每天可能回来的时候多炒两个菜、
1: 哎、
0: 多加点夜宵、然后
1: 再来点撒娇、
0: 对，这幸福的甜蜜生活就此开启了哈。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了，在小米的员工当中，他们的幸福开启呢就要开启了，因为呢小米雷军开始给他做青年公寓了，用换位者的思考，用用户思维，一贯的把幸福感这三个字啊，真正的要落地了。那同样的，我们说越来越多的项目也开始重视了营销的后期。在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就说了，小米在做客户用户思维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员工也当成用户，也当成客户，他给房地产自己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三个字，幸福感。其实幸福感有的时候呢因人而异，有高的有低的，有多的有少的，要的不一样，标准不同，那怎样能够在房子当中，青年他的雷军青年公寓里，把这个幸福感幻化成真正的指标。所以我们说，用户真正的思维就是让住的人舒心和体验感高一些，而不是我都白给你住了，你哪那么多要求的啊，强势和霸道，
0: 那么多废话是吗？就是
1: 真正的大男子主义应该是大男人的主义，而不是大男子主义。
0: 就像可能很多朋友哈，第一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去，打拼工作哈，然后住的这个环境条件，真的有的时候会因我们目前的家庭状况来考虑，可能有的哎，我这个工作单位相对还说可以，会给你提供一个员工宿舍。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我们就需要靠自己去租住一个。可能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个租住，我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个价位的问题啊。可能我不太考虑说啊，这个环境怎么样啊，多大呀，怎么怎么地段啊，可能真的首先考虑的就是价位。可能在很多年前，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影视作品，就是说可能一些真的去北上广那些年轻人去打拼的时候，会住在地下室，会住在阁楼里，
1: 对，
0: 会住在好多人在一起的那种上下铺的这个出租房里面啊，这个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就不是考虑它有多舒适，它有多舒服，它有多便利，它让我多得劲儿想回去，可能真的就是考虑我有个地方住就行了。但是我们昨天介绍的这个小米的这个青年公寓，真的就是可能它虽小面积不大，但是我们说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对，
0: 而且同时会让你感觉很幸福。我愿意回去，我愿意在这里面住着，我愿意在里面待着，哪怕是哎，我就是发发呆放空一下，我也愿意回去。这就说明他的这个幸福感的属性是非常强。
1: 哎，反之呢，他的幸福感又可以增加他的生产力。所以说呢，要做啊就做让人满意。生活当中常常说给就给相对好一点的，别让别人不满意的同时

0: 说不好意思拒绝。
1: 嗯
0: 嗯，昨天我们其实还说了一个自己的观点，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房产销售当中，一定要注意，你是唯结论论，不是为了让他成交而介绍，而是要让他在你的房子当中有一种幸福感，有家的感觉，有使用感，有体验感，因为这么好的己感而据为己有的这种心情和占有欲让他去买单，而不是说因为要成交我要去憧憬，而是让他介绍了我有什么样的使用和体验感的稀缺性，让他愿意占为己有，然后才去买单。所以过去的地产一直迷恋一句话，叫做开盘即售罄。你看很多很多的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都会出现开盘即售罄，就这栋楼你可能有意留心了好长时间，但是你当你真正准备知道开盘的时候售罄了，仿佛一个项目只要首开爆了，好像他的使命就完成了。那操盘成不成功？成功。团队上在当时叫什么呢？叫封神。哎，然后就开始啊，甲方庆功，受到市场的这种膜拜。于是一段时间以来，大抵来说的这个行业的营销体系几乎都是围绕一个事情展开，就是必须叫什么，卖出去。昨天我们其实在雷军经营的这个青年公寓的历练当中，我们是有所感悟的，是要让它好然后才去买单。而对于雷军的这个公寓来说，青年公寓不用你买单，你只要使用体验感好，把它转化成真的生产力，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那于是很多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说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项目推向高潮，可谓是在这个行业里使出了浑身解数。但这几年你明显感觉到，现在呢项目的多与少实际上不是说靠市场的数量来决定，而是这个多与少是看真正买单人来决定，首开之后才是真真正正漫长的开始。而实际上现在啊，经过了2018年2019年之后，到了2026年，现在一算已经7-8年过去了，多吓人啊。这7-8年过去的时间，孩子从孕育到咕咕坠地再到咿呀学语等等，你会发现人也是随着买房而变得增进了，客户更谨慎了，决策时间更长了，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好像对于这个消费来说呢，市场更容易相对于疲劳了。
1: 哎，确实有的时候就这样，不是说你项目卖完了你就是成功的了，
0: 对，
1: 而是说后期我们居住起来觉得，哎，这个真的是住起来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方便，这就是我需要的那个，我想要的，而且我得到了，
0: 对，
1: 那你后续的你住户的这个口碑才是你成功的一个点，标志。
0: 对，你真正的要卖什么？卖生活还是卖产品？
1: 对，你对于你后续再开发其他的项目才是一个好的开始。
0: 而且现在就是人们随着这种短视频呐、这种信息量啊越来越大，你说卖生活，那永远比你介绍的高级的有的是。你只要好，相对的做好自己的产品，生活老百姓是会过的。就像老一辈的父母总会说，有钱谁不会花，同样就是这样的。我这房子我既然来这儿看了，你不用跟我憧憬，你不用给我描绘我的日子，我自己可以过，哪块放哪儿啊，怎么样啊，动线你告诉我这房子好不好。所以说很多项目销售还没过半的时候，实际上营销的时候有时候是不是往往就进入到了一个后期。要知道过去我们理解的营销中后期大概是项目卖了一大半，真的产品所剩无几，市场的热度也好，还是说整个集团它的销售重点也好，就已经开始有所倾斜了。那么客户剩余的不多的同时，团队也开始进入到了顺销的阶段，就是基本上的任务完成了，哎，剩下的可买可不买，可卖可不卖，卖了呢就是叫做锦上添花。那么客户反复比较下来呢，相对来说也不着急，服务起来呢可能相对也平和一些。那么市场在当时如果还有热度的话，但注意力我们说的中后期在早年间叫做已经慢慢开始呢有所转移了，甚至呢销售的节点还没有结束，但原有的表达已经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疲惫期，就是销售 啊，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我该说的该使的劲儿，我该热的情，该火辣的这个接人待物可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节点。那么不是去化到了后期，不是看这个盘几个月，而是看这是第几批，而是营销逻辑到了一个后期。
1: 对，我们说其实这个市场已经冷静下来了，我们的购房者的这个思想想法已经有所转变了。我不是说是爱听你说的天花乱坠，
0: 对，
1: 然后我一冲动就消费，而是听你说完之后我会理性冷静的分析，也会找找我们的专业人士帮我们分析分析，
0: 对，
1: 这个到底他说的对不对。我们这个销售，因为毕竟销售他是卖自己的产品，他一定会，我们想哈，一定会夸自己产品的优点，
0: 对，
1: 他会不会跟消费者说产品的一些不足之处，
0: 是，
1: 或者说把他的这不足之处弱化，或者说根本就压根不提。
0: 哎，
1: 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多问问小马哥，因为他会从他非常专业的角度帮你分析这个项目到底好不好，优缺点在哪里，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会有非常专业的角度去帮您分析。这个时候哎，真的我们的小马哥作用真的是非常的大了。
0: 那么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今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当中，特大城市里，在销售当中进行到了什么样的节点。
1: 好的，那我们的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 364-9323，大家有购房啊、买房卖房的需求，跟和房子有关的需求都可以来问问他。那好的，稍时间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可以随手带走不需要的垃圾，让我们尽量做到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美好。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伴，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册，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我们涉及到房子了，大家只要是和房子相关的，买也好、卖也好啊，装修也好、验房也好，和房子相关的，那我们的这个房产圈非常专业的人士小马哥就会帮您哈出谋划策，避避坑、避避雷啊，让大家很顺利的买到自己心仪的这个项目。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 364-9323，大家有需要就可以马上添加。
0: 其实我们要与其说呢到外地去置业，不如呢提前先问问小马哥在哪个城市，你在哪个城市，有什么样的置业需求呢？现在又应该买什么样的房子呢？经过了大家对新闻的这一些滚动的理解了解， 这么多年的认证之后，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什么叫名也见经传。那么前期在销售当中，在北上广深这样大的城市当中呢，你会发现有一些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在今天现在的这个节点当中，销售周期变了，客户决策也就变了，项目需要被理解的时间更长了，因为消费者不好糊弄了。
1: 对，虽然说可能我们依然还是对这个行业或者是一些内幕啊不太清楚了解，但是我们有专业人士了哈，我们看的也多，见的也多了，最起码我们自己能排除一些有问题的，可能会有坑有雷的啊，
0: 会有隐患的。
1: 对，所以说呢，现在还是大家真诚一点哈，你介绍项目也好啊，把你的这个优缺点咱们都摆在明面上，好好说一说，跟我们的购房者好好聊一聊，唠一唠，
0: 就特别像相亲啊，一堆一块儿。用老百姓的话说，说相亲那会儿叫什么？一堆一块儿就在这儿啊，你看我行不行？行，咱俩就幸福就完了；不行，就在别糊弄当中呢，大家各自安好。同样也是一样的，你看过去的这几年，几乎很多的房地产销售其实呢是预设了一个极其让人觉得呢有一点难以达成的前提，就是你是喜欢我的，你喜欢我，你喜欢我，我被喜欢啊，我很好，所以你要买我啊，很稀缺。但是真正你是自我的这种洗脑式的 PUA 的自念感，还是你真的产品的自信力足够，这有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看。所以呢，我们说在这个用户体验之下，讲究新的规则红利之下，客户听到最后的只记得喊出的那几句口号，只记得喊的那几句口号，就是像一场自我感动的相亲吧。那在项目的镜头前疯狂地展示那个所谓的完美人设呀，高大上的人设呀，实际上抠的不得了啊，现在呢，什么地段核心啊，产品多领先呢，多顶级的等等。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把一个房子房企和人是一样的，人立人设久了，你底色是什么样，时间长了就看出来。
1: 对，我们需要是什么？是你真的好，本身就人也好啊，项目也好，是应该是本身就很好，
0: 就买不买，卖不卖。站在那儿都很好，
1: 对，而不是说是哎呀，我别的好，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其实你回归到你项目本身，不见得有你说的那么的完美，是不是？可能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周围配套好啊，我交通好啊，我这个可能有一些教育资源呐、医疗资源啊等等。然后可能对你项目本身的好，你反倒说出来不是那么的详细了。
0: 所以我们说一个楼盘的站在那儿就应该有一种气质，就是这个项目。这个地产本身应该有的气质，那本质上呢是在用一种俯视的视角进行强势的输出啊，我很好，我是名牌啊，我怎样怎样，你不买一房难求。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确认式的沟通，我证明我足够好啊，你负责被我这个征服。这不就是现在人们把人分成性格类型当中的什么 PUA 啊、 NPD 啊、NPC 啊等等，这样做实际上你说从销售的角度上来讲有错吗？这套逻辑啊，我们说其实没错，但是它呢，我们说只属于前期，就你真很好的时候要有配得感，前提是你真的很好，再有这样的配得感理念才叫好。但是你如果真的就是建筑也一般，服务也一般啊，后续居住的体验感也一般，前期的几个项目和楼盘也一般，那你就叫做自我陶醉式的 PUA 自己啊，我很好，你必须得被我征服，我凭什么被你征服？
1: 自我感动一下，对，就是把自己都给自己。就是叫什么了，迷惑了也好啊，给自己催眠了也好啊，就觉得 哎，我真的很好，为什么你不喜欢我呢？
0: 对，
1: 你为什么不买我的项目呢？我多好一个人。
0: 前提是如果你好，这种想法，这种确认感是自洽。但如果你真的有一些老百姓能挑出的性格上的问题啊、身体上的问题啊、为人处事的问题啊，咱就拿这个男性来说，就抠 和女人贪，那这两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完了还自我 PUA 说，哎，我很好，我很好，还要立大哥大的人设，
1: 就是，
0: 那就真的完全没有必要了。
1: 但可能当对方跟你提分手也好，说哎咱们不合适也好的时候，会
0: 特不理解，
1: 拍案而起，我这多好一个人都相中我了，你为什么你相不中我啊？
0: 哎，
1: 就指责对方，肯定是你的问题了。
0: 哎，对，而且现在呢，还有一种像类似于营销当中的自我感动式，实际上呢就是 PUA 式的。啊，我都已经等你

0: 这么久了啊，我都已经把你变成唯一的什么什么，我都怎么样。其实你发现他的那些我都没有成本啊，我都主动跟你说话了，说话有成本吗？你跟我说话，我没跟你好好说话吗？我都主动约你了，你还不答应，你约还钱还没花呢，你怎么就觉得委屈了呢？所以营销也是一样的，地产上也是一样的，你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建立这个项目的时候有确定性和优势感，而不是莫名的优越感。你有哪些产品核心的竞争力？你就拿刚才我们说了，说我都约你了，我都去看你了，那你是两手空空的看，还是问我给你买点什么吗？还是你买完直接告诉我说我给你放家楼下了，或放在单位那那那儿？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他真的不是女生太过挑剔，也是因为啊对方太过现实，就是你不出来那我怎么给你买？女生说你不买我怎么出去？有的时候我们在发现所谓的双向奔赴当中，现在给出了一个情感模式啊，要么一个真尖，要么一个真傻，两个人能奔赴到一块儿；要么两个人都傻，也能奔到一块儿。啊，一个活得通透，一个活得吝啬，就一定是分道扬镳。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项目本身也是这样，就是提醒大家，你在去看房、看项目的时候，就是不要准备说，哎，我今天就打算买。
0: 嗯，
1: 就是你多接触接触几个，多了解几个，
0: 多谈几个。
1: 对，然后你看完了，因为有的朋友嘛，他属于那种什么，就是。我们买房子可能稍稍还好一点，就是有些女孩子去逛商场的时候，当这个销售说到你的点子上了，说到你的心坎里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的时候，冲动消费这个词真的是经常会遇到。
0: 对
1: 啊，虽然说可能房子大家冲动消费的情况少一点，
0: 房子也冲动了，
1: 但是也有啊，一定也有。所以说在你没确定之前，你可能我就是看一看逛一逛比较比较的时候，不要带那么多钱去哈，
0: 所以我需要跟你做朋友。我感觉你在说我这样的恋爱脑。
1: 在说你是吗？就是大家不要冲动消费，因为之前朋友说，哎，他说我本来没有想去买这个包，
0: 对，
1: 但是就是我就是闲逛一逛哈，就比如时间还充裕，我可能要去接下来的事情衔接，有空我就去逛一逛。但是真的这个销售说的太好了，说到我的心坎里了。
0: 而且有的时候更糟糕的是，你明知道他在用话术，你仍然愿意买单。
1: 对，但是他说我就冲动消费了，然后他说我就砸手里了。他回家会发现，哎，怎么感觉怎么丑，
0: 没有那么喜欢。
1: 对，没有现场说那么喜欢。那么当时为什么头脑就冲动？因为当时的环境也好，气氛烘托到那儿了，真的就像，而且可能是我也不是差这一个的包钱，但是我真就拿回来，我没有什么衣服去搭配，而且发现可能它实用性真的很低，这个时候你就是很苦恼的一件事情了。那但是你个包也就好了，无所谓了。但是如果这个房子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情况下，你说你冲动消费下，如果你说哎我不在乎这个钱啊，那无所谓。但是很多我们这个老百姓哈，像我，你说你让我真的头脑一发热，销售一说的好好，我一交钱回家怎么想怎么觉得。
0: 那你就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哭去吧。再不给你交房，
1: 不用午夜梦回，根本睡不着了。
0: 对，再不给你交房，再不给你下证，然后再租不出去还得月月都得交物业，那真的就是惨上加惨。
1: 所以说和大家说，多问问我们的小马哥专业人士哈，让他给你泼泼冷水，让你冷静冷静。不是说这个项目不好，而是说这个项目适不适合你。他可能适合瑞雪，那就不适合我，可能适合我又不适合他。
0: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到最后呢啊，别让自己来的时候吃什么，走的时候再吃什么。到了后期也是一样的，这个交付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单盘的历史在现在来讲就非常适用。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问说，哎，伟峰怎么不借势多盖几个盘，那么盖多少卖多少。哎，高新在那两年怎么不连成片的盖，不，人家就是稳扎稳打的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盖。所以现在来看，无论是伟峰还是高新地产，单盘立市就立到了现在。所以对于人家来讲，稳扎稳打的项目来讲，人家不叫什么逆势飘红，就我顺势的时候我也没
1: 就是我们的成绩一直都很好。
0: 哎，我们说有时候叫顺势而为，就是顺势的时候我也没大仗而为，
1: 嗯，
0: 就是我都

0: 稳扎稳打，所以现在卖的好，仍然是一如既往。
1: 对，
0: 所以我在感慨这两个楼盘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就像日子跟谁过真的不一样，你在选择这个人的时候很重要，同样你在选择这个房的时候也很重要。现在进入到了一个什么叫做续销时代，
1: 嗯，
0: 越来越觉得未来的这个地产进入到了两个时代的切换。过去是首开时代啊，一开就没，一开的时候得找人买，找人摁着，胜负往往发生在短暂的时间内，营销追求的这种爆点呢、节点呢、速点呢，而未来可能进入到了一个我个人觉得续销时代，需要的是长期的沟通、持续的信任、生活运营以及价值慢慢兑现。人有的时候现在尤其啊，一些好盘，你说我缺房吗？我不缺房，所以我不着急住，我不冲动住，就像刚才欢欣说的，我衡量了比较了，我有没有衣服搭，有没有衣服配，然后我再住。
1: 对，所以说呢，有任何房子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多问问专业人士啊，帮您把把宽、把把关、避避坑、避避雷哈。好的，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

0: 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

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整天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5: 都在排队，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嘎嘎，一起嘎嘎。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让奢侈品流动起来。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小宝聊表节目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宝哥。问候宝哥，宝哥你好。
1: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啊、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宝。
0: 欢迎宝哥。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的问题，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相关的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宝哥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要和听友们一起来分享。
1: 最近发生这几天呢，发生一个真实的案例吧。大致给大家讲一下经过。就是在线上啊，突然有个顾客找到我们，说要购买一块劳力士的手表。我们销售加了他的微信，微信跟他沟通，他指定很明确性的啊、就是要一只劳力士迪通拿的一个金眼睛，新款的一个尖金的迪通拿。我们店里还没有现货，但是顾客同意说你给我找找吧，你看看有没有。然后有一个同行，有一个熟悉的同行手里有，然后找到了啊、大概17万多的一个价格，最终我们是17万7销售给顾客的。然后问到顾客说行不行啊，顾客说可以交定金吧，就是很痛快的就交了定金，交了20000块钱定金。然后表到货就是他来取表嘛，所以说我们销售说哎，这个顾客在线上，然后找到咱家，加的咱家 VIP 的微信，然后成交速度比较快呀。因为正常也会有一个价格的拉扯嘛，
0: 是的，
1: 或者是有一个相互信任的一个建立嘛。但是这个顾客啊，就是很快就下订单了。然后那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风险的，因为顾客下订单了嘛。我们就把货调到了，第二天就到货了。让顾客来取，这个顾客呀是延吉的，然后打电话，我们说这个表到了，但是表到了，当间就发生插曲了，然后是，那边的警察叔叔就打电话了，给我们店里经理打电话，说有可能啊，这个小女孩，遇着这个境外的诈骗了。他可能是被人家境外的人呢去指使着去买这只表。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作为商家来，我们是没有责任的，我们是跟这个女孩啊，这个顾客发生的一个生意上的交易。但是我们跟警察叔叔也说了，说这个表呢，我们不是店里现货，要如果店里现货可能就给顾客定金退了。但是我们是调货调过来的，但是调货肯定是就是成本比较高嘛，所以说现在要退货的话，因为上家，我们调货的上家呀，这个手表没有质量问题，也不给我们退货，对吧？所以说我们说退，这个退货就不能退了。但是，要如果是说顾客，有什么难处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在二级市场再销售出去， 可能也赔不了多少钱。但是最后啊，顾客决定啊说，哎，那就不退了，那就直接在全款把这个表提走吧。所以说，然后约定说那就第二天，然后顾客就来了。来了是一个大概20左右岁的小女孩吧，然后最后她把这个全款提走了。但是在店的时候我们聊天嘛，我说你怎么自己买表，买了一块男表，然后最后还报警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给我讲这个来龙去脉了，说通过一个国外的聊天软件，然后聊了一个朋友，然后聊了挺长时间，挺投机的。然后最后啊，他就指引我说让我在境内啊说买表，然后他在境外呢能以更高的价格给他卖出去。然后他俩合着伙去赚这个钱。所以说这个小姑娘觉得也挺好的，是不是？但是前期呢，就是这个买表的钱呢得是小姑娘自己出，然后他那边呢得有资金到他账上，然后他把表给他邮走。所以说呢，这个现在后期啊，我跟同行一沟通啊，说现在啊有很多呀，就是境外的诈骗资金呢、啊、扶植境内的一个代理人，然后通过他这个代买的形式啊，把这个资金呢可能是更隐蔽的去把这个资金洗白。所以说现在大家就是也得注意。所以说这个事儿发生了呢，跟大家说说。但这里有两个庆幸，一个庆幸呢是这个小姑娘跟这个境外这个没达成交易，她及时发现，然后呢警察叔叔也帮她分析了，这肯定是境外诈骗洗钱的新型方式。如果一旦要形成呢，可能这个小姑娘啊就会形成帮信罪，形成就是同伙嘛，因为他们一起，既然他得利了的话，可能就会形成共犯了。所以说这个是庆幸，这个小姑娘清醒的比较早，还没卷进去，知道吧？还有一点就是庆幸的，就是哎，我们这个表呢，是小女孩她这个资金垫付的。要如果小女孩朝我们要了账号，如果境外资金直接打到我们账号，可能我们这个资金呢会受到连累。就是有被这个警察叔叔把这个账号冻结的一个风险。所以说这是个两个庆幸嘛。所以说呀，就是哎呀，现在真是为什么国家把反诈提上这个很高的位置呢？就是现在确实有些时候啊，你被骗防不胜防。所以说还是得提醒大家，一定要谨防受骗吧。
0: 真是世事无常必有妖啊。你说正常咱们购买商品在价格上肯定是会有拉扯的，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果然是有隐情的。
1: 对，果然是有隐情的。所以说是非反常必有妖孽嘛。
0: 那你说这个小女孩她知没知道，她意没意识到境外的这个人跟她交流的这个潜在的风险呢？她还会不会继续跟她去交流了？
1: 他后来他有点意识到了，有点意识到了。但是有一点还是庆幸的，因为他没交接嘛，没把表邮出去，然后这个表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值。所以说可能他在市场上再卖，可能他也赔不了多少钱，赔几千块钱吧。赔个5000-6000的也就这样了。
0: 那要是真的说5000-6000块钱，我认为花钱买个教训了，这个还是值得的。我希望别赔太多吧。然后咱们现在就是由于这个科技的发展哈，不管咱们现在是说异地呀、现在你说异国异域，咱们聊天都非常方便了，各种交流的软件是好事儿也是坏事儿，它有一利就有一弊。所以说如果和这种不认不识的人，尤其是这种异国的人聊天，咱不是说不真诚或者怎么样的，那怎么讲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尤其涉及到这种金钱的，大家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你要是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奇怪，那他一定就是有问题的。现在像这个反诈 APP 啊，它还都上线了很多，有的包括小程序，你不用下载 APP， 你直接在小程序上就可以查询。所以包括你把来电的号码呀，或者是他你们聊天的那个软件的它的 IP 呀，或者是它的一些指令什么的，你截图发到那个软件上，然后软件就可以帮你辨别它是不是一个诈骗的话术或者是诈骗的方法，还会给你一些经典案例的分析。所以说大家这个防诈防骗的意识还是要提高起来哈。
1: 因 因为这个刚开始是个萌芽嘛，我、
0: 嗯、
1: 就是我很庆幸啊，要不然这个小姑娘如果跟这个人一直在聊下去，很有可能后边还有很大的坑在等着她。
0: 是的，嗯，
1: 但是她意识比较早嘛，所以说就及时就止损了。
0: 嗯，
1: 然后她还比较那啥，她说哎，她觉得自己分辨不出来，她还找警察叔叔，所以说那边一查像林林似的，一看境外的聊天，因为境外聊天软件嘛，你肯定没有就是说更大的保障啊。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就及时止损了。所以说这个是咱们值得庆幸的地方。
0: 是的。
1: 但是后期啊，我问过很多同行啊，
0: 嗯，
1: 其实这种交易代理人呢已经交易过很多次，甚至成为共案呢，跟人家说白了就是已经承负法律责任了。因为你去、
0: 嗯、
1: 因为你可能是蒙在鼓里，但是你帮诈骗的资金去购买东西或者帮人家洗白，
0: 嗯，
1: 你很有可能也构成帮信罪，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你稀里糊涂就成同伙了。嗯
0: 嗯, 嗯，虽然说你不是有意的，你的出发点你可能说我真的不知情，但是你毕竟是触犯了这个法律的红线，那这个是谁都不可以的、
1: 嗯、
0: 啊，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吧，这个反诈的意识一定要提升，好吗？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啊，也感谢宝哥给我们分享了一个经典的案例，我相信也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从中啊受到很多的这个教训，也吸取很多的经验啊，希望大家都能不被骗。那大家如果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啊。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将问题，你说我有个啥事儿想问宝哥，就在节目上，你现在就把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宣传吧，宣传回来过后开始解答大家发来的问题。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开始回答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发过来的一些问题了啊，朋友们。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朋友给拿了两块房表，说价值800，然后我给了他500就留下了。宝哥帮我看看是不是一次性机芯，戴几个月就坏的那种，还是说可以戴个一两年？
1: 说实话啊、因为房表是我的盲区，因为也咱们也不做，只做正品嘛，所以说你这个
0: 人家只做正品，
1: 对，咱只做正品。但是你说房表它值多少钱，我还真不知道行情价格。但是，房表嘛，首先它是仿制的嘛，所以说它机芯呢跟这个跟外壳都不是原装的，所以说，房表基本上价格都不会太贵，因为如果太贵的话就没人买假的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但是我呀对机芯还是懂的。你这个两块表啊，它这个仿表的机芯呢都是仿日本西铁城的8205的机芯，所以说目前为止啊，我看呢在市面上的仿表啊，就是最低级别的就是这种8205的机芯了，因为可能高级别的还有瑞士的 ETA 的机芯，所以说你这个仿表啊肯定是级别就是最低那层的一个仿表了。至于价值我是不敢评判了，但是我觉得没有啥价值，因为仿表你买到手啊，先说它值不值这个价咱们不说，就是这个它这个仿制这个机芯呢质量非常恶劣，所以说呀，你一旦这个手表啊出现问题了，进水了，或者是说零部件出现问题了，你配件也买不到，对吧？这个机芯还没有修的价值，就导致你不上不下。那你说这手表坏了，它不走字儿了，你说你带它没意义吗？但是你修还没有地方修，所以说就导致就变成废铁了，是不是？你就得扔了。所以说看似便宜，你800块钱买两只手表，那戴一两个月，然后要不走了，不好使了，还修不了，那就得撇了。所以说那就是，那你要是觉得哎，我就喜欢这个，觉得性价比高，那就是带着玩呗，对吧？它真的没有啥使用的价值。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添加宝哥15943058 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把图发给你了，帮我看一下这个表是不是瑞士原装的。这是我老妈在香港旅游的时候买的，店员介绍说这个是瑞士手表，品牌名字是明格，他戴着觉得好看就买回来了，价格大概是2040块钱人民币。
1: 哎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就是早些年呢跟团的时候啊，去买一些东西
0: 必须呀，
1: 因为现在都喜欢自主旅游了嘛，但是以前嘛，早期啊，10年20年前呢，大家都喜欢跟团旅游，然后上团里头买这些东西，大家有没有买过什么玉石啊，什么手表啊，这种各类的逛这个购物店的一个购买的经历？
0: 我去普吉岛玩的时候，导游把我带到了一个卖就是橡胶枕呢、还是什么枕，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忘了，然后连枕头带床垫子，乳胶枕
1: 啊，乳胶枕，
0: 乳胶枕，
1: 泰国的乳胶是比较有名的嘛，
0: 乳胶枕和乳胶床垫那屋待了一上午啊，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在那躺啊，在那试睡什么的，然后好买那个枕头。我当时非常天真呢，我说导游姐姐，这枕头不床垫子这么大，买回来咱咋带回去的呀？然后他说你买就行了，妹儿，完了到时候姐给你邮回去。但是我没买，但是我那个团里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都买了，
1: 对吧？
0: 就那一上午你就是在那儿，你不买你也在那里坐着，他也不领我上别的地方去啊。我只能在那儿待着。
1: 所以说因为很多团他其实他收你那个报团的成本呢，他要如果这个全程为你服务的话，肯定他都得赔钱，所以就说就得靠购物去购一下的。所以说呀，我可以肯定的说啊，就是说不是说跟这个旅游团作对啊，就是旅游团的购物店的东西全是溢价率比较高的，说白了就是比较暴利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是一定的，因为他是要挣你钱，他是要把这个团费给你勾回来的。所以说呀，以前我做维修的时候也修过很多这些表，就是以前就是跟团买的这个表，无非是两种形式的，一种是像那种杂牌的，但是有可能是在瑞士或者是在香港注册的一个品牌，然后跟大家说是进口表，但是其实呢就是国产一类的这个表。二一个呢就是 在国外旅游你也能买着假表、
0: 嗯、
1: 但是是很多购物团从国内拿过去的那个仿表卖给顾客的。
0: 嗯，
1: 甚至对，甚至更夸张的，你说我就碰着很多顾客呀，跟购物团还买到过假的瑞士手表，像浪琴呐、啊，像这个天梭呀，
0: 哎呀
1: 这一类的假表，那都有。但当然了，这种现象呢是在好早以前发生的。
0: 嗯，
1: 因为现在人们呢的意识也不一样了，也不可能说被你忽忽悠悠的就买这些他们不懂的东西。
0: 而且现在监管也更严格了、
1: 现在监管也更严格了、
0: 嗯、
1: 所以说最近这十年少了。
0: 嗯，
1: 但是以前前二十年前十多年前，我经常修的这种手表，而且也经常有顾客说、
0: 嗯、
1: 哎呀这个收不收啊，我跟旅游团买的说是瑞士的，然后限量多少的，其实都是瞎话啊，就是为了卖你这个表，所以说你这个表啊就是不用问了，就是肯定也是杂牌，注册在国外，然后所谓的那种洗白的那种进口表。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表买了就是坑，就是2040，我看了你这表的成本就200-300块钱。
0: 嗯，
1: 所以说钱肯定是让人挣去了，坑咱也踩了，咱下次咱注意就得了。所以说就是这种手表，你如果对手表要不真正的懂，不了解这个手表的品牌，你轻易不要下手。
0: 嗯，
1: 因为手表是一个说白了附加值比较高的东西。
0: 嗯
1: 啊，就像玉石似的，那这个东西啊你不懂，可能在懂行的人眼里这块玉石就值10块钱，但是琳琳不懂，我就给他讲一个完美的故事，我就能卖他1000。
0: 嗯，
1: 我故事讲的再好呢，我还能卖他10000。
0: 嗯，
1: 是不是？我一看琳琳故事讲得好，然后这个小女孩还有点天真，可能卖10万，这都有可能。
0: 啊，都给我听流泪了都。
1: 是，都有可能。
0: 本来要卖我10000的，一看她流泪了，她入戏了，卖她10万，丧心病狂。
1: 所以说，你千万别拿咱们的良心去衡量奸商的良心。
0: 嗯，
1: 我跟你说，奸商的良心是黑到底儿的。所以说，他能坑你多少？他能坑你10000，不带坑你5000的。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谨慎。嗯
0: 嗯，行啊，2040也不算特别。别贵，老妈带着喜欢得劲儿，就当买个开心了。
1: 但是跟团你买东西，我觉得2040很贵的了。
0: 啊，
1: 因为啥？
0: 很贵的了。
1: 因为是这样，琳琳，如果你跟团购物的时候太贵的时候，你很难达成随机消费。所以说，它这个东西一定是还便宜，然后还能相对来卖出亮点。
0: 嗯，
1: 卖出来亮。
0: 但是你知道有一种心理，就是像我妈，还有包括我妈有几个朋友，就大姨们啊，他们的心理是这样的。比方说，我报这个团，比方说那个整个5天什么7晚的这种行程，可能4999，但连带来回的这个机票什么的啊，我觉得可能价格就是比正常的团费要便宜一些。然后呢，其实这些阿姨们去之前，她明白她一定会有购物的这一项的，但是她认可。他说那人家这么低的费用给咱们，那人家不就是得赚点吗？不就是赚这个买东西的钱吗？所以他们是只要你不是强制我的，是态度好，说啊你不买我就骂你或者怎么样的，只要是你正常的自主购物，他们是认可花这个钱的。就有一些大姨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咱们东北的大姨就是善良嘛，所以说你消费点，然后这个团费呢人家出来少挣点，然后就达成个完美旅程。
0: 哦，
1: 那像有某些咱别说地域性的，就是某些阿姨，人家真要碰到这几个阿姨就一分不买的话，那完了，那肯定就是矛盾就升起来了，因为他铁定赔钱的时候他为你服务肯定不爽啊。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人家阿姨还是看得长远，咱消费点是不是给人勾吧勾吧，
0: 是
1: 对吧，别让人家赔钱。但是咱不可能多买也没那个必要，但是就是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吧，
0: 是
1: 不是？
0: 我发现一个旅行团里哈，总有几个大姨是认花的，有一些大姨大爷他是不认花的。所以吧，这个导游我感觉他也就是勾一勾，达到一个平均值。
1: 对，就是勾嘛。因为他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消费啊，
0: 是，
1: 但是可能是他1/3或者是1/4的人消费他就能勾回来了。
0: 嗯，别说大姨，你像我上那个乳胶厂，我不也1分钱没花吗？在那乳胶床垫上躺了一头舞，躺一躺这个躺一躺那个，人还挺热情够劲儿。但是我当时很多很多年前，有10多年了，那个导游姐还挺好的，反正她就是我没买嘛，她也没有给我就是看脸色或者怎么样的，他就说你需要你就买呗。我确实觉得这东西比国内的要好，比国内的要便宜，那不需要你就不买呗，像你这么年轻你也没啥颈椎病啥的。然后就有人买了有人没买，回来我们就上车就走了。反正我那时候也小，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肯定 是这种情况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嗯、我朋友不是我同事，那个前年还大前年去那个云南旅行，然后团费就相当低，然后到云南给他去买那个玉镯子还是翡翠的镯子，我有点忘了，
1: 啊、
0: 就是绿色的
1: 啊，因为云南腾冲那儿嘛。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他花20000块钱给他妈买了一个镯子，
1: 啊、
0: 当时他讲话呢也是说的冲动消费了，然后回家之后呢，他就上网查了，然后就发现他其实不值，像您怎么说的，玉无价吗？是不是？
1: 金银有价，玉石无价。
0: 无价，对，人家说20000就20万，人家可能说2000就2000，他就是有点过了那个劲儿了，他就后悔了。但是云南那边现在旅游的政策特别好，一个月以内全额退款
1: 啊，
0: 奔都没打人就退了。
1: 哦，那挺好的。
0: 对，所以他就也没有损失。
1: 那咱给咱政府的这个旅游
0: 政策
1: 这边政策给点赞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旅游购物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是怎么进也进不了的，但是咱们自己的这个底线还是要有的。也借这位朋友这个老妈买的这块假名牌表吧，咱们多聊几句。反正我觉得咱们这个警惕性还是要有的啊。那这位朋友，如果你有后续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买了一个，这个是花小70000买的 Tiffany 71分的钻戒，现在是一言难尽呐。原本想的是比较值，那没想到现在2.5折，想出掉都难了呀。而且还是一个大全套新款的戒币，选的是一个鸽色的啊。那小宝老师，你那儿如果回收的话，现在能给到啥价？
1: 哎呀，因为你这个牌子呀是 Tiffany 的钻戒绝对是上等的，但是我都跟大家说了，就是咱们要购买钻戒呀，一定尽量要买一整克拉以上的，因为你像你这个71分呢，它达不到克拉重量，所以说这个克拉重量也是很影响价格的。虽然你这个钻石啊的颜色呀，还有这个净度啊都没啥问题，所以说。可能是你这个保值率还差一点。再一个呢，就是像海瑞文斯顿呐、啊，像蒂芙尼啊，它这种钻戒品牌溢价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说钻石好不好呢？好，但是呢，他选的钻石都是质量比较上乘的，但是他加上他品牌溢价就没有性价比了。所以说你这个戒指当时买的时候是花了小70000买的，但是我。很痛苦的告诉你，现在你要卖的话，估计也就能值到不到20000块钱吧。
0: 哎呦，
1: 所以说你可能是60%-70%都折掉了。
0: 嗯，
1: 但是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如果你说我买钻戒就想买这品牌的，那你就要承受60%-70%的一个折价率。你就别说蒂芙尼了，还是蒂芙尼跟这个海瑞文斯顿，你就买卡地亚的钻戒，你的折价率也最少50%，你出门就得赔一半。
0: 哎呦，这个，因为我们总评估二手手表的价格，因为就手表相对来讲是相当保值的，有的还能增值，所以一旦说到这个钻石，这个能折掉60%-70%，我就觉得感觉好像赔的很多，就心里有这种落差。
1: 因为钻石啊，它是有几个标准的，它4C标准嘛，所以说4C能配比出来无数种，就是不同档次的钻石，所以说人们就比较懵。懵怎么办呢？喜欢那买品牌，可能是在大家的心里是比较有保障的，但是钻石又是这么一个回事，就是钻石是没有品牌的，就是钻石只讲级别不讲品牌。但是呢，你要买品牌有保证了呢，但是你就得多花钱。所以说，其实我认为你买钻石啊，最完美的就是啥裸钻定制，就是自己定好钻石的标准，然后去市场上找。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下，你看谁价格低，你买哪个就行了。
0: 嗯，
1: 然后前提要 GIA 证书，因为大家的 GIA 证书都是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是说真正的，懂行的买钻石呢，你就额定一个，说我想买一个两卡的，颜色不要太好，D 色太贵，我要一个 H 色的。说净度呢，说完美无瑕，那太贵了，那我就 VVS， 甚至我要 VS 也行，是不是？然后切工必须要完美的，然后没有荧光，你这四期标准一定下来之后， 然后这个钻石基本上它的品质都是一样的了，日后回收的价格也都是一样的了。
0: 嗯，
1: 你就看在市场上谁能给你拿到这个 GIA 的这个级别的钻石多少钱，那你所花的钱呢，一下子就把水分压缩到70%-80%，但是多少人家就得挣，但是要裸钻定制呢，人家挣的利润就10%-20%。
0: 嗯，
1: 但是你要如果买这种品牌，像蒂芙尼这个，它的利润基本上是在80%那样吧。
0: 嗯嗯嗯，那看来蒂芙尼这个钻戒是不咋保值了。来看看蒂芙尼的项链，这位朋友他说去年40000多买的，只戴过一两次，几乎全新，问了好几家二奢，都给我报价10000。我真的觉得蒂芙尼的设计是有美感的，我觉得比卡家就比卡地亚呗，比卡地亚更洋气。宝哥，我就想问问，为啥蒂芙尼在二级市场这么废呀？你帮我看一下这个项链现在能卖多少钱？嗯。
1: 哎呀，你项链啊，我就是尽力给你，也就能给到10000出头吧，12000吧。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呢，在节目里咱们不唠这个江山顿纵横四海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0: 嗯，
1: 其实不是蒂芙尼这个品牌不好，只不过是它的销售的量没有卡地亚跟宝格丽多。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东西啊，在二级市场保不保值啊？你首先你的销量也是占比很大的，就是你销量越大越有群众基础，流通的越好，它可能就越保值。但是蒂芙尼的首饰呢，它可能流通的要比卡地亚跟宝格丽要少得多，所以说它在市场上呢，相对来说就不是太保值。要说海瑞温斯顿这个牌子呢，可能比蒂芙尼还大，它是钻石之王，专门做钻石的。但是它为什么不保值？就是太小众了。因为海瑞温斯顿懂的人知道它牌子很大，不懂的人都没听过。
0: 嗯，
1: 所以说呢，没听过我让我花很高的折扣去买，我就不认可。所以说它足够便宜我才去买。
0: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二级市场的一个定价逻辑。嗯
0: 嗯。好嘞，朋友，那这个具体看吧。宝哥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相当好了，方方面面都相当好了，顶天也就能给到12000了，好吧？
1: 嗯，
0: 你再看看。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听众朋友们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一小段的宣传，回来过后继续为大家解答问题。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

0: 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同时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啊，您可以来添加，这个是宝哥本人号啊。那宝星还有一个 VIP 的看货号，也欢迎您来添加155-0448-4-7，155-0448-4-7。那这个号呢，每天会更新一些我们比方说新收上来的一些产品，然后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号上来观看商品，然后也有专属一对一的 VIP 的客服可以为您服务啊，这两个号也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吧。这位朋友发来一块欧米茄的手表，他说欧米茄的手表起雾了，怎么解决呀？一定要送表店吗？之前表冠没拧紧，泡了个澡，薄薄的一层的雾，有未凝结成水滴，这种要送去表店修吗？大概得多少费用？
1: 首先呢，您没凝结成水滴啊，证明你进水比较少，但是水肯定进去了，所以说一定要拿到店里处理。要如果店里看你那进水水汽比较少呢，直接把它水汽给你吹干了就 OK 了，就不用清洗机芯。要如果进水量比较大，怕机芯日后氧化的话，那就给你再重新把机芯清洗一下的。所以说这得让师傅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啊，你说哎呀，你说这个表你去带着洗澡啊，我是特别不认同的啊。就是现在啊，以前啊，我就又得说以前了，以前手表防水啊，大家对这个功能啊，尤其是潜水表出来之后啊，大家对这个功能啊，像劳力士啊，它都是锁把的嘛，防水都好。零几年的时候洗澡总能看着一些大哥带着手表进去，但是现在基本上一个都看不到了。
0: 嗯，
1: 因为事实是这样，手表是防水的，但是你没必要洗澡带到泡池子里去泡，或者是淋浴去淋呢，因为对手表是肯定是会有伤害的，是不是？因为那个水是热的呀，热胀冷缩呀，防水胶圈跟你这个把头的金属啊，它的热胀冷缩的系数都不一样，所以说往往造成可能表是防水的，因为热胀冷缩，因为这个是热水导致进这个水汽，所以说呀，就是大家还是别千万不要带这个表去泡澡或者洗澡，一是这个手表受不了，二我觉得就是你要如果现在这个年份呢还带着手表去洗澡，我觉得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用东北一句土话就讲有点囤的感觉，你知道吗？
0: 我咋感觉有点虎呢？
1: 虎有你那个是有点严重的，就是有点囤，你知道吧？就是觉得你不太懂
0: 啊，
1: 不太懂这个，一不懂表，二也不懂时尚，三你还不懂潮流，所以说其实有点格格不入啊。
0: 好，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这位朋友发过来一张图片，这个手表的表壳好像有一点问题了哈。他说欧米茄手表换电池都会这样吗？我是不是被坑了？怎么好好的手表换完电池就这样了？那个店里的人还说换完电池就是会这样。我本来换的国产电池，他后来和我说给我换了原装的，算我国产电池的价248。我还在想他怎么这么好。小宝老师，这样还能修复吗？费用贵不贵？如果不换继续使用行不行？嗯，好像后盖那儿是不是有点缝啊？
1: 它这个后盖啊，首先呢，它这个欧米茄这个后盖啊，就是有缝的
0: 哦。
1: 因为这个就是让你换电池的时候啊，用撬刀撬的，要把这后盖撬起来。但是呢，他说的是咋的呢？这个后盖的缝啊，被起花了。跟大家说呀，就是石英手表啊，80%都是撬盖的。所以说呢，换电池呢，这个盖呢，必须得用撬刀撬起来。但是呢，这个开盖工具呢就有差别了。要如果你有瑞士的专用工具的话呢，就能达到无痕开盖。
0: 嗯，
1: 但是这个工艺呢是必须无痕的，因为如果这个后盖啊被你划花了，被你弄成印记了，那只能证明这个师傅的手法不行， 或者是你这个设备还是有点落后。反正你不管是这两种在哪一个，你给顾客这个手表起花了，就是你的问题，就是你维修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你就必须得做到无痕开盖，然后换完电池再扣盖。如果一旦起花了，这种情况呢能处理吗？也能处理，那就得师傅把这个机器拿出来，把这个表壳跟后盖再抛光一下。但是呢，这个撬口呢会有一些改变，因为比如说你现在已经花了，已经撬出印儿了，撬出划痕的很深的，那就得给它抛平。那可能处理之后呢，这个撬口可能开口就要大一些。所以说肯定就是恢复不到原始状态了。所以说就是就是大家为啥劝大家去专业的维修呢，就是这种问题啊，其实在专业的维修是不会出现的。不会说给顾客换块电池，先别说电池贵贱，你不能给人表壳给表后盖给人划花了，对不对？那直接影响人手表的价值的。所以说就是太小的维修点还是不建议大家去的。
0: 好，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有需要帮助的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发了好多张卡地亚项链的图片呢，他想让宝哥帮他看看这条项链是真是假啊，稍等让宝哥给你看一眼。倒是发了各种角度很多张啊。
1: 你这个是个白金款的 Love 的这个大号的一个吊坠啊，然后我看了正面还是蛮钻的。你这款项链啊，工价现在是大概在8万多吧，现在二手市场回收啊还能去到个37-38。你这个项链我看了没问题，而且你这个项链的品相目前为止啊，你这个是原始品相，还没被抛光过，然后你这个整体的新旧程度还 OK 的。算是9星以上的一个完美品吧，你这个是正品没问题的。回收能去到38000吧。
0: 好的，那这位朋友正品啊没问题，放心带吧，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小宝聊表节目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买了一个 TC 皮的菜篮子，皮质一捏就有这种系列纹，不捏看不出来，几乎整张皮子都是这样的。小宝老师，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发图给你了。
1: 首先呢， TC 皮啊，就是它所谓的哑光荔枝纹，那个公牛皮的哑光荔枝纹，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公牛皮比较厚嘛，所以说呀，这个皮啊，它在熟制过程中啊，其实这个皮本身都有血管啊，本身这个皮天然的纹理了，但是呢这个皮后期颜色呀肯定是用漆，对吧，用这个带颜色这个漆刷到这个皮质上的，所以说它这个纹理是高低起伏的，所以说它这个漆呀可能是薄厚也会有区别，但是像你要如果这么锐利的去折它，那你一定能看出它这个接口这个，就是说它这个细缝这块啊，它那个漆呀可能上的就没有那么饱满，但是我可以跟很负责任的跟你说，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因为正常的上漆工艺，它这个是工艺决定的瑕疵，不是说你这个它是施工的那个师傅的瑕疵，它不是做工的瑕疵，是就是皮质啊，它就是这种天然的纹理，然后上色到完美的程度也就是达到这种标准，但是呢你那么锐利的给它去180度的去折叠的话，它还是会看着这些小缝缝啥的，但是都是正常啊、哦、就是我们这些二手商家在二级市场回收你的包包也不会这么捏着看然后拿这个当瑕疵的，它本身就不是瑕疵，就是一个工艺正常的一个现象。
0: 那就是正常现象啊，你也不用想的太多、好吧。后续有其他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说突然发现房间里进水了，地上有一箱酒湿了，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处理？我原本是想原箱收藏的，真酒李杜上市的时候我拿的一箱酒，结果箱子就这样了。宝哥要拆吗？还是用吹风机给它吹干？
1: 吹干也没意义了，因为像所有的酒啊，它的外包装啊其实都是那种粗的纸壳箱，所以说纸壳箱一旦进水啊，你再吹干了之后啊，它也不会退回原来的颜色，就是已经变色了，所以说你这个外箱现在基本上就没有啥价值了，所以说你要想当这个留存呢，那可能整体性不好了，但是呢它不影响你品饮的价值，因为这个酒说实话外箱怕泡啊，它这个酒瓶你扔到水里它也不会进水，因为它是密闭的嘛，所以说对酒没啥影响，但是对整体的价值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这个酒的价值啊其实外箱啊只占5%差不多吧，那么一个价值范围，所以说它对整体影响不大，但是我觉得这个外箱就没有再抢救的必要了，就撇了吧，然后直接把酒拿出来，然后它要是如果里头有潮气给它擦干了就行了，然后你正常里边那个酒你该摆摊摆摊，你是该拼一拼啥也不耽误，但是这个外箱是废掉了。
0: 那宝哥我想问一下，就是它这个外边的大箱子有它和没有它价值会有差吗？
1: 有啊，我刚才不说了吗，咋的也得差5%啊，对吧。
0: 啊，那为啥呀？就是这个箱子里边比方说就是16瓶、我有这个箱子也是16瓶，没有这个箱子也是16瓶，它只是装到箱子里了。
1: 那以前卖茅台你整箱茅台跟3瓶茅台都是有差价的，所以说那我要如果作为顾客来讲，你作为顾客来讲，琳琳你要买一箱酒，然后我说呀，我说琳琳呐，我说这箱子酒外箱坏了，我就给你，单独的拿出来这6瓶，给你行不行？但是价格我还给你按整箱的算， 你是不是心里也不得劲儿？
0: 哦，那是。
1: 但是我卖给你，我说，哎呀，我说我这个客人呢，我收上来客人这个外箱整湿了，然后外箱不好了，但是这个六瓶酒都没啥问题。你要要呢，我给你便宜，原先是1000块钱，我给你便宜，我给你950。那你可能心里头觉得，哎呀，我左六也是喝，外箱对我也没作用，还便宜，那你就选择了。那你说你一样的，你外箱也没有，还按外箱完整卖给人家，一分不少，凭啥呀？那我要一分不少，我为啥不要完整的，要整箱的，要外箱都完好的，对不对？所以说它影响价值，但是影响不大。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最后一个问题了，这位朋友他说，我爸爸过生日的时候，男朋友提了2瓶1935，他爸爸也很喜欢喝酒，还有10多天就过生日了。小宝老师，茅台什么酒比较适合还礼？
1: 哎呀，人家要送你1935啊，其实1935

三五啊，现在市场价格600左右。你要还礼啊，600左右，茅台的这个产品还真不太多。但是我觉得600左右，600多，可能是茅台43度啊，你跟你这个1935价位差不多。那你要想等价位还礼，那你就送他两瓶43度茅台。但是普飞呢，53度呢茅台呢可能要贵，要1700多，要其他的。

0: 四五百块钱，你也可以还理这个喜酒的陈酿这个系列的，基本上就这样。
1: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哈，159-430-5-8，159-430-5-8。

北京时间9:55，那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啊继续来联系宝哥。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啊，微信电话同步，您都可以在线下继续联系到宝哥。那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是周末了，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早上9点整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我们一般都会准时播出。有的时候晚一点，因为通过设备嘛，通过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设备。如果你有想跟我们交流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快手和抖音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呢。然后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这个鼻子不通气儿，难受啊！一到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我的鼻子就不通气儿。你没有啊？我以前没鼻炎呢，就这一两年儿。哎呀，这鼻炎，这我姑娘传染我的，没有别的可能啊，指定我姑娘传染我的。我大姑娘那老大鼻炎，天天滴了个小鼻子，呵哈的。我觉得就是我被我姑娘传染了啊。哎呀，这咋整？所以大家都包涵啊，那个鼻子不通气儿，说话也不得劲儿。就跟车排气似的，排气管不通。哎呀哎呀呀，星期五了，周末了，就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你要不装修就当我没说。那个不是感冒啊，鼻炎。这几天那个我搭档和陈阳今天都来不了，我搭档参加厂家活动去了，陈阳请假了，带人家老头老太太上医院检查体检去啊。所以说这个今天就我一个人咳一个半小时，大家多多包涵啊。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向我们提问呢。快点没开始，等会儿啊，马上开始。点一下啊，请上传封面，啥玩意儿？我都已经上传封面，你快爪能不能有个准劲儿啊？这什么什么玩意儿？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抖音快爪都可以搜。可是，咱就说鼻子不通气儿这个事儿，你们就没遇到过吗？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啊？我难受死了啊！但是这话又说回来啊，我那天还寻思呢，如果人类能够消除疾病的话，你说会什么样呢？如果人类能够消除疾病，那咱们岂不是完蛋了吗？那以后大家还怎么那啥了？就是如果人总有人说长生不老，如果人类能够长生不老的话，没有疾病的话，那人类怎么繁衍呢？就像一个车永远开不坏似的，那岂不是没人换车了啊？那大家换车岂不是就为了新鲜感？那多好啊！如果人类都是长生不老的，我们都不会死亡，都不会衰老，那这世界就没有动力了。反正我躺平也是一天，我努力也是一天，只要饿不死就得呗。对吧？这个想法很可怕哦，这个很可怕哦。我开春是鼻炎，咱反季啊，呵呵，我反季啊，通窍鼻炎。我一般不吃药，都是挺着啊。我一般不吃药，就是吃那个用什么那个就是喷的那种或吃的那种，不太好啊。领跑拉法五可以买吧？就是领跑呢，本来买理想啊，买什么问界呀、啊，就已经挺好的，就够好的了。领跑是他们两个的廉价替代品，尤其是领跑的直接模仿对象就是理想，就是你买不起更贵的三四十万的，你可以买个领跑作为平替，就像你买不起 LV， 你可以买个 Coach， 来平替一下。这个就也不是不行啊，也不是不行，但那个车真的就是我们给领跑装过那个脚垫啊，装过邓禄普还啥玩意儿脚垫来着，拆过他的座椅，还给领跑装过底盘护板，只能说便宜吧，只能说便宜啊，这个真的很便宜。那你预算有限，还上不了那个问界和理想的话，那你可以搞个领跑平替一下啊。实在不通气儿时只能要默，我实在不通气儿的时候，我就用嘴呼吸啊，这么喘气儿啊，鼻炎太牛了，折磨出，真的可不咋的。真的有的时候我在想，你说这个人类如果没有疾病的话，大家都不生病，然后寿命向天再借500年，那完了。但是理论上讲啊，就是全世界来看，很难说有不是长生种的还能发展科技的。你像人类多脆弱呀，我们生下来头十年啊，小孩儿头十几岁十八岁之前都小孩儿，啥事儿干不成。十八岁以后成年了呢，还有一段叛逆期啊，又啥也干不成，还得上大学毕业了呢，你还是够年，还是太年轻。等到真正能学够知识了，开始研究的时候，三五十岁了，老了，又精力体力又不行了。然后等到六七十，就准备暮年了，准备东北话叫开始选坟地了。这玩意儿，知识还不能遗传。你看鼻炎能遗传，这玩意儿是吧？疾病能遗传，比如说你爸你妈双眼皮儿，生你是双眼皮儿，这叫遗传。你爸你妈是双眼皮儿，生你就是单眼皮儿，这叫基因突变。你爸你妈是单眼皮儿，生你是双眼皮儿，
这叫有，这叫出轨了，这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再往下不能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啊，这个真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啊，父母都是单眼皮的，很难生出来双眼皮的，父母都是双眼皮的，能生出单眼皮来的，但是父母都是单眼皮的，很难生出双眼皮的，所以说这个知识又不能遗传，都得从头学，不管你，哪怕你爸你妈都是博士后啊，都是那个院士，生出来小崽儿，也得从小学，从幼儿园，从丫丫学。压学语开始学习，多可怕呀！知识只能通过学习那种方式，哪怕说我们知识可以遗传啊，我学过的，我看过的书唰可以遗传我姑娘了啊，你看过的书唰遗传你儿子了，这多好！或者干脆我们是就是脑机那种的，就是大脑是生物电脑，哎，弄个 U 盘，你看，比如说我有一个东西，我的电脑，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我的电脑是空白的，哎，我手机呢？我手机怎么不见了？就比如说我这个电脑是空白的啊，我这个那个是买个新电脑，硬盘是空的，我把那个就是是吧？把这些文艺作品唰就全都导到这里头去，就 OK 了，就 copy Ctrl 加 C Ctrl 加 V 完事了，对吧？要我们学习，比如说把教材放到 U 盘里，往脑门子上一插，滋滋滋滋滋，小灯一亮，这个知识都输到大脑里去了，这也行啊。结果不是，我们人类选择了进化里最拐弯的方式，对吧？大家都是用最费劲的方式来传承知识学习。但是其实这一想也是好事，学习是可以产生新的。更多的更发散的思维的，如果你只会学别人的东西啊，不只抄袭别人的东西，别人比如说别人的尾灯是一条线，哎，你也一条线，哈哈，哎呀，哈哈，比如说别人那个机盖上有俩孔，哎，你也有俩孔，但你俩孔就我的鼻子是那个鼻炎，不通气儿，人家一看，哎，不对，保时捷那个机盖有俩孔，它通气儿啊，哎，怎么你的顶有俩也有俩孔，但是不对，人家保时捷那是俩孔，你那是俩坑，这个就不好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其实也想想也对，如果知识能遗传的话，如果知识能够通过像 U 盘似的导的话，那可坏菜了，我们的创新能力岂不是没有了，对吧？大家都是在学习过程中创新的，哎，也是好事啊，也是好事，对不对？所以说车这个东西也一样啊，车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这遗传，有些车就是遗传啊，一瞅跟那个保时捷的那个帕拉梅拉 GT 似的，嚯，这一瞅帕美 GT， 哎呀真好，离眼瞅啊，雄兔傍地走，雌兔眼迷离，不是雄兔傍地走，雌兔眼迷离啊，双兔那什么你安能辨我是雄雌，你也看不出来它是保时捷还是其他的啊，是吧？基本上还有那个，对不对？路虎前门子上有两个速道 ，U 字形的这个速道，哎，我小朋友也有，能买，能有网上有卖的，嘎往上一贴，这家伙一瞅车屁股侧面跟前门跟路虎一样的，跟揽胜一样的 ，Range Rover 啊，今天我鼻炎症状比较轻，我看今天空气化指数低，治理应该有效果，不是这个就鼻炎那个事儿吧，不只是花粉的问题，它有很多问题，你像温差啊，太冷的时候、热的时候，你也可能会有那个鼻炎啊，左鼻子。不通气举右手，右边不通气举左手，我两边都不通气，我就投降了呗。大猩猩啊，扯，别整那歪招啊，不对啊。长时间地球是放不下，那时候就该有想法，怎么的，那得正常嘛。那个时候才给我们压力呢，让我们星际移民，大家都移民是吧？上马教主说的，上火星，我要上火星。结果月亮他还没去成呢。那个主播卖东西也装在连线，什么意思？没明白啊？就是比如说那个有专门带货的卖东西的，然后假装呢就跟谁连线卖东西，我不明白，没见过呀。我一般很少看那个卖货的。

0: 直播啊，这个不明白。但是网上卖的东西，尤其直播卖的东西啊，我昨天在那个新华社三农频道啊，抖音直播，新华社三农频道，然后看卖那个黑龙江五常大米呢，我花80块钱买一袋儿，看看怎么样。但是就是、支持一下呗，对吧？官媒支持一下官媒啊。但是我咱这不算啥官媒。另外，抖音是卖的吃的，我看好几个，我那天刷着一个卖螃蟹和卖虾的，我说不对呀，大哥，我这吃过螃蟹，吃过虾，你这画面。面你稍微广一点，就拍眼前这桌子，哎，这一筐什么的，切个兜底倒来倒去呢。我卖虾那个，尤其是海边卖虾不是卖螃蟹那个，特别明显啊。我去过那个，我去过那个盘锦，那螃蟹不是那样的啊。你喜欢铃木已经退出，我喜欢的多了，我喜欢的多了。我不是喜欢铃木，我是喜欢吉姆尼啊，不是我喜欢铃木。比如说那什么鱼儿啊、天宇啊，我就没兴趣啊。吉姆尼和苏伊特我还挺喜欢的。哎呀，人生一大幸福就是。喜欢什么车买什么车，你看我喜欢吉姆尼，我买了仨；喜欢苏伊特，咔我就买了。哎呀，人生其实现在当我垂垂老矣的时候，老夫现在已经快50岁了啊，是不是三十而立，40不惑，50就知天命了啊！我到快到了这个年纪，我突然发现，其实我喜欢的车，我大部分都已经买到手了。哎，人生也就这样了，挺好的啊。保时捷鼻孔通气儿，那可能是不是啊？是这么回事。遗传没告诉你遗传吗？遗传有显性遗传，有隐性遗传啊，不止。然后遗传有遗传好的，有遗传坏的，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聪明遗传给你儿子了，这叫好良性遗传啊。比如说你那个鼻炎遗传给你儿子了，那叫不好的遗传。就安能辨我是雄雌嘛？凯德西咋样？挺好的，没有了，买不着啊。铃木凯德西是一个中，理论上讲它是一个 B 级轿车，实际它就是个 A 级车啊。但是呢，它装了一个2.4自吸的发动机，那么点小车，速腾那么点小车怼了个2.4的机器，你说它厉不厉害？然后还有四驱的，结果大家用了个恶心的 CVT 变速箱。凯德西是个很奇葩的车啊，车不错，但是就是那啥啊，那么回事吧，稀里糊涂的啊。格瑞亚行不行？行，格瑞亚和那个塞纳是一样的，一个一丰的，咱一汽丰田的叫格瑞亚，广汽丰田的叫塞纳。丰田在国内有俩亲儿子，真是亲儿子啊，亲的不能再亲了，就是血脉相连那种亲。丰田在国内的俩儿子分别是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然后。然后呢，这两个厂家其实你能看出来，丰田是倾向于一丰的。他当年把霸道和酷路贼这两个卖的最好的车都给了一丰了，把亚洲龙和凯美瑞，把亚洲龙给那个一丰了，把凯美瑞给广丰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其实挺偏心的，真挺偏心的。当年国内酷路贼和霸道卖多好啊！啊，卖的老好了，一丰那时候得找人买啊，那最火的时候啊，结果给一汽丰田了，对吧？然后凯美瑞和亚洲龙，我告诉你，亚洲龙啊，阿威龙，亚洲龙的定位比凯美瑞高。当年美国北美市场，因为这两个车其实都是为了卖给北美市场的，卖到中国市场来纯属捎带手的，没想到卖好了。当年北美市场里，亚洲龙比凯美瑞贵。这事儿吧不好证实，不好证伪，因为这得80、90年代、90年代在北美的朋友能知道，阿威龙啊、亚洲龙它的定位比凯美瑞高，虽然它俩是同平台的，但是你在到现在为止也是阿威龙的那个定位比凯美瑞高，但是你看他把亚洲龙给一丰了，把凯美瑞给广丰了，万万没想到广丰比一丰呢在国内吃得更开，就你整不了啊。所以说其实格瑞亚和塞纳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车，你有俩儿子你能偏向哪个？你如果是个好爹的话，你有俩儿子你能偏向一个吗？啊，给这个一套房子，给那个啥也不给，那不是人干的事儿啊，对不对？所以说你就明白了啊，其实格瑞亚和塞纳是一模一样的，买哪个都行，没啥不行的啊。静不告诉马上回来看看眼睛。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我又回来啦，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小薇。刚才我发现我没背包，早上懒得走，忘了把包扔车里了，我手机啊擦大鼻子纸啊全在车里呢，这扯不扯，行那么地吧啊。这个夫妻两口都学霸，生出一个学渣，是报错了吗？不是教育的问题，是爹妈没教育好哦，没有啥好说的啊。在中国的日系没啥了，该退不该退的都走了。哎，这个0229不管是美系啊德系系呀、啊，日系呀、啊，你最好还是希望他们能活下来啊！你最好希望他们在国内市场能活下来。如果现在只剩下，你想象一下啊，就是50129，长脑子除了吃饭喘气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叫思考啊。但是虽然思考不能瞎想啊，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就说你得思考，如果现在美国车雪佛兰呀、别克啊这些全退出中国市场了，没关系，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啊。美国车混的不咋地，韩系车起亚、现代啊退出中国市场，没关系，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爱死不死，走吧。然后德系车大众，哎呀，大众无所谓，走吧，再见，死去。奥迪走吧，拜拜，塞欧纳了，您个拉了，走吧，再见。奥迪也走了，大众也走了，奔驰、宝马，哎呀，不行了，奔驰、宝马在国内要死了，死吧，去，再见，走吧。奔驰、宝马也回德国了，哎，没有了，德系没了啊。然后日系的丰田啥呀，不行了，丰田也不行了，尼桑也咽气了，哎呀呀呀，本田进 ICU 了，咔咔咔，这些的，这五个系全走了，最后就剩华系了，剩什么了呢？剩问界啦，哎，剩理想啦，剩小鹏啦，剩比亚迪了，哎，你到时候你看。你说这些车你没得选了，要么你就买比亚迪去，要么你就买问界去，要么你就买理想去，要么你就买未来小鹏去，到时候怎么办呢？我现在、我比亚迪原来卖8万，我现在卖你18万，你爱买不买男48岁的卡罗拉先锋版新车是不是有点贵啊？不贵，

又回来了哟，我又回来了，打了个喷嚏之后我又回来了啊。所以你就想啊，到时候咋办呢？有竞争才有发展，有竞争才有进步。

五又五，打喷嚏为什么要五？周围一个人没有，直播间里就我一个，就我一直，有别人在五啊。哎，所以说你就想啊，如果国产车，一家独大，或者日系车一家独大，或者德系车一家独大，完了，就废了。归根结底，一个汽车市场如果不能百家齐放，不能百家争鸣，那这个汽车市场就死了。你们谁也别想买了便宜好的车。不只是汽车市场，什么家电市场啊，手机市场啊，也是如此。如果现在中国市场没有苹果，没有三星，你想想会怎么样？你只能买他家的手机，你会怎么样？现在他的手机卖你8000，如果只能买他家的手机，卖你10000，卖你20000，你买不买？没得用啊！你总不能买个诺基亚按键的去吧？是吧？就像现在有一些部门啊，苹果不让用，三星不让用，只能用他家手机。好用不？非常好用，非常好用，非常好用。那咱说啥？对吧？任何行业都是这个道理，千万。所以说我希望啊，汽车行业一定要保持良性的竞争，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才有实惠可占。别极端啊，别极端。极端的所谓的极端爱国主义，其实是坑国主义啊。而且不能关起门来造车。古人云。不能闭门造车，闭门造车是好话还是赖话啊？

你告诉我，闭门造车是好话还是赖话？赖话，贬义词，不是褒义词哦，对不对？就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全球的就是外资企业啊，都退出中国市场了，不在中国市场销售汽车了，那你想想，你手里的这些钱能买着什么车呢？能买着比亚迪、问界、理想啊、小米、小鹏、蔚来，哎呦，这些车都非常好，但是这些车老板都互相认识，几个大哥上个酒桌，明天咱们都涨10000吧，爱买不买？你有脾气没？你有脾气没？你没有脾气，啊？手机也是的，我们现在其实，在手机和汽车市场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市场，知道什么叫极其封闭吗？你在全世界想找到，你在全世界想找到如此封闭的市场，其实特别好找，旁边就有一个。咱旁边就有一个手机是吧？啊，李冷，然后那个汽车啊，和平啊 ，peace 啊，和平啊，李冷和平，就那个市场就很封闭。同样，我们也是的。有的人说没有啊，你现在买苹果随便买啊，兄弟，你那玩意儿是上网，你能是不是就我跟关起门来自己上？你外面的你上不去呀、啊。对不？这是整个世界是叫互联网，互联网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互联在一起的，通过网络连在一起的，对不对？但实际上你没有啊，你没有跟世界联网，车也一样啊。我们的汽车行业自己门，如果关上门来自己玩，那可坏菜了，你抄都找不着对象，那可怎么办？如果说。如果说学校里有一个班级，把所有的差生都放到一个班级里，这个班就废了。有没有当老师的啊？如果这些学生把整个年级，说这个年级有五个班，把每个班的后十名，倒数后十名学生都归拢到一个班里来，组成一个垃圾班，兄弟，那个班就废了。强者恒强，弱者就恒弱了。如果把这个班级头部的前十名归拢成一个班，这叫尖子生，尖子班，对不对？这班级肯定欣欣向荣，好。但如果把这些差生都归拢到一个班级里，把门一关，这个班级自己上自己的课，这些学生就全废了，一个好的都没有，就完蛋了啊！所以说，就是哎呀，就这么回事儿吧啊。我们医疗行业，你把那个GE赶走了，美国通用电器啊，GE General Electric， 你把西门子赶走了，菲律宾那正常嘛？这个就不要那集采这个事儿更热闹了啊。你这个那什么啊？毛的那个不是啊，不是的啊，不是的，这个苹果退出那个大鹅了啊，那个把中国的又给切了，不也不是啊，因为要合规嘛，大家不知道苹果和三星的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必须符合咱们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可能说的你法外狂徒啊，所以说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说那个你用苹果或者三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用的一些智能功能啊，比如说AI 功能在国内是用不了的，因为我们的互联网跟国际的跟全球的互联网是不一样的啊，你用不了。所以说你在国外用的苹果和三星，在国内用的苹果和三星很多功能上是不一样，硬件上是一样的啊，硬件一样。未来五年以后经济会不会好起来？大哥，我是干啥的？我干啥？你现在问主管经济领导，他都不敢跟你说肯定或者是否定的啊，只能说是吧？就是吧？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不是一片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景象犹在眼前啊？不能胡说啊！没有广告，他俩一条赞，不能这么说啊！也真的不能这么说。汽车行业有个极特殊的情况，汽车行业是个重资产行业，比如说我现在马上要开麻辣烫店，没事 ，OK， 投个5万、3万、8万的我就开了。但你说你开个汽车厂，不好意思，一个汽车厂商就占很大的地盘，建很多厂房，买很多工业机器人，雇很多5000块钱一个月干14个小时的工人，然后还得需要那个买设备，这些东西整起来，这叫做重资产行业啊，这个不能说啊，会越来越好啊，来，李宁四亿美金签约库里，鞋咋卖能挣回来？我这跟我有啥关系？掏我钱了，没花我钱，花你钱了，莱昂纳扬，无所谓了，兄弟，人家你咋第一，你咋知道是4亿美金呢？你多天真呢！你知不知道演艺圈，比如说电影明星，说我片酬是5000万，

直接他到手500万就不错了，剩下那4500你得给人开发票的，人家回去报账的报销的，说4-1000的，你咋知道他给他4亿呢？有没有可能是转出去了呢？有没有可能？你告诉我，比如说啊，说这家老板啊，这家老板要在美国成立一个汽车工厂，那我得投资啊，对吧？正常情况下，每人每年50000美元的额度，换汇额度，但是我正常签，我跟美国那边签合同了，我跟库里签合同了，我得把劳动报酬给人家，那我就上中国银行去，把人民币存到中国银行里，到美国去中国银行分行把那个取出来美元，我就给人付款，没毛病吧？没毛病吧？我取出了4亿美元给库里付款，库里到手4000万，啊，不是4亿，是不是？我的钱是不是就出去了？就别搁那天真了，挣回来的，你们这都就认知水平是这么高吗？啊？啊，这可别逗了啊！看到锦州了，晚上正常公路开慢了，大概速度50多公里，第二天开出来骂我呢。那你谁为什么你要开那么慢？开50我也骂你啊！公路上开50，你开80，好歹你也开80是吧？一般国道限速80，咱挣80啊。另外晚上呢，尽量别开国道啊。如果你要高速上还可以，高速晚上安全不少，国道晚上非常安全，非常不安全。突然出来个人呢，突然出个车多危险啊！晚上别开国道啊，尽量不开国道。明天交税。正常怎么就不正常呢？交税不正常吗？按照纳税啊，那个按照那啥，别胡说啊，该洗不洗那人家的事儿啊，那啥太贵了，他家的莱昂纳，主要太贵了。那天那昨天还前天了，他带孩子上那个我家旁边那个奥莱去溜达，要给孩子买双鞋，最后溜达一圈买了一双耐克，阿迪，100来块钱。100来块钱，我去什么那些就那几个国产牌，我的妈，小孩的鞋老贵了，200-300，400-500啊！结果到头来便宜的是阿迪达斯。你看，我不是故意说，我一直到多大我才穿耐克？我想想啊，我家里反正那时候条件也还行，但是就小县城的也没见过啥大牌子。我一直到上高中以后吧，都参加工作了，我才穿耐克啊。现在小屁孩买双鞋，买双阿迪就跟玩似的，100来块钱，我都没当回事儿。我说穿吗，姑娘？埋下来就撇了，真的啊。主播你一个人胳膊八道，没人连线，拜拜了哥们，谁跟你们连线？不连啊。国产起步都399，那可不咋的、啊。我看了那个安踏 Kids。看了那个李宁，那些都比那个阿迪和耐克贵，也是我消费能力那啥啊。这开五十的挡道是千码呀，对啊，你说你国道上正常限速80，你开50，我搞我也急眼，但我不至于开窗骂你，关窗骂啊。我姑娘可以穿成人鞋了，终于熬，我还得熬几年啊。当年韦德10年1亿，库里10年4个亿，兄弟，这个再说一遍，懂不懂？这就往出走的，你说那他们一走就带那老鞋出去，一走就带那老鞋出去，怎么带出去？就这种啊，就是一共2排道那种，省道还是国道？兄弟，你连高速都不，你连什么是高速公路都不认识吗？你别管省道还是国道，你跑的是不是高速公路？我建议你开高速，别省那两个高速费。国道很危险，尤其是晚上。不管你是省道还是国道啊，如果是国道开头的公路是 G 开头的，如果省道开头是 S 开头的，拼音首字母啊。所以说你大老晚上的你为什么要开省道或者是国道呢？多危险呐！不要开那种道，它不是封闭的，什么三驴子啦、四轮子啦啊，再给弄小电瓶车啊，走道老头老太太啊，还晚上大货车特别多，别省那点高速费，省不了多少钱啊。别的啊，X3和皇冠陆放怎么选？X3和皇冠陆放这俩车不太好比呀、啊，X3小，皇冠陆放大呀。皇冠陆放那赶上X5大了。你要踏实过日子，买皇冠陆放去啊，那老破玩意拉人比较得劲儿。你要两三口人开还是X3？可便宜。我比较喜欢一个牌子是彪马，还有匡威啊，是不是匡威？忘了叫啥了啊？哎，这个牌子不是匡威，这个牌子叫什么来着？也挺便宜的啊。我真的比那个国产的便宜。这个大三角，这个大四棱角，这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叫什么牌子，忘了啊。我挺喜欢这两个牌子，一个是彪马，一个是这个牌子，挺好的。你也不贵啊，比那个我觉得比那个什么安踏、李宁便宜啊。开50万，真的，大家在那个第一呢，不要开太慢了。第二呢，就是尽量晚上不走国道啊。省钱费命，那可不咋的。
你肯定是晚上走国道走省道极其危险，尤其是你用大车开个远光灯从东面过来，你真整不了，你真整不了啊。英国

原因吧，这不是德国品牌吗？我记得是德国品牌，NB 的鞋型 ，New Balance 这个假的太多了，高仿的 New Balance 太多了，兄弟，我可不买啊，我可不买，整不了啊，太那啥了啊，国产了不错，这些鞋都本来都国产的，本来就是国产的啊，国道大货车眼镜框都买眼花，那可不咋的，所以说不要去晚上跑国道，很危险，你省那点高速费真的不够冒险的。另外呢，如果你跑了的话，大家尽量压着限速跑啊，跑长途。尽量压着限速跑，对京越快速路限速60咋看？我闭着眼睛看呗，我咋看？我看有用啊？没用啊？没用啊？你就看现在印度那个新德里那街头，没事就印度交警就按那印度三轮车，对不对？那就很正常的，兄弟，你就记着啊，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这句话你就记住了，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你到大城市去，北上广深大城市，哎，反而还没有这些事儿，很少出现说的。就当年有个地方特别有名，这块现国道上啊，这块限速80呢，过了100米，咵，限速40，摄像头搁那唰一闪，哎，你5000卢比就没有了。你这种事儿层出不穷啊，所以说无所谓啊，真的都无所谓啊。京遥不讲还有吧，不知道啊。你别管那个，你别管限80还限60，服从指挥，听从安排就得了，没有用啊。现在抖音驾考宝典特别火，不知道没那啥啊。北京来萨洛蒙和昂跑挺火，烂大街了，不知道。反正我对这些牌子没什么啊。上面限速60，下面限速70，十多年没去商场买衣服了，你那网购的话还没有逛商场有意思。限速是这么回事啊，一般情况下呢，很少出现啊，大部分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正常情况下我在快速路限速80，因为在路面条件有限的时候，正常人类思维啊，正常的管理思维应该明白，水管的粗细变不了，路宽，路就修这么宽了，再宽了就得把两边楼都扒了，那能行吗？所以说路就这么宽，水管子就这么粗。那么我在有限的路面宽度和有限的水管子粗细的情况下，提高水流的量，想增加水流的量，增加交通的效率，怎么办？只能提高速度，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第二个办法。提高交通效率的两个办法，一是修更多更宽的路，二是在已经有的现有的路和管子里头让它流速更快，水流的速度更快，传的水就多，车开的越快，交通效率就越高。所以正常思维的情况下，比如说合肥的快速路就不限速了，你能开多开多开多开多快，哎，正常的交通思维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让大家都快点开，因为我的路比如说就三条车道，就四条车道，我改不了，我不可能改成十车道的，好，我就四车道的快速路， OK， 我从限速60调整到限速80，限速90，那么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车越多，交通效率就越高。当然你说你快速路上开40-50挂下那个早骂那个那另外算啊，正常情况这是正常思维。但是有一种叫家长风格，有一种叫管理思维，就是说的那快了能行吗？快了不安全，对不对？那就是我就慢，这个东西不好说啊，这个真的不好说。上千的鞋都是跟风吧，兄弟，上千的鞋不能说跟风，是人家有那消费能力。你现在让我买上千的鞋，我买不起，我觉得犯不上，我没那个钱。不等于上千的鞋不好啊，不等于它不好。陆放和汉兰达冬天机油乳化问题咋解决？平时开的少，一次10公里左右，不管它夏天能自己好吗？你开的少，它就容易机油乳化。不只是丰田，你啥田如果一次就开几公里，那油温那个水温油温没上来呢，你就停车了，冷凝产生的水不能再加热从水蒸气排出去，那它不就乳化吗？不止它，如果你这个开法，那不止它乳化，你痛快买电车去吧啊！一次10公里左右，你痛快买个电车去吧啊！10公里应该问题也不大啊，10公里问题不大，水温如果上得快的话，那个已经够足以把冷凝的水蒸发出去了，问题不大啊。合肥这个城市很牛，不是的，是一朝古人云，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啊，一届领导一届令啊，那没准换人了之后人家又限速了呢，这个不好说啊，这个不好说。人亡政息嘛，这古人云人亡政息啊，我今天出这个令明天就改了，今天这个人出下的这个令过一阵子换人了又下另外一个令了，这个不好说啊，没有延续性。

0: 考拉 1.2T 发动机家用怎么样？烧机油不？这玩意儿烧啥机油？我的妈，一个老破考拉拉烧什么机油啊？还哎呦我的妈，还怎么样？汽车装饰用品，咱都同行，你还问考拉拉？你还问考拉拉啊？好歹你也是卖汽车装饰用品的，这车还用问？闭眼就买的吗？你这真的闭眼就买了？比亚迪宋550续航的可以入不可以？那有啥不能入手的？就是那天埋汰我们手底下一个好哥们儿，不是手底下，那个不说，那个埋汰我们那个那什么一个好哥们儿，然后他原话：我有钱，我能买这玩意儿吗？你们借我点啊，我借不了，借不了你叭叭啥？所以说我又不能借你钱，我不可能说你买这个车不好啊，我也不能借。你钱，我不可能说不可以入手。有钱你也知道买宾利、买劳斯莱斯，这不是没钱吗？所以说可以不可以入手？不可以，你买啥去，兄弟？不可以，你买啥去？这是在这个范围里，比亚迪算不错的了啊！锦州周围好多都是区间限速40，就是的，就是那样的，经常出现80。哎，这国道正常国道道交法就是80，结果突然之间来一段，哎呦，就给你个借口，前面是村镇啊，前面有学校，嘎给你限速40，80的没有测速，哎，40有测速，老开心了。道路交通法对城市道路限速有明确规定的，兄弟，那你这么唠的话，快速路、城市快速路还按高速公路管理呢？你发现没？普通道路都是蓝色的道路指示牌，哎，高速公路都是绿色的指示牌。那个交通信息牌、道路指示牌，快速路也是绿色的，是不是？快速路上也是绿色的吧？快速路按那个高速路管理呢？那你那么唠的话，快速路在城市里修呢？那咱快速路明显穿城而过，是不是？他怎么那啥呢？所以说我告诉你，别跟我唠法，你跟我唠法，我就跟你唠别的，对不对？你跟我讲道理，我跟你唠法律；你跟我讲道理，我跟你讲法律；你跟我讲法律，我跟你讲道理；你跟我讲道理法律，我就跟你讲人情。你唠那个没有用。荣放双擎建议买低配那个还是次低配那个？你问我干啥呀？问钱呢？我是你钱包啊，大哥呀！能买高配买高配。这就还啥叫5S 店？那我的妈呀！那时候有 MP3， 还有除了 MP4、MP5、MP80 呢，还有净扯什么这呢？哎，正常情况下啊，说其销售、展示、维修、售后服务、什么保养什么的，好几个 S， 比如说服务 service 啊，这个那个还有个 S sell 卖。往外卖的那个 sell， 这他加个 S 不知道是啥，他加呗，你加10个 S 也行，10S 店呢，那玩意儿不烧机油吗？一个厂家大众，谁告你的？谁告你？不是这啥呀？烧机油啊？谁告你是一样的烧机油啊？烧就烧呗，哪有不烧机油的车？你开玩笑啊？宝马、奔驰也烧呢，烧就烧呗，啊！你不是所有的大众都烧机油，不是说一到大众车，你这观念还停留在10年前呢，20年前呢？就现在出门穿现金的人，这不就是像我这种老登出门都不穿现金了，对不对？你现在还说哪个车烧机油？你现在还说你比如说你现在还说大众容易烧机油，那你相当于穿现金出门。还停留在过去呢，完了灯泡不亮，过几天大伙小伙给弄去，我弄也只能换个新灯泡，换 LED 的啊，没有别的办法。比如说你原车是卤素的，可以给你换成亮一点的 LED 的，没有别的好办法啊。就还有啥不亮？你要干啥呀？你把对面晃迷糊了，好事啊？咋想的？差不多得了啊，不用太亮了，能照道就得呗。我的态度就是，如果我晚上去农村啊，比如回辽源老家，然后那个没有路灯的那个乡道上，能看清。路的灯就合格。我朋友跟我说，我店有车主做足疗服务，我没信。那凯迪拉克店吧？不对，大哥，这个四 S 店，对不对？这个5S 店得挂粉色灯咋的？这个啊，马上回来，马上回来啊！现在广告没放的，冻死了，马上回来。凯迪拉克店啊，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住，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成

性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遇事不决问豆包，我特别佩服你们这种人。说拍张汽车照片，让豆包帮你那个给改色膜配色，自己看看啥颜色好看，别啥事儿都问 AI， 那老弱 AI 根本就不行。很多人啊，我告诉你，很多人现在我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了，长脑袋除了吃饭喘气儿，他已经不会思考了。我觉得那向上人头一点用都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就啥事儿都是拿个手机问豆包，拿个手机问豆包，你长脑袋干啥的呀？我身边有那个人啊，就是我跟他说，我说，比如说我跟他说，我说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他跟我犟，不是纽约吗？我说华盛顿，不行，我问问豆包。我豆包，我要是豆，我豆包是个人都得骂你，扇你大嘴巴子啊！别什么事儿都问豆包，我告诉你，现在所有的目前所有的 AI， 不管你怎么蒸馏它，本质上你可以把互联网整个互联网啊，除了我们之外的互联网，因为我们基本跟不怎么连，

所以说整个互联网有个问题，就相当于每个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言。比如说我在抖音那个，我看个抖音，哎，看一个视频，我在底下评论，我说你这个西瓜不对，我们家西瓜都是三角的，你这西瓜怎么是圆的呢？啊，我就一顿胡说八道。可以啊，犯法吧？不犯法。那么以豆包为代表的这些所谓的 AI 帮你找的答案写得很明白，我们找了多少多少多少个网页啊，找了多少多少个结果，完经过我从这已经找到的这些网页里这些结果里总结出来这个结论，就是西瓜是三角的。因为有100个人说西瓜是三角的，只有俩人说西瓜是圆的，那么他得出的结论，你看我们搜了这么多那个互联网上的内容，得出的结果就是三角形的西瓜是正常的，圆的西瓜它不正常。为什么？因为有100个人说西瓜是三角的，俩人说的实际西瓜是啥的，圆的呀。同样呢，你什么事儿都问他，什么事儿都问他，最后把自己搞得蠢蠢的、笨笨的，脑子就不会想东西了。遇到事儿先问他，你长脑子干什么用？所以说，记住了，所有的 AI 没有准确的，它不可能百分之百准。它给你的东西，相当于你不如扔骰子，或者是抓阄了啊。最好用的方式是什么？你这些弱 AI 为豆包为代表的弱 AI 最好用的东西是查资料，查一些改变不了的资料。比如说美国定的首都就是华盛顿，他得出纽约来就是错的，这所以他就不会错，他自己有他自己的那啥。这些东西如果他得到的是一些历史或者是地理或者什么自然科学的这些东西，或者是化学物理这些人文科学的这些，就是这个人文科学不准啊，不是物理，就这个意思，它比较准。但是千万千万千万啊，不要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包不如无包。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严重依赖什么事儿都问这些的人，问他什么什么车，有的车他人都不认识，他也不认识。啊，所以说咱就是一个题外话啊。各位要不要放弃，各位千万不要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呀、啊好不好，不要放弃自己脑子运转的能力啊。不是说人人都是聪明的一宿，但是你长脑子除了吃饭喘气之外要想一想啊，颜色这个，甚至你连配色都要问他，你自己没有审美吗？你自己没有审美吗？难道处个对象，找个男朋友，找个女朋友也拍张照片问问豆包，我男朋友好看不？我女朋友好看不？那你就变成机器人得了呗，是不是？你不就是手机的奴隶了吗？啊，可别扯了啊。固定东西它也编不准的，经常给我编规范编号，是的，它不准，所以说用你就知道了。啊，不要相信的，真的不要迷信的啊！你可以那啥的，不要迷信的。网上一个哥们贴的车模老帅了，赛车版。师傅说这个模上面的英文特别难对齐，贴完发现这个英文是改车模的水印。对啊，那不很正常吗？还有个哥们把那个就是抖音上说的嘛，那哥们是把那个人家网站上图片扒下来了，发给贴膜的商家说给我做，结果图片上有水印，人家商家完美的给把水印给做出来，其实还挺特别的，挺好看的啊。没事，哪有题内话，没有题内话，我们都纯扯的。这年头谁活的都不易，搁那严严肃肃干啥呀？天天搁那推收厂家钱忽悠你们买啥车，你就得劲儿啊？东北话讲贱皮子吗？那不是，我天天收厂家钱，厂家一个月给我打5000块钱广告费，我天天替他吹啊，这个车好你买吧，这个东西好你买吧，你乐意听啊？那没意思吗？人生已经很艰难了，咱们就当唠嗑了，就当听个乐呵，听个相声还不行吗？是不是？你听郭德纲相声还花钱呢，啊，现在讲不了了。那个，你可以遥控器的工作原理，要是我问遥控器放哪儿了，肯定不准，那不就得了吗？遥控器工作原理是啥？那你告诉我遥控器工作原理是啥？遥控器分好多种呢啊，遥控器分很多很多种，今天都通过广播听，今天休息可以看你的直播了，感谢支持啊！终于休出没，我把我的车牌都换了，不，你为了我换车牌干啥呀？不是你等等，你为了我换车牌干啥呀？我不是你换个车牌，你换个车牌号四位数字的，完了代表我的寿命，那三位的就行了啊！你也不用88866677777的，你111我就知足了。真的，我能活111我就老知足了啊！说小米澎湃呗，这有啥好说的呀？这啥好说的？遥遥领先吗？不是遥遥领先，不是他家啊 ，IOK 吗？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啊，没啥好。

说的，其实就是这有两家印度汽车企业特别有才，他家新出的车有车顶帐篷，然后呢是先有帐篷后有车，你年检的时候得把这帐篷拆了，年检才能过去。另外一家呢是先有车后有帐篷啊，你没有这个帐篷过不了年检，一对卧龙凤雏，太厉害了。哎呦我这个。

0: 叫挺的。英文名谁给他起的？那个 Sky 还没问题，那个 NOMAD 这个单词啊，那个拼写 NOM Nomad 这个词叫游牧民族，也叫有点什么呢？比如说吉普赛人啊，就也就是那什么啊，你就可以管他叫 Nomad。比如说啊，王小强没活干了，上村里放羊去了，天天鼻涕拉瞎的，拎个鞭子赶一窝羊，俩地头子，你可以管他叫 Nomad 的。地无一间，房无一垄啊，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啊，你就可以管他叫 Nomad 的。这个，哎呀 ，C 的说我为了宇哥还把婚离了呢，不是我可没跟你抢媳妇啊，你别跟我胡说啊。没有当然了啊，当然了，二货更香。你可别啊，我没有，我可没破坏你家庭啊。那个下午在哪个店不一定啊，变速箱压力不够你能给看看吧，店里师傅让跑跑再看，心里没底了。首先查变速箱油缺不缺，我告诉你不用看，我给你两个点建议啊。第一，如果你变速箱油不缺，变速箱油缺不缺非常好鉴定，把那个加油螺丝拧开往外淌油就不缺，不淌油往里补点啊，就这么简单。如果确定你变速箱油不缺了，还报变速箱还是报液力变矩器压力低，没有别的，液力变矩器坏了，液力变矩器就是一个大鼓啊，就大鼓漏了，它不行，它漏了，没啥好说的，皮变速箱吧啊，只要油不缺，你必皮箱，没有别的可能性。如果你变速箱油不缺，还报变速箱油压力低，或者液力变矩器油压力低，你必皮箱，没有任何侥幸心理，你都不用想啊。天空别激动，不是那个卖的，去掉那个 MAD 卖的那个词也不好啊，也不是好词。所以说，哎呦 ，OK， 你是让人给骗了吧？你是不是让人给骗了？谁给你起的这个英文名啊？还写枪毙后面去了？你这换成都不用别的，换成任何一个国外英语语系国家的汽车厂商老总的，坐地大嘴巴子得糊上去。你玩我呢？你是不是玩我呢？就像飞度，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数字游民用的是不是这个单词？也差不多吧，啊，差不多。这个单词在英文里头就类似啊，数字游民就是天天捧个电脑，没个固定住址，到处到这接点活，到那接点活的。啊，这个说好听了叫数。自由民，说不好听的叫赛博乞丐嘛，这不是赛博盲流吗？真的，数字游民的另外一层意思叫赛博盲流，流氓也行啊。我2018年奥迪 A4 刹车油外面给我换的是博士灰桶那啥油，可不可以？没问题啊，博士灰桶的可以用，完全可以用 DOT4 以上的都可以啊。而且博士是个大品牌的，它的油你放心用啊。博士同时也是奥迪和大众的配套供应商，它完全没有问题。啊，博士是德国品牌，它是奥迪和大众的原厂供应商。奥迪和大众用的很多电子系统，车辆的其他系统用的都是博士的，完全没问题啊。踩刹车会抖，踩越狠抖越厉害，是不是刹车盘瓢了？没有过事怎么会这样？刹车盘的材质或者是工艺质量不好，踩刹车抖，踩的越狠抖的越厉害，800%是刹车盘瓢了，没有别的可能性。解决方案有两个，一抠搜的赌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那个刹车盘重新上车床磨平它啊，车一刀，但是它会磨薄，降低强度危险。第二种方法就是换新的，我建议你换新的，这和过不过水没关系啊，这个跟过不过水，刹车盘有没有过水一点关系都没有。有的时候你急刹车了，或者是那个刹车盘的那个材质工艺质量不行，就会这样的啊。哎呀，11点了，我爽口气啊，爽口气，马上回来。
1: 叶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叶士顿眼科。叶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叶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叶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干活了，干活了！我看有卖变速箱油顿挫那添加剂的，叫 S 八那玩意管用。首先，变速箱油添加剂有很多，机油添加剂有很多，慎用，慎用，慎用，尽量不要用。变速箱坏了，咱通块去修。而且还有一个，一般变速箱的自修复剂对 AT 变速箱的效果最好，因为 AT 变速箱是机械传动的，是那种液力变器传动的，它有液力变器，它有这个齿轮，它这个哎有离合器。对 CVT 变速箱和 AMT 变速箱几乎无效，因为 CVT 变速箱是直接传动，它钢带的，你加上可能那钢带打滑，千万千万的 CVT 变速箱和 AMT 变速箱还有双离合变速箱不建议使用变速箱添加剂，没有用啊，作用不明显。就算是 AT 变速箱，对 AT 变速箱有一定作用，因为 AT 变速箱有液力变器，也不建议你用这个东西，就不好说啊。就像机油添加剂，有金属木的啊，像力摩出的那个机油添加剂，里边含金属木超润滑成分，有用没有用？新车千万别加，没必要。正常行驶的车别加，你车特别老，跑几十万公里的加加还可以。所以说，我不建议你加这个燃油添加剂啊，不是那个巧了，不建议你加那个变速箱油添加剂啊，博士的机油都代工的啊，吉利银河星耀系列，当然我也不知道啊。天空蓝，我还没到消费吉利银河的这个段位啊。六代 GTI， 所以我不能胡说，我不能骗你啊。六代 GTI 四个盘大概多少米？以修以改代修怎么样？赌一把前盘瓢了，换两个车有坏了的改装啥车？玩不起别玩，兄弟，玩不起别玩。凡是抠抠搜搜的换改二手改装这样的，最后全掉坑里，基本全掉坑里啊。原厂刹车不够你用啊。你可别扯那里根楞啊，什么以改代修，那都是改装厂为了骗你钱的。老老实实换四个原厂的，消停的换或者换两个原厂的，消停开，别扯那里根楞，够用了。你个 2.0T 的啊，你就老个 2.0T 的200来马力，能咋的？能咋的？有啥开有啥刹不住的？换两个车有换下来的改装厂，那他为啥换下来？有钱啦？扯，就是你相信我，玩改装车可以改。兜里钱不够，千万别瞎整，你越整越烂套啊！今天还是到十二点啊，今天我还是得到看台子到十二点。博士的行车记录仪连接查看不方便，但是选择是为了可以藏在凹肉的后视镜里面，藏着干嘛？就有的是小，我们店里卖的360就这么大点，口红那么大，往里一放谁瞅你啊？啊，现在是个车就默认就有行车记录仪，你藏着干什么玩意儿？另外，博士他不出行车记录仪，也是代工的啊，还好几百块钱死贵的。你感觉宝来和速腾 S 哪个好一点？一样的，他俩一样的，同一个平台。买速腾 S 去吧啊，起码造型上我觉得还偏大气一点，一样的，他俩没有区别啊，与人买哪个都行，真的是同平台的东西。18高尔夫家里一过坑，前面嘎吱嘎吱响，减震器、弹簧就这两个响，基本上前减震响最大可能性，减震器、弹簧、压力轴承这三样去查，非常好查，找个修配厂啊，甚至你自己都能整。你让个人，你蹲车子轱辘旁边，然后让谁搁那使劲的压着那个车头往下压，嘎吱嘎吱嘎吱压几下，然后你用耳朵用心去听，你就能大概齐的找到是哪个件响啊，或者上架子，把车上架子，把车那个升起来之后，四个轱辘升起来，你能看到那个底盘了，然后你再去那个也是去压它，大概齐就能听出来是哪儿的问题啊。一般情况下，嘎吱嘎吱响都是减震器和弹簧的可能性大一些。看销量榜，吉利现在很猛啊，那当然便宜啊，真便宜啊，人家吉利是真敢在价格上下手啊。你们看没看吉利那大车？你大家就说那个整说那星越 L， 那么大的车呀，才10多万块钱，给我吓坏了。我们店里去一个贴太阳膜的，我说我这什么玩意儿？吉利，跟比。我想得多大，我感觉快赶上沃尔沃X90那么大了，老大了，而且贼便宜。你看那个里边的做工用料啊，内饰啊都还行，很拿得出手，而且嘎嘎便宜，10几万块钱20万块钱的。所以说人家猛是有猛的道理啊，他真是拿价格换市场啊。吉利也挺有魄力的啊，吉利真的挺有魄力，他真的拿价格，奇瑞和吉利现在整的这么猛，都是在默默的偷偷的拿价格换市场。你看很少吉利和奇瑞掺和，像什么理想啊那个问界呀、未来呀，他们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噱头宣传很少。你看吉利和奇瑞，我不跟你们扯的花里胡哨的，我扯不过你们，我就跟你死磕价格，康康就是磕。所以说很猛啊，确实挺猛。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玩意儿。

修起来不便宜啊，十一年车年年尾气，不过去年换了三元，今年写三元节目还不还需要走修啥呀，修修你自己。昨天节目就说了，你去捡之前先找个扭闷闷比小心心一次就让他过，现在傻眼了吧，现在傻眼了吧，我告诉你啊，你捡了捡过尾气不过妥了，电脑里有记录了，就盯上你了，你就来吧。比如说你听我的，你在去捡之前找好闷闷比好小心心啊，500块钱就完事了。现在哼，2500吧，依旧还是的啊。所以说兜里有钱不会花吗？就不会，我不真的这么老实吗？整不了啊。你听我的啊，各位千万千万，如果你对自己车没信心啊，觉得那啥，你就痛快的去找闷闷比小心心，咱找在捡之前啊，捡之前找闷闷比小心心，然后就去一把就过了，老利索了。你这把不过，你等着吧啊。AT 和 CVT 变速箱可以给别人拽车吗？能不能把变速箱拽坏了？你正常公路拖拽是没有问题的。你别整个说一个霸道炫泥坑子里了，你虎子超去拽去那不行啊。比如说柏油路上好朋友的车没电打不着火了啊，没油开不走了，你弄个绳子一绑在正常的平直路面上，正常的普通道普通公路上拖完全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但前提是比如说你好朋友开个老破那个霸道去嘚瑟越野去，哭嚓到坑里了出不来了啊，然后你虎腾的拿个绳子往车后面一绑，往人车头一绑，你就往死的踩油门就拽，那不行啊。当年我记得也算我们一个挺好的朋友啊，开个老破高尔夫 GTI 跑那个新立城水库钓鱼去，那都多少年前了，十几年前了吧，跑新立城水库钓鱼去炫里头了，那老破道我吉姆尼进都费劲，五更半夜几点，我想几点，那时候我在家，我还搁腹地住呢，等晚上12点了吧，给我打电话，宇哥来救我一下吧，我说咋的了啊，我五更半夜开车啊，从腹地干到新立城水库，我开的吉姆尼把他从那个把 GTI 从泥坑里薅出来了，那我就敢薅。他要是个酷路贼炫里头，我都不再去拽他去，我拽不动，我勉强拽了，我车变速箱都得过热。所以说啊，和那没关系。七座的，我哥们贷款20万买的，真投的啊！贷款20万买车干啥呀？买个箱货拉跑线，买个那个货车跑线挣钱，我能理解。买花20多万买个车。嘚瑟开，我真不理解啊！对的，朱迪，咱别说上合龙上哪儿去，你别吱声，你别告诉他，太老实了，这孩子太老实了啊！你不过就不过吧啊！朋友开星越，坐过2次，感觉挺好的，很务实一台车，就是挺便宜的，真的挺便宜的啊！为什么尾气会有问题？那就怎没有问题？怎么？空间摄像师，你多大孩子了？社会上混这些年，你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怎么没有问题？要制造问题好不好？啊，你都顺溜过了，我干啥呀？我干啥吧？你们都守法，你们都遵纪守法，没人犯罪了，我监狱是不是黄了？啊，你们都不生病，都身体健康，我医院是不是黄了？你们都，我检测线是不是黄了？是不是有问题？啊，大众奥迪的双离合是不是不建议给别人拖车？没关系的。你我再说一遍啊，你开个迈腾，你朋友的 A4 没油了，你给他拽一股了，拽到加油站去，一点事儿都没有啊。你开个迈腾，你朋友的 Q7 掉沟里了，你别去拽去，你不行，就这么简单，听明白了吗？市区正常铺装道路上，柏油路上啊，那个水泥路上正常的拽，啥事儿没有。你别掉坑里的拽那种不行，15万左右插款 SUV 推荐一下，没有啥好推荐的啊，反正这玩意儿我不买。你要是买的话，就看比亚迪去吧，混动就可比亚迪，而且还插混的。为什么买插混的呢？哎，修起来油坏了修油，电坏了修坏，你享受到了油车的那个乐趣，享受了电车的乐趣，你也享受了为油车的毛病和电车的毛病。提个大的车可以拉小车，不是大小的问题，跟路面有很大的关系啊。你看那个是吧，能卖的 IOK 那车去拖那个矿卡去，那算啥呀？你找那玩意儿你也能拖，真的有点夸张，你开个奥拓拖不动。就说比如说现在你开个那个跟他家级别差不多大众的那个那叫什么来着，揽境
你去拖一下，指定能拖动。你开个那个叫什么奥迪的那个 Q5， 你去拖一下，应该也能拖动，都能拖动。不难啊，滚动摩擦和那滑动摩擦它不一样。这再说一遍，正常道路上啊，频道上，大频道，我们台院里，比如说啊，王小强车没油了，扔我们台院里开不走了，我去开我的那个宝马140去，给它拖到我们旁边加油站，一点问题没有。这道有啥的，怕啥的，也不是越野什么的，不一样啊。油电双修。对啊，你要买所有的混动之前，你都要意识到，你享受了油的好，享受了电的好，没有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事儿，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那、啊、除非你爹特别厉害啊，那咱们另外算，哪有那事儿哦？这车又有油又有电，哎呀，我用电的时候我就用电能省油，我跑长途没有电了我还能用油。多好的事儿啊，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对呀、啊、确实很美好。油坏了你修不修？修油吧。电坏了你修不修电？修吧。你花修车也花两份钱呢，你开玩笑吗？你出毛病也出两份毛病啊，油车的毛病你有，电车毛病你也跑不了。就所以说就想一想，上班代步，单位充电免费，纯电里程焦虑啊，痛快买纯电去，别整那里个扔啊，别整那里个扔。话说今年纯里程焦虑，你焦虑啥？你告诉我，你一年有啥机会去一年？你一年有啥机会跑长途出去玩去？都老社会牛马子，你一年365天，你有5天跑长途没？有没有？所以说你充电焦虑啥？焦什么焦虑？现在的充电桩布局已经很那个很多了，你到哪儿都能充着电。昨天抖音刷着一哥们儿搁高速上跑没电了，嫌贵，嫌高速上充电贵，5:30的下高速，导航到一个下高速不远农村村里的一个充电桩，哎，一边充一边开心的，你看我多聪明。然后呢，这个灯没关，往旁边一瞅，嚯嚯嚯嚯嚯嚯，一桩，摆了地面摆好几个棺材，吓得拔了充电枪就跑，逗死我了啊！那哥们儿老有意思了，哎呀。所以说你别花树青年，别搁那里程焦虑了，买痛快买纯电去啊！别整那油电混的，油电混的不是不好，你真切实有经常使用的长途需求，你再买油电混的。你没有那长途需求，不要就买纯电就可以了。想到一个问题，帮朋友拖车在马路上被帽子叔叔截住，会不会处罚？分情况啊。拖车是有拖车的要求的，比如说拖车，哎，比如说你拖动一个没有刹车、没有转向的车，必须用硬质拖车杆。比如说你拖一台有刹车、有转向的车，你的拖车绳上不得短于多少米，拖车绳必须有那个拖车的那个标识，有那个旗。所以说具体情况，请你查询《道路交通安全法》，问我没有。有包括，所以说就有的孩子太老实就挨人欺负嘛，有的孩子贼老实，过不去啊，委屈过不去啊，那你咋那么老实呢？啊，一点那个好道都不会走啊，就知道走那歪门邪道，是不是啊？啊，你得走好道嘛，歪门邪道过不去，咱走正道不就过去了吗？那个尿一车在连电，嚯！烧机啊，省心还是纯油吧？省心，你要么就纯电，要么就纯油。就大家能不能想明白一个道理？你不可能什么便宜都占，什么好处都是你的啊？怎么可能呢？有那啥，有那啥的那个事儿吗？就是那个就是十全十美的事儿吗？拖车硬连接啥样？就是个铁棍子。拖车的硬连接，当你拖动一个没有转向、没有刹车的车的时候，你必须用硬拖车钩，就是硬杆子、硬杆拖车，就一个大钢棍子，一头绑你车头屁股上，一头绑那个车的头上，硬拽，知道吧？越复杂问题越多，对，这句话说的非常对，越复杂问题多越多，它又有油又有电，油电之间还得转换，它出问题修起来很麻烦。我作为汽修行业从业人员，我告诉你，那车根本就没个修，几乎所有的油电混、插电混的、乱七八糟的，只要有油有电的，修起来极其烦恼。四S店的修就整不明白，混动续航20左右，性价比高的，能给推荐一款吗？混动续航20左右，我自行车纯电还能跑40公里呢。我那个新大洲本田和那个无印良品联名的那个纯电小电动自行车还能跑40公里呢。你啥玩意儿？就混动续航20左右，是200左右吧？没明白啊，没听明白。您重新组织一下语言啊。20万左右啊，性价比高的没有，20万左右别提性价比
20万左右已经足够了，已经很好了，你不需要再为性价比牺牲什么了。20左右混动，混动还是看比亚迪，建议你还是看比亚迪，油电混或者是插电混都可以，看您自己的啊。我还是建议你20万，你上理想、上问界有点不够啊，你只能磕比亚迪啊。20万价位靠谱的，到比亚迪，你比如举个例子啊，我举例不是让你去买，你整个比亚迪唐还是可以的。20万以上的比亚迪是正经车，10几万的比亚迪那它也不是不正经。摩托车又送外卖，买啥的合适？买电的去，买什么油的？买什么油的？买电的去。外卖小哥有几个骑油车的了？全是电的，全是电摩了，磕电摩去吧，不用问了。个人认为普通家庭在东北买大众品牌的油车最爽，那不能那么说，太狭隘了啊，太狭隘了。就是有油可以，有电可以，随便啊，大家随便。我们不抱油电的偏见，但是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家里比较穷啊，我基本上我家里是油车，但是我家里没有大众的，买过大众，我买大众都是买过捷达，五阀的自动挡捷达，买过宝来啊。1.8五阀的自吸宝来，买过进口高尔夫旅行，我那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啥是高尔夫旅行的，买过，我对大众还是挺诚心的，买过仨大众的，挺讲究的，我觉得，自己呢，哎呀，咋说呢？你让我咋说你呢？不，你钱大风刮来的啊，彪彪彪，还是说打仗拼来的？一听彪彪彪，咋的？上俄乌干了一仗，挣点工资，待2年回来了，就要买个车，买个自己。钱这么好挣吗？这上了20万就磕自己，行。哎，你让我说啥呢？没法说啊。你是不是还买过一台大众啊？对，你不说我都忘了，四台啊，还有一台大众捷达、宝来、高尔夫旅行，还有一台大众的 UP， 进口大众 UP， 也不错啊。就我就好奇，我推荐你买比亚迪了吗？我不告诉你吗？20万左右混动呢，你就磕个比亚迪就完了。那老破车其实毛病也不少，但是咋也比你买个 G 几强吧？啊，你要控紧 G 几？洛子说对，你要控紧 G 几？啊，惠达风云 A9， 奇瑞风云 A9， 那个老高级了，整的跟 A6 子似的，啊，整的跟奥迪似的，那没啥好说的啊，这车太高级了。英菲，我所有的孪生车、模仿车，我通通不买啊。英菲 G25 二手值得来吗？没有好车况的，都稀巴烂了，都稀巴烂了，就有点像那个思密达说话啊，稀巴烂啃，就这个都稀巴烂啃的了，胡巴烂啃的了，别扯了啊！你要找车况好的，你可以整一个；你找不着车况好，大啥你不用想了，到手没有一顿大整备，你根本都不用想。那必须输出啊，不用问啊，没输出啥，输出点那个巧克力啥的，没有啥输出的。那么多学生呢，只要俺家还不吃亏就行，咱也不想占便宜，不想老师单独有什么特别好的，对的，那差不多就行啊。泯然众人最好，记住孩子不要做出头的船子，尤其是现在很多家长争强好胜的心特别强啊。我家孩子在学校得拔尖儿的啊，体育得拔尖儿，语文、数学、英语都得拔尖儿啊，还得当个小班干部啥的。你家孩子不累哟？我对我闺女就是放养啊，你爱咋地咋地，你就是学习好，学习好我就很开心，学习不好上来就俩巴掌。平常心，他爹我都不是啥什么那个什么研究生博士后的，我也不指望我姑娘能咋地，但是真气人呢，写个作业把你气死啊，心梗啊，真的，我没俩同学了，一个是心梗死的啊，一个是那个玩摩托艇撞死的，就是大家珍惜生命啊，别因为孩子把自己气心梗了。这个，哎呀，另外一个啊，人到中年不得已啊，就别跟老婆分房睡啊。我这个同学没了啊，大家都挺伤心的。但是呢，他都早上起来都硬了，才被那个老婆孩子发现。你说咋整吧？干啥吧？你们四十来岁的就跟媳妇分房睡吗？为啥呀？不理解啊！打死我都不，我80岁我都不会分开的。我这哥们儿就是的，我的同学就是的啊，凉了，早上半夜嘎了，早上凉了才发现。还有一个呢，嘚了吧嗖去玩摩托艇去，骑快了，嘎了，你这咋整吧？咋整吧？所以说，你也不知道那什么哪个先来啊？哎，怎么扯到这儿了？又整个人生感悟去了？不敢，我没啥感悟的，挺好的啊。就挺好的啊。现在30-40心梗太多，那可不咋的，不是啊。有的人是自己作的，有的是真的是太累了。我有个朋友在那个不是同朋友，我有个同学在当那个律师，在浙江当律师。就很多年没见了，朋友同学群里头发个照片什么的，就是乡音无改鬓毛衰啊，就是儿童相见不相识，年轻时候
印象还停留在我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啊，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时候呢。但是在同学群里一看照片，哎呦我的妈，我说我同学咋这样呢，头发没几根都刷。

白了，头发前面那块都没有几根了，头发都白了，然后那一脸老褶子，他收入也不低呀，在浙江当律师的，我收入很高的。完了给我们发了一小段视频，他姑娘都十几岁，快十大几岁了，然后那个给我们发一小段视频，我们很多人就说啊，我的妈呀，怎么这脸上也是的，都老褶子。我说你们搞法律工作者这么累吗？我跟他一比，我就老年轻了，我老开心了，有点幸灾乐祸了啊。那个大部分都是熬夜吧，那和熬夜没关系啊。但是就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反正都在意点身体吧啊。彪，你别扯那立根楞了啊，痛快的买个常见的车型，哪个品牌卖的多，哪个车型卖的多买哪个。这个品牌这个车型一年卖两万台，那个品牌一年就卖一千台，你买哪个？你别唬我啊。马斯克前期爆料，马斯克希望再生一批孩子。那不好，人家有钱想生几个生几个，你管那事儿的。马斯克有钱到这程度了，生一百个生二百个能咋的呀。兄弟，古代的时候都讲究，现在就是我告诉你，这个自然界有没有一种生物，哎，这个自然界有没有一种生物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才能养活自己。你看蜜蜂，都说勤劳的小蜜蜂，勤劳的小蜜蜂，哎，我一只小蜜蜂飞到花丛中啊，嗡嗡嗡嗡嗡嗡啊。蜜蜂大家印象中蜜蜂很勤劳，太阳出来了蜜蜂上班采蜜啊，然后回到蜂房去，晚上太阳落山人就睡觉了，人休息了，对不对？蜜蜂需要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养活自己吗？不需要啊。但是你们人类，你们很多人类就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才能养活得了自己。你还生，你开玩笑，蜜蜂，因为蜜蜂很勤劳，所以蜜蜂自己不生小蜜蜂，得是蜂后生，对不对？哎，特殊的。咱自己可以生自己，还丰厚不一样，丰厚就是嘎嘎嘎嘎，我就可一个人生，为什么？所以说啊，当自然环境恶劣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所有的生物都会暂停繁衍，这是很正常的。张导都八十了，还要生第五个呢？人有钱嘛，没说有钱怎么都行啊，这个东西不好说啊。严格的讲呢，我们就是古代讲啊，古代讲，你像古代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就是你辖区区内的人口有没有增长啊？啊，我在古代说当一县令，这时候上官三年或者四年啊，吏部来考评来了，给我了一个中上的评价啊，没给上上，为什么呢？隔壁县啊，三年多出来五百个孩子，我的县三年就多出二百个孩子，人家隔壁县县令吏部来考核，给了个上上的评价啊，来考核我给了个中上的评价，来结果呢，隔壁另外一个县三年就多一百个孩子，就增加一百个人口，哎，吏部给了一个中评，这是吧？就这个意思啊。哎，就这个意思。我说马斯，你说谁都一样啊。所以说你有钱了，自然而然就好办了，自然而然就不遭罪了。你有钱了，天天雇八个保姆伺候一个孩子，你闲了就去抱一抱。上学啊，雇一个保镖，雇一个家庭教师，是不是？啊，孩子学习不好，让保镖给我抽啊，屁股露出来打两巴掌，多好啊，是不是？所以说你别跟他扯啊，别羡慕人家。这马斯克还造特斯拉了，你造了？马斯克造大火箭了呢？是吧？没事，马斯克马总就给自己刷个火箭，嗖，同样姓马的，你看马云干啥呢？就惦记你兜里那点钱呢。你看人马斯克干啥呢？自己给自己刷大火箭呢，格局不一样，是不是、啊？你看国内两马，马化腾、马云，他们两个在干什么？研究卖菜挣点钱，研究还挣点钱。你看人马教主嗖嗖没事自己给自己刷大火箭玩，格局不一样啊。蓝牙耳机串台了，少用耳机啊，少用耳机，耳机对听力影响极其恶劣。你看我戴耳机，我都不敢全戴，就是听力下降的很明显啊。大家每天听用耳机的时长不要太长，声音不要太大，千万板着点啊。闲聊啊，11:25，今天也就差不多吧，再摆五，还有一堆广告没放。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搜大回小回振宇给我们留言。马云对自己的钱不敢，那是他的吗？
那是他的吗？青城，我告诉你，那不是，明显是白，明显是那个就是手套的啊！你别说不干净，我有，我兜里有一个亿，我也可以说大言不惭，舔个老脸。比如说现在我一查银行账户，我有一个亿，我都有一个亿了，我对钱不感兴趣了，我不需要再挣钱了，你给我5块钱，我不要。

0: 那我不要，是吧？戴骨传导耳机是不是对耳朵好点？不会的，不会的啊。就少用耳机，少用耳机对对耳朵就最好。哎呀，我怎么说呢？你们这帮人就现在很多年轻人没事就那啥的啊，长得年轻证明你有个豁达的心态啊。皱纹从不是没有皱纹也长啊，也有皱纹。长得年轻真的跟心态有关系。该吃该喝喝啊，就是不重要的事儿别往心里搁，重要的事儿还是要考虑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们不该王先生别胡说啊，别胡说。你们应该学我。把自己变得豁达一点，有的人心思太重了，就是，遇到我们修车的遇到心思重的客户都啥呢？那个车放我们这修，我们遇到过一个大姐啊，给我整的老服气了，一个老破途观，说实话，那个破车给我都不要，一个老破途观，还是一个另外一个认识的姐姐介绍来的，关系都不错，上我们来修车了，那得有两三年了吧。一个破途观，要别的车我也就罢了，还则罢了。到我们来修车，反正中间就很不愉快啊，贵了贱了的，换不换的。然后呢，这个车修完了，我们必须是要试车的。我们店里有监控，我们就怕出这些纠纷，店里监控特别齐，我们一定要试车的，而且修完之后必须怠速运行一宿。你大修完车，你得给人带出，就是没复合跑一宿啊？看那发动机装配工艺质量怎么样、啊？对了，闲聊啊，大家记住了，如果你的发动机重组过，就是把发动机拆开再组装上，不管你是修什么还是换什么了，只要发动机打散重组过，组装完装车之后，必须无复合运行10到8小时。10或者8个小时，8到10个小时，就是说你这个发动机组装完之后，车停在那怠速运行，让它怠速运行，运行8到10个小时。这样的话，对发动机本身进行一个粗磨合，因为你发动机拆散了，重新装的，它的那个组装的间隙缝隙都不一样了啊，各个螺丝啊、螺杆的压力都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要把这发动机组装完之后，这是一个标准，很多修配厂都不执行这个标准，因为太慢了。我们需要放在我们店里头怠速运行8到10个小时。那你想怠速运行8到10个小时，它是要消耗油的。然后这项组装，这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再看看这个车的发动机声音对不对呀？油温水温高不高啊，冷却液机油缺不缺呀，然后这些都没有问题了，再出去试路试去。路试你怎么也得给跑个20-30公里，30-50公里吧。哎，加速减速的看那个发动机的水温油温有没有变化，然后开回来之后没有问题了，我们再交车。好嘛，等交车的时候大姐不乐意了。哎，我来的时候是比如说我半箱油，现在怎么没有了呢？你们偷我的油。当时就给我整不会了。我晚上还别的人别的朋友介绍来的，你说你能说啥吧？我就老无语老无语的了。我说你看啊，我们这有监控，我特意调监控。我说你看这监控，我们给你这车发动机修完之后呢，必须得怠速运行8到10小时，进行一些粗磨合啊，同时对发动机组装的工艺水平、质量进行我们自己进行监督，因为有问题的话，你运行这么长时间就暴露出来了，对吧？然后怠速运行完了，我们得上路路试啊，啊，急加速、急减速的转，使劲踩油门，转速上不上去啊？啊，上去的顺不顺利？有没有嘚瑟呀？发动机有没有异响？有没有共振呢？我得试啊，我试路试试了大概20-30公里。啊，再加上怠速运行的，这油耗确实，油表确实是掉下一轱辘。但是大姐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所以我说有些人心思太重呢，活得累挺。这大姐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她偷我油，你半箱油才几个钱呢，姐呀，我费那个劲干啥呀？哎呀，我的妈呀，没招的啊！哎，我得值班到12点呢啊。那个广播部分就先这样吧，那个广播部分先这样啊。那个抖音部分继续到12点，咱们下周见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11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

0: 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

0: 即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 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

0: 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嘉宾江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1: 那么常吃海鱼对我们身体的益处真的是太多了。你像这个海鱼富含丰富的 DHA 脑黄金、对不对？
2: 对，
1: 这个 DHA 是人脑中必须的，促进大脑发育，能帮助我们提高思考能力和记忆力的，是吧？
2: 对，所以说你看那边吧，就是怎么的，得这个老年痴呆的啊，这个心脑血管的就少哈。
1: 对，还有你会发现那边心脑血管疾病也会比较少一些。你像这个老人就应该多吃海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鱼当中含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种脂肪酸能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有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病啊。
2: 对，这都是海深海鱼里带的哈。
1: 没错，还有什么？你像这深海鱼当中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 可以增加血管壁的弹性，还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哎，吃起来美容养颜，对不对？
2: 对。
1: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
2: 对，
1: 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
2: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1: 而且海里的水压也大、所以说这个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2: 对，
1: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那要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2: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1: 是
2: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1: 哎，
2: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1: 辅食都会选三文鱼。
2: 对，
1: 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然后刺儿也少、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2: 对，鲜红鲜红，
1: 哎，
2: 特别好看，
1: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2: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1: 是，
2: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1: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方哈？
2: 贵呀、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美了。
1: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2: 对。
1: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2: 对，哎呀，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
1: 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2: 啊，做好的三文鱼、
1: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三文鱼罐头。
2: 哎呀，三文鱼罐头，我听着我就都馋，都流口水，因为三文鱼真的是自己在家做吧，不好做，这个味道掌握不好。尤其这个鱼你还不好处理，
1: 是不是、
2: 而且关键三文鱼那么贵，你也不敢瞎
1: 做
2: 呀，做
1: 不好就暴殄天物了。
2: 对，咱们这个还是星级主厨给做的，烹饪好的三文鱼罐头、
1: 而且带来的一定是正规品
2: 牌
1: 的大厂家生产的，龙一这个品牌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啊。这个企业通过了 ISO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是柠檬。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夏天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2: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而且吃海鱼不仅有利于健康，口感也好，更美味。
2: 对，
1: 大家想过为什么了吗？
2: 那海鱼运动量大呀，是不是？那海鱼天天在海里游，那海多宽广啊，是吧？
1: 而且海里的水压也大、所以说这个海鱼它的游动力度特别大。
2: 对，
1: 就这种运动强度啊，所以说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是更好，味道也更鲜美。那

0: 说到海鱼啊，海鱼当中的贵族是谁，我一定要给大家首推三文鱼。
1: 哎呀，三文鱼这几年可流行了，你看吃沙拉里边有这个三文鱼口味的，
0: 是
1: 吃三明治里也有三文鱼口味的。
0: 哎，
1: 而且现在小孩的一些零食哈，
0: 辅食都会选三文鱼。
1: 对，
0: 因为三文鱼啊，它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名贵的鱼类，非常的美味啊。我们想想那个三文鱼它什么样的，首先它鳞少，然后刺儿也少，然后那个鱼肉是什么颜色的，是橙红色的，
1: 对，鲜红鲜红，
0: 哎，
1: 特别好看，
0: 特别好看，还夹杂着那个白色的纹理，它的肉质哎鲜美细腻，口感爽滑，其他的鱼没法比拟。
1: 对，你像咱们吃那个三文鱼刺身，
0: 是，
1: 哎，那口感老细腻了，
0: 是不是很细腻，很细方哈，
1: 贵呀，那一口下去就好几十没了。
0: 那当然了，三文鱼水中珍品嘛，你像这个三文鱼既可以生吃又可以烹饪菜肴，是不是啊？那你像江总就比较喜欢吃这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有些朋友就跟我说，说那个我还是接受不了吃生鱼片。
1: 对，哎，孩子不能吃这个生鱼片，
0: 对，也不敢给孩子吃那个三文鱼刺身，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星级大厨烹饪好的三文鱼
1: 啊，做好的三文鱼，
0: 没错，直接端上您的餐桌，龙一品牌的三文鱼罐头。
1: 三文鱼真的是自己在家做吧，不好做，这个味道掌握不好，尤其这个鱼你还不好处理，
0: 是不是？
1: 而且关键三文鱼那么贵，你也不敢瞎做呀，
0: 做不好就暴殄天物了。
1: 对，咱们这个还是星级主厨给做的，烹饪好的三文鱼罐头哈，
0: 而且带来的一定是正规品牌的大厂家生产的，龙一这个品牌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啊，这个企业通过了这个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 HACCP 体系认证，就是这一份责任和用心啊，就成为我们很多人选择龙一的理由。
1: 对，
0: 龙一呢，他从食材源头把关，他选用的三文鱼产地非常有讲究。哎，我给大家讲讲这三文鱼是从哪儿来的啊？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这里哈是三文鱼的绝佳产地，自然洁净，水质肥沃，无污染。这个挪威三文鱼它栖息在寒冷彻骨的深海海域啊，它属于深海冷水鱼类。那这个三文鱼吃着什么呢？就吃一些软体动物和小型的鱼类为食，然后这个把这个三文鱼滋养的啊特别的肥实，肉质非常的饱满，柔软紧实。那么龙一在这里有自己的原食材产地，所以说才能保证三文鱼全部是来自挪威北纬57度海域的三文鱼。
1: 哎呀，听着就好的地方哈，
0: 是吧？这个原料一定要过关，那么原料好，光原料好
1: 还
0: 不行，还
1: 得好吃啊，口味好，
0: 对，我们做的还得好吃。
1: 对，
0: 星级大厨进行烹饪调制，做出那是顶级的三文鱼口感啊，就为了让大家在家就能享受五星级餐厅的高级美味。全线生产过程都是满满的科技感加持啊，全部是无菌环境，专业的设备，德国高温高压工艺，机器呢严格筛选鱼的质量，按照我们三文鱼的大小质量分级，保证鱼的品质，全程是无菌清洗去脏的啊，而且是机器整块切割，去头去尾，中间三文鱼的精华留下来，
1: 都是鱼身哈，
0: 没错，保证每块鱼的质量就是纯鱼肉，不像市面上的一些罐头，你打开之后非常重的调料味儿，让您吃到的是三文鱼的原汁原味儿。同时呢，这个鱼肉已经做得非常的烂乎了，可以这么说啊，这一罐打开之后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因为三文鱼它的鱼刺本来就少，
1: 对，本身这刺儿就少，
0: 哎，是有那个刺儿呢，也都给你压得酥烂了，都能吃，再也不用担心家里的这个老人和小孩啊卡鱼刺了，是不是？
1: 对，
0: 干净卫生好储存，你打开盖之后闻的就是那个鱼肉的鲜劲儿，但是绝对没有腥味儿。
1: 对，没有腥味儿，这一点很重要哈。
0: 我们吃鱼有的朋友就怕腥嘛，这个三文鱼呢，我们不仅贵在它的营养价值高，也贵在口感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口感啊，蒜瓣肉的质地非常的细腻鲜美，口感特别的爽滑。
1: 哎呀，听着我都馋了啊。
0: 哎，是，咱再说说这个味道啊。
1: 对，什么味道呢？
0: 这个味道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口味，给大家做的这个茄汁味儿。
1: 哎呀，这小时候吃那个鱼罐头，海鱼罐头都是这个茄汁味儿的，
0: 是不是啊？很多人的童年记忆的就是那个味道啊。
1: 对，特别就是怎么说，有点酸甜，还特别爽口。
0: 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那个茄汁鱼罐头，但是以前吃的都是那个什么
1: 沙丁鱼，
0: 对，还有鲸鱼，那时候那工艺也不行。
1: 再说了，那沙丁鱼和鲸鱼跟三文鱼它比不了啊。
0: 是我们这个成本本来就高啊，鱼中贵族三文鱼啊，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就感觉那鱼刺特别硬扎嘴，然后口感不顺滑又沙。

0: 子，这回高端的来了啊，茄汁味的三文鱼罐头，干干净净，都是纯三文鱼的鱼肉啊。
1: 嗯，
0: 这个咸鲜口当中还带一点点的酸甜，鱼肉都浸在那个汤汁里，丝丝入味，开胃下饭。你直接拌饭拌面或者当个下酒菜，这一口茄汁味真的可以开胃提气呀。
1: 对，正常你现在真是不爱动弹，不爱做饭，包括有些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就爱对付。
0: 对，
1: 但这个茄汁的三文鱼，
0: 保证您吃饭吃的香，
1: 对，
0: 开
1: 盖就能吃，往饭上一盖，那可得老香了，那得老下饭了。小孩也愿意吃，老人也能愿意吃哈。
0: 是，那我找到这个茄汁三文鱼之后，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这个是不是很贵呀？”没错，市面上市场上你找那个新鲜的三文鱼，
1: 三文鱼得100多一斤，那都是便宜的，
0: 真的是100多块钱一斤。那我们龙一的茄汁三文鱼，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上这个好吃的三文鱼啊。那么它市面价格是20块钱一罐的，
1: 20块钱一罐啊，
0: 哎，一罐是3两装的。今天给大家团购199块钱10罐、
1: 嗯、
0: 而您如果是前20位订购的话，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直接翻倍，
1: 20罐，
0: 是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共是6斤。
1: 哎呀，6斤，
0: 而且
1: 净含量6斤哈，
0: 没错，6斤的量，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听众都能吃到鱼中贵族、水中珍品、烹饪好的
1: 三文鱼啊。
0: 龙一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10罐，前20位订购的话，我们给大家不是10罐，直接翻倍，20罐，买十送十，199块钱20罐茄汁三文鱼罐头，总重量达到6斤。我们要知道，市面上新鲜的三文鱼，你买一斤就得100多块钱。
1: 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烹饪好了，一共6斤的三文鱼罐头，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就是199块钱20罐、
1: 嗯，
0: 抢名额只有20个名额，
1: 然后都能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这个怎么吃啊？告诉大家，您直接拌饭拌面都没有问题，而且配意大利面真的是非常绝配啊！或者是你喜欢做一个凉菜，就把这个鱼肉啊倒出来，拌一个生菜、黄瓜、苦苣，这个沙拉就能做好。所以说非常的百搭，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199，20罐，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紧打我们的电话就行。
1: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我们迎接2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先生你好。
2: 我这个心脑血管吧，这有点不太好。大夫说吃点三文鱼。
0: 哎，
1: 对，今天这三文鱼罐头特别适合您啊。
0: 嗯，我们订购一份吗？
2: 订一份啊。
1: 好嘞，
0: 哎，
1: 订购了，
0: 订购成功了啊。其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非常适合吃这个三文鱼。
1: 对，大夫也会推荐你多吃海鱼，少吃那个猪肉啥的，是吧？
0: 嗯，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8999，你好。
1: 久等了，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3: 哎，你好，
0: 订购吗？
3: 订购一套。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啊，免费送上门，货到买再付款。
0: 哎，客服会给大家打电话的啊。6号线的7076，你好。
4: 你好，能听见吗？
0: 哎，听见了，
1: 听见了。
0: 你订购吗，女士？
4: 啊，对。
0: 好嘞，我们订购成功了啊。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龙一品牌大品牌的茄汁三文鱼罐头啊。
0: 哎，市面价格得达到20块钱一罐，因为我们知道三文鱼它的成本就很高，
1: 嗯，
0: 市场上得100块钱一斤，
1: 100多块钱一斤，
0: 懂的朋友都知道
1: 啊。
0: 是，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价199块钱，直接话不多说，买10罐送10罐，总共20罐，总重量6斤，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那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抢占名额就可以了。
1: 对，现在还有最后4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517，你好。哎，9517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对，还有剩最后3个名额。
0: 嗯，我们都是给大家第一时间发货的啊，所有的问题我们客服都会帮大家解决。
1: 对，然后包括你配送时间，你说我不想这点要，我想那个明天要、后天要啥时候点 点儿，
0: 啥时候都行。
1: 对，你就跟客服说就行，沟通啊。
0: 嗯，好。很多朋友都说啊，我知道这个吃鱼好，但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三文鱼呢？跟大家介绍，三文鱼这几年这么火，它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嗯，
0: 跟普通的鱼比起来，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不单单说可以帮咱们这个美容养颜，是不是？
1: 对，
0: 提高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记忆能力，还关于这个血压、血糖、心脏、关节和胰岛方面的问题，都有很好的稳定和保护的作用。
1: 对，你像那个幼儿园老师都说，让你家孩子
0: 多吃
1: 三文鱼。
0: 对，
1: 然后老人也是，医生建议老人多吃三文鱼，然后少吃那些那个啊，这个猪肉啊，这个大肥肉啥的。三文鱼又美味又营养，关键是那蒜瓣肉，然后肉里浸满了那个茄汁儿，
0: 浸满了茄汁儿。对，而且你能感受到那个三文鱼的纹理啊，蒜瓣肉，然后这个茄汁儿啊，四。

0: 六斤的三文鱼切汁罐头，而且我们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好，如果您现在想那个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场内稍稍有一点点满线啊。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95-17。你好，
2: 你好，
0: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
2: 啊，对，
0: 好了，
1: 订
0: 购成
1: 功了啊。
0: 下一位
1: 5号线的9200，你好。哎，9200这位朋友订购成功了，我们久等了啊。下一位是6号线的5845，你好，
0: 订三文鱼罐头是吧？对，订购成功了。
1: 嗯，好
0: 嘞，
1: 这位先生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的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啊。今天您听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赚到，因为三文鱼的价格您去市场上看一看，100多块钱新鲜的，咱们说生的就得100多块钱一斤。今天我们的龙一请到的星级大厨直接给大家做好的茄汁三文鱼罐头，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一共20罐，6斤，只要199，没错，净含量6斤，只要199。
0: 对，刚才名额没有了，但是我再给大家加5个名额啊，最后5个名额，抓紧时间抢现就行。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下面是5号线的9200，哎，9200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6号线的这位朋友。
0: 好了，都订购成功了啊！然后因为
1: 进来没关系，
0: 今天线太满了，因为今天力度太大了啊！然后今天是什么龙一品牌的这个三文鱼茄汁罐头，然后那个今天199块钱买10罐送10罐，足足的这个20罐，净含量是多少？是6斤的三文鱼茄汁罐头啊！而且呢，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2个名额，这完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先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然后我们就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哈，165-0431-1001 165-0431-1001。我们这个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再给大家开通10分钟时间啊。
1: 嗯，好的，我们明天。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6: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6: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815677043185815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你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部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657，043185815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零四三幺八五。

0: 问候五六七七四号线，你好。
1: 我爱人呢，现在要跟我离婚。他们家是广西的，然后我是咱们当地的，长春的。
0: 您是长春人，他是广西人啊？
1: 哎，对，我们都是在大学里，在西安念书的时候认识的，大学同学。
0: 哎呀，好啊啊！
1: 是爱情也走了五个春秋了哈。
0: 啊。
1: 但是呢，今天，我们的矛盾开始于啥呢？就是开始于这个孩子。
0: 嗯，孩子多大？
1: 孩子现在是6个月。
0: 啊，才6个月，因为照顾孩子的事儿发生矛盾了。
1: 就是说是我们孩子出生以后哈，
0: 嗯，
1: 然后他奶奶就发现这个孩子就是有点不正常，然后去医院检查呢，一摸呢，说孩子呢囟门小。
0: 什么小？
1: 囟门小，囟门就说是相当于37号的脚穿了34号的鞋，影响大脑的发育。就说是啥呢，从1岁到3岁
0: 啊，
1: 不停的去那个上医院，就是定期的检测，每周都要去。
0: 能不能治好吗？
1: 能不能治好
0: 啊？
1: 王教授说这是个绝症，不一定能不能治好
0: 啊，
1: 就
0: 是孩子的大脑的问题是吧？
1: 对，有可能发展成脑瘫，
0: 但也有可能治愈是吗？
1: 哎，对，因为现在吧，症状很轻微，
0: 啊，
1: 因为我们1个月就去了
0: 啊，很轻微，早发现是吧？
1: 对，我们孩子一科的时候我们去了，然后呢回来呢，他妈就跟我们说啥呢，
0: 嗯，
1: 说我孩子没病，
0: 啊，
1: 说我孩子没病，那我们就，
0: 他不相信医生的话。
1: 对，那我就当爹的当爷的，那都受不了了，那家里就矛盾就开始了，就开始吵了
0: 啊。您的妻子说不治是不是？
1: 对，我
0: 他说没病的意思就是不去医院治。
1: 对，不中吃药，不让吃药，
0: 不让吃药，不让去治。然后你们呢觉得那不靠谱，必须得吃药，必须得治。
1: 对，然后，
0: 啊，矛盾就这么产生了。
1: 他爷爷还会按摩，他爷爷还会按摩
0: 啊。
1: 他妈妈说呢，晚上孩子必须得放我床上，不能按摩
0: 啊。
1: 哎
0: 啊，
1: 这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啊，就说是最后搞到什么程度呢
0: 啊，
1: 就说是头一天王教授也看的，第二天我们就争吵
0: 啊。这位朋友，王教授在看病问诊，包括说出诊断结果的时候，他在边上吗？
1: 在边上啊。
0: 他不相信那个老人家。
1: 对呀，
0: 啊，
1: 而且，
0: 啊，
1: 就
0: 您妻子也是学医的。
1: 我妻子和我都是学会计的，我们都是，
0: 啊。那他为什么就坚信那个王大夫说的是错的呢？
1: 你听我说呀，
0: 啊，
1: 就以后哈，啊，在吵的时候
0: 啊，
1: 他说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什么不是医生，什么国家名医
0: 啊？
1: 他居然这么说话。
0: 啊，他现在开始否定医生的诊断，是吧？
1: 对，他说，
0: 啊，他不愿意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有问题，是吧？
1: 嗯。
0: 他不想面对，您是不是觉得他不想面对这个现实？
1: 我感觉啊，
0: 啊，
1: 他现在跟我提出离婚
0: 啊，
1: 我感觉他并不是说是不希望面对这个现实。
0: 那他是？
1: 说句难听点，我认为王教授说孩子的有可能得脑瘫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开始计划着我要把这个包袱抛弃，
0: 啊，
1: 要甩掉这个包袱。
0: 你这么理解他呀？你刚才跟我说你们是大学同学，还是走过了5年的春秋？
1: 对呀。
0: 这个女人是这么绝情绝义的人吗？你跟她在一起5年，她什么性格你不了解吗？她平时跟别人相处，包括做事的点点滴滴，难道体现的更多是自私和丑恶？
1: 那倒是没有，平时吧。
0: 这位朋友，所以说您是不是想偏了呀？那这位女人也太恶毒了，自己生的孩子不去面对，不去抢救，反而为了担心担责任，想放弃婚姻，放弃孩子，她转身就撩了。
1: 那大可老师，你说哈？
0: 你们生活很困难吗，这位朋友？
1: 我们生活并不是很困难，但是她，就是，
0: 对呀，你们两个都是大学生，
1: 特别犟。
0: 啊，这个不是犟啊，这个朋友，这个女人看来你不太了解她啊。我觉得可能事情不像你想象的这么绝。

0: 绝情绝义吧？啊，您跟了他五年，您在您俩二位在一起相处五年，他是这种蛇蝎心肠的人吗？啊，那你看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女人简直了，她不仅人格有问题，她内心极其的恶劣、恶毒啊！啊，哎，我的孩子有毛病啊！那我赶快把这责任和包袱甩给他，我转身我就撩啊！那这位朋友，按照你这个想法和他的动机的话，那这位朋友这么说，这五年来你们俩彼此根本没有信任，你们彼此也不了解对方，你对他居然能做出这么恶毒的判断，能吗？这个朋友，他还没治疗呢。你要说，如果要是经过一段治疗之后，压力经济压力很大，他崩溃了，被压经济压垮的女人有，确实是不想再承担对这个患病婴儿的照顾，或者对不承担这家庭责任被压垮的有，这还没开始治疗呢，他就您就判断他想到怎么去全身而退啊，放弃自己的骨肉。
1: 已经开始治疗了，就是王教授开始那个诊断完以后我们就开始治疗了，然后他妈妈呢，他妈妈是一分钱也不给拿。
0: 那你们就你他妈不拿你们就治吧。
1: 啊，我们这可以呀。
0: 啊，
1: 但是就说是啥呢，他为啥要离婚呢？
0: 这位朋友啊，仅仅是为了想放弃脑瘫的及可能会得脑瘫的孩子的负担，那你俩这些年根本就没感情啊。那按照你这么说这么简单的逻辑的话，那你这五年来你们俩根本就没感情，他一直在利用你，最后一看什么叫利用你啊，什么叫利益婚姻，就是最后成本和利益成本和收益一算不合算了，不划算，所以马上离婚，不管有没有孩子。那这样的女人确实很狠毒啊，也很恶毒，也很现实，也说明你眼睛没长对地方，你眼睛长哪儿了，看看什么东西啊。但是这位朋友，我宁可相信他现在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啊，父母也传递了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导致他心里一时冲动说出这样的话，我宁可这么相信啊。也许你的女人在我面前要打电话，她可能会说，大可我根本不爱这个男人，我忍了他好多年了，我终于找个借口走了，这也有可能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你先别问为什么离婚，你先抓紧时间把孩子的病治好啊，你也跟他沟通，如果你要觉得跟我在一起有经济有压力，我呢不给你压力，孩子我来照顾，但是暂时呢我们都保持冷静，等孩子经过一段时间康复治疗之后啊，你可以我也可以不让你操心，你愿意回广西也可以回广西，不要谈离婚的事儿，明白吗？这位朋友啊，暂时我们保持冷静，听懂了吗？啊，我个人认为这位朋友，我绝对不会，他会到法院起诉说，哎呀法官呐，我要离婚，因为我生了一个即将得脑瘫的儿子，我不想承担这个负担，我要离。
1: 当然不能那么说了。
0: 那他怎么说呀？他说您出轨了。
1: 他说我们这家待不下去，他说我们都在欺负他。
0: 那这位朋友，那你们欺负他没有啊？
1: 我们没有欺负他，就是说啥呢，就是说孩子应该吃药，孩子应该按摩，然后就达不成一致了。
0: 这位朋友，我觉得跟这个没关系，我个人觉得啊，这位朋友，天下没有不心疼自己孩子的母亲，孩子有点风吹草动，我恨不得马上把他治好，不要耽误一刻钟，因为我也是父亲，我见过母亲心疼孩子的样子啊，别说脑瘫了，风吹一些小感冒流个鼻涕，母亲都紧张得不得了啊，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有问题。好吗？你别老是把责任推到那个孩子身上，孩子我们得治，王烈是个很有名的医生，我相信在他帮助下您的孩子会康复的啊，我身边很多孩子都经过他的治疗，我对这个医生挺有好感啊，这个老人家很负责任，据我所知他是站着给大家看病的，
1: 对
0: 啊，八十几岁老人就跟他站着给大家看病，从来不坐着，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个很有责任心的国家名医，治愈过无数儿童，咱们要有信心啊，虽然费用贵了点，但是也值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要对医生有信心，那方面是不重要，重要是他现在这么纠结还是在你身上有问题啊，你反思一下自己吧，好不好？你跟妻子唠唠，你说别吵了，说老婆咱俩唠唠好不好，别跟老人在一起吵，告诉跟妻子唠唠，五年前咱们怎么相识的，这五年来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啊，是不是跟我在一起你一直觉得活得很憋屈，是吧？如果你要真的觉得跟我不幸福，我放手，不要牵累孩子，对吧？但是现在不是我们离婚的时候，孩子在危难时刻，我们做大人的，我们得拍拍良心，我们不是在探讨自己利益的时候， 如果你要觉得

0: 跟我们在一起憋屈，我同意你回老家，但是我不同意离婚，懂吗？啊，你让他冷静一段，好不好？你们多担当一点，行不行？啊，然后等他，这位朋友，您的孩子才六个月，好不好？您不要为了什么什么，他恶不恶毒，他想不想，这个不存在。等你们都冷静一段时间，也许他会恢复常态，好不好？啊，
1: 好，
0: 我唠到这里。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电台有个男主播，说话实在又敢劲儿，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

0: 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1: 每天中午12点 FM100.1 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
2: 听大可说了，
3: 来问候5699打进热线的第一位听友，你好。
4: 哎，大可。
3: 哎，你好，我是大可，
4: 你
3: 说。你
4: 好。
3: 哎，
4: 我有这么个事儿，可以让你给出个招，看看咋办。我那侄儿媳妇和侄儿和那侄儿吧总打仗。
3: 啊，
4: 打仗吧，他就走，有时候出外打工去。
3: 嗯。谁走？等会儿谁走啊？
4: 我侄儿媳妇。
3: 啊，两个人一打仗，您的侄儿媳妇就。离家出走去打工去了。
4: 他俩吧都挺能干的。
3: 嗯，都挺勤奋啊。
4: 我侄媳妇吧，这嘴愿叨叨愿说，我那侄儿吧嘴不愿说。我侄儿吧好喝点酒，好交点朋友，好点友，这过日啥的也都正经过。我那侄媳妇正经过。
3: 啊。
4: 哎，完他就不喜欢这个交朋好友。完了他一喝酒回来了，他就跟他俩就嘟嘟，反正啥不好听说啥呀，他说急眼了，我侄儿不会说呀，就打他，反正在哪打哪。有时候这回又搁脚给脸给踢了，踢了也干下午活，农村嘛，老媳妇养。
3: 那您说谁责任更大呢？
4: 啊？
3: 您说谁责任更大一点？
4: 我也说不准呢，你说
3: 怎么能说不准呢？这位朋友啊，你也是女人，男人打你你乐意啊？
4: 那是，
3: 对吧？
4: 啊，
3: 有什么事儿大家可以探讨，你说不过妻子你可以躲啊，对吧？你要和妻子没有共同语言，你也可以选择沉默呀。你干嘛动手打人呢？
4: 有时我劝我侄儿媳妇，我说她脾气不好，也不少干活。
3: 你劝你侄儿媳妇？
4: 啊。
3: 你不删你那侄儿啊？
4: 你删也删不了啊，删不听啊，你说呀？
3: 这位朋友啊，我们不能护短，侄儿媳妇是外姓人。
4: 啊。
3: 我们要收拾的应该是我们家里的人。
4: 啊。
3: 知道吗？我们应该偏袒的是外姓人，人家嫁到你们家了。受了这么多委屈，他能叨咕也罢，他有什么缺点也罢，你永远没有资格打人呢，对吧？
4: 哎呀，逮啥是啥打的，咱
3: 所以说，我想问这个朋友，你也是女人，你的老公逮啥打拿啥打你，逮个菜刀也往上劈，你愿意跟他过呀？
4: 是，你这回吧就说不回了，他经派所了，完了说
3: 经派所干嘛呀？这个朋友啊，直接经法院，不用经法院，你们自己私下里和你的侄儿唠唠啊。你要觉得你很郁闷痛苦，那你就放手，你别伤害人家，啊！你
4: 是我侄媳妇说不过了，我说这回是糗着不行，每回都是我去给糗去，完有
3: 你是你侄儿的应该叫姨呀、啊，
4: 叫姑，
3: 叫姑是吧？
4: 啊，
3: 你就这一个姑啊？
4: 还有一个姑
3: 啊？你这个姑跟他关系比较近
4: 啊？对，
3: 他俩一闹别扭，他离家出走，您就去帮他，您这个姑母就给娶。就给
4: 他吧，他也不想说不跟他过，完了他走完了，这不出来打几个月工，完了他也惦记家，完不好意思回来。那你说原先打劝不回来，完了打几个月工，完有心回来，那你就得跟人去求，要不好意思回来呀。完总就这种事儿的，你说是咋整？他俩是不过呢，是能劝了谁呢？这咋的呢？
3: 除非您的侄儿，
4: 嗯，
3: 能把他求回来，用您的话求回来啊。
4: 啊，让我侄儿去。
3: 你们去求，毫无意义。
4: 啊，
3: 不代表你侄儿的诚意和心愿。
4: 啊，
3: 你们每次求回来，恐怕你侄儿更看扁他。
4: 嗯，对，我侄儿总说，那他妈离我你过不了，他妈到哪那打工你打不长，总说这是磕的人家，你说。
3: 所以说啊，这个女人生活在地狱里，别让人煎熬了啊。
4: 啊。
3: 我要是您的话，我会教训自己家的人。我是您的话，如果您侄儿那么尊重你，那么信任你，我是您，我就首先扇他两个耳光。我看他动手打他姑母，
4: 那他不能，那他不能。
3: 是不是啊？为啥？我让他清醒过来。孩子整天我行我素，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妻子的感受你根本就不关注，你不关注也就罢了，你要觉得跟他没有共同语言你也罢了，你凭什么打人？你有什么资格打人？
4: 嗯，
3: 就是大可常在节目里说，好狗不咬鸡，好汉不打人，他算什么好汉？
4: 嗯
3: 啊，有本事你离婚，啊？
4: 嗯。
3: 打女人是男人最卡拉的举动，最无能的体现。你有本事把这拳头打在外头去啊！你在外面披荆斩棘，你干事业用你的拳头打出个天下来，对吧？那你真爷们儿，你纯爷们儿。所有的女人嘛，都屈服于你，所有的女人都点头。哎，这个男人真棒，我宁可当他工具，当他奴隶，我当他保姆，他是英雄，是吧？您的侄儿充其量是个狗熊。
4: 走外头还不打，就打媳妇儿。哎呦。

0: 朋友，您记住了，打媳妇的人经常在外面啥也不是。
1: 嗯，对，
0: 知道吗？真正在外面有能耐的男人不打媳妇儿。
1: 嗯，
0: 听懂了吗？
1: 啊，
0: 真正有本事的人，敢跟人跟外面跟人敢跟人拼杀的人，根本就不会打女人，啊，
1: 嗯，
0: 不会的，啊，因为他打女人体现了他的懦弱和无能，因为女人没有力量反抗啊，女人柔弱呀，他专门欺负软的呀，所以说打女人的男人都咖了，没有一个真爷们儿的啊，
1: 嗯，
0: 真爷们儿是把劲使在外头。女人娶来是用来爱的，放在我身边我好好呵护她，她是我的这个家庭后盾啊，是我给我家庭的温暖，我感恩她，我得把我的一身力气使到外面，使到跟我的对手的这个斗争当中去，是吧？我使到这个跟生活的抗争当中去，我披荆斩棘，我克服困难，我创一番事业，那是爷们儿啊。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回去跟你的侄儿好好唠唠。你要想真是希望你的妻子回心转意，谁都不能靠你自己，也不能靠你手里那个拳头，靠你那颗心啊！如果你的心里装的只有你自私的自己，你把你的女人当成了工具，当成了摆设，当成了玩物，那么告诉你侄儿，你放下，你别欺辱人家姑娘啊！人家父母把人家养大也不容易，到你们家来受气来了。啊，这位朋友，我们不要去护短啊，他是我们家，只有你们不护短，才能不助长他的气焰。他慢慢就明白了，家人们都在谴责我，他就会渐渐的沉淀下来，问问自己：如果你们都在袒护他、包庇他、纵容他，您去把他的妻侄媳妇娶回来，就是在纵容他，懂了吗？
1: 嗯嗯嗯。
0: 真正有诚意的，你要真有诚意，希望你妻子回来跟你好好过日子。你真的心里还装着这个女人，自己去找。并且用你的爱心把这个女人请回来，不是打回来，更不是威胁回来。
1: 嗯。
0: 啊，让那女人心甘情愿愿意回来，再给你一次机会。
1: 嗯。
0: 啊，你跟你侄儿唠，你别找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是受害者。
1: 嗯。
0: 她身上也有她的缺点。
1: 嗯。
0: 但是你家里的你的侄儿是男人，男人应该多担当。
1: 嗯。
0: 男人应该多担责，而不要说哎呀不是我的责任，都是她那个女人呐，婆婆妈妈的，我就烦呐。
1: 嗯。
0: 那都不爷们儿。啊、哦，真正家庭出现矛盾的时候，真爷们儿说自己的不好，不谴责女人的不是啊、哦。您的侄儿媳妇儿没出轨，也没跟别的男人鬼混，她是个勤劳肯干的正经女人。
1: 那是。
0: 但每每就被你侄儿给打跑了，然后您还去把她娶回来，您咋想的，这位朋友？您这当姑母的，包括你的家人，太惯着你的侄儿了啊、哦。
1: 嗯。
0: 如果是你，但凡有点见识的家长，告诉侄儿。有本事自己亲自请回来，你只有他亲自去，因为你侄儿是那个女人的心伤啊，你侄儿是他的心结，不是您。您老人家总用咱们这个属于老人的脸去把女人把侄儿给换回来，那有啥用啊？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跟你侄儿好好唠唠，像个爷们儿，成个家不容易，这些年走过来，这个女人跟你不离不弃，几次我都请回来了，说明人家心里装着你。你争点气，别每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 嗯，
0: 自己亲自去把媳妇娶回来。如果他说没这本事，我不去，那你就劝他放手老张老王人家那闺女啊、
1: 嗯，
0: 别让人在火坑里煎熬。
1: 嗯，
0: 您说呢，这位女士啊？
1: 嗯，是。
0: 您记住，男人和一颗女人发生任何争执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夫妻拌嘴很正常，但是动手就没有人性了。
1: 摸啥使啥打，有时搁刀砍呢，我撇砍。
0: 那你为什么还把这女人娶回来呀、啊？你不等于说纵容她犯罪吗？
1: 那她也不想离，她也舍不得一个家呀。完，我侄儿也不想跟人离，反正就是她来气的，反正就啥都摸啥使啥。
0: 您的侄儿女，您的侄儿媳妇儿生命安全都有问题，您自己看不到吗？
1: 嗯。
0: 她哪天命没了，你侄儿的命不也没了吗？
1: 嗯。
0: 一命顶一命的啊。
1: 嗯嗯。
0: 他们都幸福，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的侄儿好好唠、
1: 嗯，
0: 好不好？你要真爱这个女人。你真心的还想挽回他，自己去把他娶回来，用爱心娶回来，别用威胁和恐吓。孩子，放下你手中的拳头和那些家伙事儿啊！你要是放不下的话，请你也放手。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你们彼此都好。
1: 啊，
0: 您说呢？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1: 啊，你说。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法一分钟。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再来问候5677-3号线，你好，你好，这位女士。
7: 喂，你好，大可。
0: 哎，
7: 你
0: 说。
7: 对，跟你说。
0: 哎。你说。
7: 我有个事儿，我是我朋友，我同事，然后他现在挺纠结的。
0: 啊，怎么了？
7: 他是因为跟他女朋友处了2年了，然后最近因为他女朋友的家里不同意，他们两个一直在闹分手。
0: 啊。
7: 啊，
0: 您的男同事和女朋友闹分手呢？
7: 啊，对。啊。然后我们看着他也心里也挺难受的。
0: 啊。
7: 啊，然后他自己。
0: 啊，小伙子现在情绪很低落。
7: 对。
0: 啊。
7: 啊，
0: 然后
7: 他现在就是他们两个人感情挺好的，都放不下，然后女方的家里还是不同意。
0: 啊，
7: 我这个男同事还就是他现在放不下，然后他心里挺纠结的，我现在让大可帮他开导开导。
0: 那你让他打电话呀。
7: 他现在就在收音机前在听，我让他说话的时候他不说。
0: 啊，他不好意思面对。
7: 啊，对。啊，
0: 你的男同事今年多大了？
7: 27。
0: 两个人处多久啊？
7: 处了2年。
0: 啊，处2年了，双方父母反对啊？
7: 他的父母不反对，女方的父母反对。
0: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7: 也没说出是什么理由，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说的买楼，然后我这个同事家也都同意了。
0: 嗯。
7: 然后就是以各种理由来阻止他们两个。
0: 就是说，买房子要求同意了。啊，提出的任何物质条件都同意了，但还是以各种方式来阻挠，是吗？
7: 对。
0: 啊，那女孩子什么态度啊？
7: 女孩子还放不下这个呢，我们同事，然后她还说不能说服是她妈妈。
0: 啊，她还得尊重父母的意见。
7: 对。
0: 是吧？那就说明对方的父母对你的男同事有成见嘛，对吧？
7: 啊。
0: 是不是啊？
7: 啊。
0: 那么这个成见在哪儿？我觉得关键不在于这小伙子啊，不在于那个女孩同不同意，而在于双方父母人家内心能不能接受这个小伙子。恐怕你的男同事这2年来是跟他女儿处的不错，但是跟人父母处的恐怕还不到位，对吧？如果说对方父母坚决反对的话，我估计他们俩那个女孩那么孝顺，他们俩的关系维持不到今天。这对父母咱们也别说他们太物质，你也说了，我们也满足他物质的条件，但还是阻挠。我觉得可能是差礼数和尊严的问题啊。也许这个小伙子你自己在跟对方父母沟通的这个方法方式程度都不够，对吧？你

0: 人家的次数少，和您对父母沟通交流的时候少，人家父母对你的误会比较多，了解的少，对不对？那这样时间久了，他们就对这个小伙子就有反感，以各种借口来阻挠，发现这借口又不断的又被填满了，啊，又不是借口了，再找借口。所以说，如果说这些借口都一一的被人否被一一满足了，他还在找借口，说明对方一直在说不过自己的女儿，对吧？对这个小伙子现在所体现的诚意，他们现在不敢苟同，也不敢接受，接受不了，觉得这小伙没诚意。啊，这位朋友，人心都是肉长的，
1: 确实挺有诚意的。
0: 那既然有诚意的话，有一句话那就送给你同事啊，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什么意思？你只要诚意到了，石头都能打开啊。所以说我想，
1: 就是我们这男同事去他家，他妈都是不接受，然后这女孩子还自己不能去说服他父母，他还不想放弃。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男人他是个爷们儿，就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说服自己的对方的父母。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决心，请你放手，懂吗？为什么？因为你爱这个女孩，就不要给她压力。她现在很痛苦，爱你还爱的又深又无奈。她这孩子很孝顺，人家得尊重自己的父母，而你这个小伙子又不作为，整天跟她哭天抹泪，情绪化。对吧？你有这个时间，不如多下点决心，怎么去和对方父母沟通？怎么能够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人家父母，让父母感觉小伙子很执着、很真诚，对吧？这位朋友，我觉得小伙子做的还是不够啊。你要能做到位了的话，那这位朋友，我相信人家父母人心也都是肉长的，女儿跟你处了两年了，人家心里也能不动摇吗？就主要是现在，我觉得你这个男同事还没做到位。好不好？我也希望这个小伙如果听见，拿出勇气，别搁这情绪化，哭天抹泪，让女同事给你问，这点勇气都没有吗？跟大可直接对话的勇气都没有？我是他父母，都瞧不起你，是个爷们儿，把腰板顶直了，跟他父母去交流，啊，怎么去了解人家父母需要什么，投其所好，让人父母觉得您这小伙子真真诚，我们将来不是嫁女儿，而是收了爸的儿子，对吧？这样的话，人家人心都是肉长的，会被打动的。但是你没有诚意，你也没有决心，连勇气都没有，你怎么去有资格爱你这个女孩吗？希望你的男同事啊，小伙子是个爷们儿，把腰板挺直了，用你的真心真诚去证明你对人家姑娘的是真爱啊。
1: 好，谢谢。
0: 唠到这里。来，问候56774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大可。
0: 哎，你好。
2: 纠结的是，就是我孩子吧。
0: 啊。
2: 那天我跟你打个电话。
0: 啊。
2: 他离家出走了30天，旅游了一趟，旅游了一趟。他
0: 多大了？
2: 回来，17了。
0: 男孩啊。
2: 男孩。
0: 哦，离家出走了。
2: 离家出走，他现在又回来，昨晚上又回来，又去上职校了。
0: 啊、哦，回来了，已经上职校了。
2: 嗯。
0: 啊、哦，那这位朋友他已经上课了，那就好办了啊。
2: 不是上课，他心里边有障碍，他不跟我要钱，不跟我就是要钱就认识我，不要钱就不认识我，就跟他不没什么闹花的那谈话的滋味。
0: 这位朋友，他离家出走10多天，突然回来了，然后现在又回到学校了，
2: 嗯、
0: 是吧？
2: 嗯，对、
0: 啊。您现在先密切关注他在学校的状态，好不好？
2: 嗯。
0: 啊，您先别着急。先不要去追责，这10多天你干嘛去了？
2: 嗯，
0: 您多年来没照顾过他吗？
2: 就是我照顾他，也就没照顾他，一直在老家了，从去年刚过来。
0: 哦，他在老家多少年呢？
2: 15、16年吧，14年。
0: 14年之后才刚刚跟你生活在一起。
2: 嗯。
0: 那您觉得您是个称职的父亲吗？
2: 这不是他父亲，就是他现在什么费用不是用钱不都找我，我不是他监护人吗？
0: 这位朋友，那是你应当做的。
2: 嗯，对对对，这是我应当做的、
0: 啊。这些东西不是你的功劳，没有必要炫耀。
2: 嗯。
0: 他是你的骨肉。
2: 嗯。
0: 你掏钱养他，天经地义。
2: 嗯。
0: 啊，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我也不觉得这事儿你伟大，你应当做的，那是你的责任。
2: 嗯、
0: 但是我听得出这孩子缺失父爱，没有家庭温暖。您和您的妻子离婚多少年了？
2: 16年。
0: 您的孩子特立独行的这个性格呀，也是被你们给逼出来的、啊，这位当爹的，

0: 孩子好不容易在你身边了，别每天满脑子想的都是困惑，每天满脑子想着我给他花多少钱，好好关心关心孩子的内心啊，了解他为什么出走，暂时呢先稳定他情绪，跟同学和老师沟通，请老师和同学多费点心，多关照他，然后呢通过同学和老师侧面了解一下孩子的心态想法平时的行为，明白吗？这位当爹的啊，了解情况之后过一阵儿再跟孩子好好谈心啊，孩子这十七天去哪儿了，让他自己说出来，了解孩子的动向，他为什么背着你消失了十多天，你在他心目当中是什么样一个人，你如何去转变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印象，这是你要琢磨的，听懂了吗？啊，如果你要说他大哥我对他一点影响力也没有，那十几年谁来照顾他，那就跟那个照顾他的人沟通，对他也有一些积极的影响。
1: 不是，是的，就是我哥吧，这跟他沟通也不沟通，他现在跟我家里人打着黑名单，就是电话也打不通，他好像心里
0: 那这个朋友啊，那你就不关，你先别关注你的家人了，好不好？现在大哥已经告诉你了，首先现在不要去责问他你去哪儿了啊，别刺激孩子，先去通过老师和同学了解一下他最近回到学校之后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好不好？他每天不得回到你家睡觉吗？对吧？
1: 不是，在学校里面住。
0: 那你每天晚上定时去看他，请他出来吃口饭，好吧？这个会吧？
1: 不让啊。
0: 什么？
1: 他不让我看呢。早上他走的时候，我说你。
0: 那这位朋友，那你就去跟老师和同学好好交流，好不好？啊，你去了解一下，你去了解一下，也让老师了解你这个当爹的是什么样子。
1: 嗯。
0: 好不好？相互了解，也问问老师，你看我这当爹的十几年没照顾孩子，他回到我身边这么叛逆，我都抓不着人影。他对我态度也这么不尊敬，我该怎么扭转？去问问他的老师，班主任老师，也了解一下他身边同学。哎，张同学啊，你好，我是小刚的父亲，想跟你聊一聊。小刚现在什么样的人？他都每天忙些啥？好不好？去了解您的孩子啊！我让你去跟同学和老师了解，我没让你去跟你儿子了解，好不好？
1: 嗯，
0: 听懂了吧？啊，
1: 行。
0: 你儿子不想让你了解他，他恨你。
1: 嗯，对。
0: 你都知道，对这位朋友，你小心翼翼，别再刺激他，好不好？啊，你欠他的太多，孩子现在一直尿不过这个弯来，他不明白，欠再多你也是他亲爹，但是现在孩子心里有阴影，他不想回到老家，
1: 嗯，
0: 他也更无法去面对你现在对他的关照，你先去了解他，好不好？这位当爹的啊，要想爱一个人，咱得先去了解他，别着急，十几年不在你身边了。你们之间肯定有代沟和隔阂，一点一点来吧，好不好？
1: 嗯，
0: 一点一点去爱他，说老师啊，麻烦你这个水果啊，这个你捎给我儿子，那麻烦你小刚啊，这个是换季了，我给他买双鞋，我给他也不要，你就说你买的，你送给他，好不好？明白吗？啊，直接爱他，他拒绝，我们间接爱他，慢慢的他的心会被你捂热的，好不好？
1: 嗯，
0: 我们唠到这里。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五六七七四号线，你好。
3: 我跟你说一下，就是关于孩子的事情
0: 啊。孩子怎么了？
3: 我有点还没办法。这个孩子吧，现在参加工作已经半年了。
0: 哦。
3: 然后吧，就是在研究生的时候嘛，处了一个女朋友，他俩都是研究生同学。
0: 啊、
3: 嗯。现在吧，就是说工作嘛，压力很大。
0: 啊。
3: 可能是就是参加工作这一段吧，就是处对象这个过程，多少就没有太多时间。
0: 啊。
3: 完了，现在呢，就是导致的这两个人呢，就是。现在就最近几天吧，应该说是分手了。
0: 啊，您的孩子和他朋友分手了？
3: 分手了。
0: 您是男孩女孩？
3: 男孩。
0: 啊。
3: 因此说吧，现在孩子就是情绪特别不好。
0: 嗯嗯。
3: 我呢也不知道怎么能为这件事情跟孩子说明白。
0: 您这位朋友，您能说明白吗？
3: 孩子心里头吧压力很大，工作压力也大，
0: 啊、
3: 可能是呢、这个。
0: 他多大呀？
3: 今年27了。
0: 27岁了，工作几年了？
3: 刚工作半年
0: 啊，刚工作半年就遭遇了失恋、
3: 啊、
0: 是吧？你想劝劝他、是吧？
3: 我劝劝他吧，现在跟孩子说不清，但是孩子现在心里头就是哎呀很矛盾
0: 啊。
3: 其实平常吧，孩子就是很要好的一个孩子， 那次嘛，他就觉得很多压力让他自己好像是都不像他自己的本人了，好像哎呀，很多关就像过不去的那种感觉。
0: 嗯，都什么压力啊？矛是什么？盾是什么？咱们先把这个思路理清了。
3: 他这个矛盾，首先第一个心理吧，就是说他工作压力特别大。
0: 啊，最近刚工作半年，压力挺大。
3: 工作半年，那他因为他这个研究生毕业嘛，
0: 啊、
3: 他就是。就是说起话了，就是很多他原来的就是说准备去向呢，是去咱们这个长春最好最好的一个，就是我可以说出这个地方吗？
0: 啊，可以啊。
3: 啊，就是咱们长春的光机所。
0: 哦。
3: 他的毕业在学校，就是说已经考到咱光机所第一名。
0: 啊。
3: 但是后来嘛，就是哎呀，反正种种原因吧，孩子就是面试也过关了，但是后来还是没去上。之所以说吧，就这一方面当时已经导致他就是心情已经就很不好了。因为啥呢？他整个就是在这一个阶段呢，因为他不是应届招聘嘛，
0: 嗯，
3: 他复习的时间考光机所精力全搁到这儿了
0: 啊。
3: 但是最后你想吧，我也能理解他，就是很难如愿，完了呢你说还考个第一，面试还过关，
0: 嗯，
3: 没去上，这个时候就心里头打击特别大。完后来呢，就是
0: 自己的心里有落差。
3: 有落差，
0: 最终自己做的工作和自己曾经期待的东西
3: 没成绩
0: 啊，
3: 对。但后来嘛，就是那你总得还得有工作呀，下一工作你必须得找了，
0: 啊、
3: 因为只允许签俩，那就来不及去别的了。后来就签到深圳了，就是这个。
0: 嗯、现在在那工作已经半年了，是吧？
3: 工作半年，
0: 他已经差不多开始适应了，也忘掉过去的那个失落感了，是吧？那您现在跟我探讨的是事业上的失落感。造成的矛盾，还是感情上的失恋感造成的矛盾？
3: 两点都有。
0: 这位朋友啊，人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面对各种矛盾。人生如戏嘛，没有矛和盾，这个戏也唱不下去了，是吧？每天都有矛盾，但是我们在处理这些矛盾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盾，对吧？您现在儿子的主要矛盾，不可能存在两个主要矛盾啊。那要如果说两权相害，那我们取其轻吧，是吧？啊，两害相权取其轻，啊，都是这个都对我这个情绪有干扰，那么我先把那个最重的放在一边，先把那个轻的先解决掉，
3: 嗯，
0: 对吗？因为他现在非要较真的话，我就把两个的矛盾都解决他啊，这个不太可能，所以我想您跟我探讨，大多数是谈的是他工作上的矛盾，事业上的矛盾，对吧？
3: 嗯
0: 啊，好像这个女朋友对他不惨，这现在情绪低落不是失恋导致的主要原因。
3: 嗯，也有点影响。
0: 哎，
3: 原来吧，就是工作有压力的时候，他毕竟这份承受心里有，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还是为了有个目的嘛。毕竟他这个女朋友也现在在深圳工作嘛，他毕竟还是有个目的，就是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他自己还不累了，很累很累，但是很能挺一挺。现在突然间嘛，一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就是说工作也挺不了了，心里头也就是，哎呀，很
0: 那都放下，这位朋友、
3: 嗯，
0: 如果你要感觉这双重矛盾把它解压的，现在喘不过气儿来了啊、
3: 嗯对，
0: 那现在最好的方式不要去解决矛盾，因为这时候你去解决矛盾会较真，矛盾会不断的深化，会激化，都放下、
3: 嗯，
0: 啊，跟领导请个假，给心情放个假，啊，
3: 现在吧就是
0: 回到东北来。从深圳回来说妈生病了，我想你了，你回来看看我可不可以？可以吧、
3: 嗯、
0: 编个理由、
3: 嗯、
0: 啊。
3: 嗯，我跟你说，
0: 这位朋友，如果你想真帮他，必须现在、
3: 嗯、
0: 如果你要跟我觉得他现在矛盾确实很激化，确实很痛苦、
3: 嗯、
0: 他现在已经站在这种矛盾之间较真儿，钻牛角尖儿啊，我都要解决，我都要面对，我又不得不解决，我又不得不面对，那这位朋友、
3: 嗯、
0: 这种矛盾如果发展下去，这个在心理学上我们叫自我矛盾冲突啊，这种冲突再恶化下去，容易给他导致焦虑和抑郁，明白吗？啊，所以我们发现这种冲突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他现在那边很纠结啊，什么都放不下，本来都可以轻松的放下的事儿，他放不下，立刻让他脱离这个环境，明白吗？给他打个电话，赶快给领导请假，妈妈身体不舒服，回来看看我啊，编个借口让他火速赶回长春啊。如果你要说你让他回来放心放松，他说我不去，我还得把这矛盾解决了啊，我工作事儿太多，然后这个朋友事儿太多啊，那你就编个借口，你懂吗老人家？如果你让他这种矛盾冲突再这么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出问题。
3: 嗯，是这样，我也很担心。但是有个什么情况打算呢？他因为他这个工作吧是半年之后你才能过了一个转正期，头半年之前他是实习。
0: 我问你，你孩子的身体健康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3: 就是说什么吧，就是这个假，就是如果你现在请了这个假，那就意味着这个工作你已经就是那就拜拜了。
0: 如果为了我的健康。

0: 为了我儿子健康，拜拜就拜拜。
1: 嗯，那也好。
0: 这位朋友，你是他亲妈，你觉得他工作重要还是身体健康重要？
1: 是是是，我这两天就是哎呀。
0: 说真心话，一个男子汉，这点事都挺不过去，太卡了。我要是跟你儿子对话，我首先训他一顿，懂了吗？一个大老爷们儿，什么事挺不过去？天涯何处无芳草？就这点事儿就把自己击垮了吗？像个男子汉吗？远在长春的父母为你期盼着，把你培养成大学生了，你却在因为这点小矛盾就垮了？这位朋友，严格点说，他应该有勇气去面对，也应该有方法去解决。但是现在你跟我探讨的是他很痛苦，他解决不了，对吧？他无法面对，他放不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位朋友，我们又不在他身边，没法及时的调解他。只有一个办法，让他脱离这个环境，给自己放个假，放松一下，从这种纠结的状态当中，工作压力又很大，也不知道能不能被聘。女朋友跟我分手，我感觉感情受到了打击，他跟我说了那么多这个甜言蜜语，都在骗我，对吧？时间久了，我告诉你，你儿子身体健康垮了的那天，什么工作他都找不到了。
1: 是这样，我现在也是考虑
0: 啊。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我不知道像您说的那么严重，还是说您只是想象的很严重啊？
1: 不，他说的吧是一方面，但是一阵一阵，他心里明白什么？他说：“妈，你别着急上火，你让我吧调整一下。”但是调整一下呢，他好像吧，一到这个有一段过程中呢，哎，心里头就又乱了。我也就是很担心，那就是
0: 所以说，这位朋友啊，要么让他回趟家看看你，让他暂时脱离环境，哪怕休息一周啊。我觉得一个企业，我休息一周不能把工作没了吧，对吧？啊，我妈妈生病了，我回趟老家探望我妈，我工作就没了吗？那什么公司啊？啊，这位朋友，我该说都说完了，当妈的长点心啊！孩子这时候这么纠结，先让他脱离这个环境，回到家里放松几天，啊，然后跟妈妈唠唠心里话，妈妈也开导开导他，让他感觉到亲情的温暖，家庭的温暖。一个人漂泊在外，在异乡他地，有时候哪怕有的时候他会自我做主，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回到家里，没无法面对自己的父母，工作无成，恋情又失败，所以为了不让孩子有这么大的压力，让他回来，好不好？
1: 好，是这样。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府院联动聚合力，司法护航暖民心。经开法院行政庭高效联动，处置多起欠薪案件，为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筑牢辖区民生保障防线，经开法院行政庭深化府院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与经开区人社局沟通协作，对涉农民工欠薪行政飞速执行案件开辟绿色通道，快审快执，优先办理，实现案件快速受理、快速审查、快速执行，推动重点疑难欠薪案件高效化解。近期，区人社局就辖区部分企业重点欠薪案件向经开法院申请行政飞速执行，行政庭收案后主动压缩案件流转时长，优化审查流程，仅用一周时间即完成全部案件的审查裁定工作，顺利推动案件进入执行环节，大幅缩短了农民工维权周期。同时，在某重点企业欠薪案件的执行阶段，经开法院执行部门强力推进，成功为38名农民工追回拖欠工资共计117万元，切实提升了辖区务工群体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下一步，经开法院行政庭将持续深化府院联动协作模式，健全欠薪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强化司法程序与仲裁、行政执法无缝衔接，坚持源头防范与末端处置并重，以务实举措保障农民工老有所得，为辖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提供有利。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六分豪放香酥鸡，三分热情锅包肉，一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6: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家，我小强，
3: 我是蝈蝈。
2: 9月1号星期二，已经进入到整个2026年的下半旬了，上旬、中旬、下旬，终于到最后的四个月了。
3: 没错。
2: 然后呢，感觉夏天的尾巴还没有完事儿。然后最近看一眼天气呢，基本上本周末是一个非常非常晴好的天气。所以说，如果有朋友的平时喜好是跟我们的默默一样喜欢露营的，那这个五六日应该说非常不错，因为呢，露营。首先你需要说这个地面没有积水，那个土地不能湿，所以呢这一周整个一直看下去天天都是艳阳高照，能把地烤得非常透。那这个周末的之后呢，温度开始有明显的下降，就是降到什么17度啊20度左右，那个时候在外面露营可能就有点凉了。因为去年的9月底吧，也是我们几个有一天就突然是一拍脑门子说露个营吧。就那天露营呢，露到晚上就冻得不行不行的，虽然我们穿着这个长袖，但是也只是短袖里面配了一个防晒服那种，就是五六个男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就是瑟瑟发抖，抱团取暖。后来，然后因为露营就是一定是奔着吃喝去的，喝点酒之后又有点迷迷糊糊的。然后后来我说对不起，我不行了，我必须赶紧回家。然后我因为当时露营地点在樱花岛，离我家还不太远，过了一通河就行。我就当时真是就是怀揣着迷糊的状态，寒冷的身体，双手抱膀，然后走在这个南湖大路这个路边走回家。虽然不太远，但是真的当时冻麻木了。所以说就是好天气好心情和这个晴朗的蓝天才是露营一个必备的状态，所以趁着这个周末赶快安排一下您的行程。
3: 秋天秋高气爽的日子里边啊，真的是让大家能够既松弛，然后呢又感觉到身体上的舒爽。那既然秋风起了，我们也即将迎来了一个特别完美的节日，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吃螃蟹了，是吧？
2: 不节日吗？节日不是中秋吗？
3: 中秋，对，中秋的时候我们要去开始吃螃蟹。
2: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螃蟹开始逐渐开始上市，当然依旧是根据我们

0: 往常的经验，在最开始的这两三周呢，可能螃蟹里面的黄没有特别的凝固，没有
1: 特别的扎实。螃蟹是这样的，它是一种
0: 扎实，
1: 对，它是一种这个季节性的动物啊。我们先跟大家说，它是一种动物，然后呢，它是需要天越冷，它的这个膏啊、黄啊才会这个凝结的更加的这个状态更好、
0: 嗯。
1: 所以说别着急。那么螃蟹的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是作为这个礼尚往来的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0: 嗯，
1: 而且送螃蟹这事儿基本没有直接送活螃蟹的，全部
0: 放不住那个东西。
1: 这个东西它的存活率，你想它是毕竟是活的嘛，所以它存活率它是时间很短的。那么怎么办？各大品牌都是这个给大家推出的都是蟹卡、啊，
0: 嗯，
1: 我们呢也给大家来去推出了一个这个早鸟票，早鸟票这个蟹皇宫的蟹卡，两个品牌啊，我们先跟大家来说。
0: 对，
1: 首先呢，蟹皇宫在今年如果因为蟹皇宫他们有很多店啊，在长春，你送给身边的朋友啊、长辈啊，然后呢，或者是家人呢，他们随时随地在身边就能够到店里面去提货了，
0: 对，
1: 这是最方便的。
0: 蟹皇宫今年呢，在美食的大家这儿给大家提供准备了两种不同的内容，这两种内容呢，有的非常适合送一些比较重要的合作伙伴呢，
1: 嗯、
0: 送一些重要的这个朋友长辈、
1: 嗯，
0: 有一些呢，比较适合跟朋友们一起分享，或者说感谢之前生活中帮助过自己的一些贵人，
1: 嗯，
0: 比如说蟹皇宫这边呢，给大家准备的今年的首先常态的是它的这个整数的蟹券，
1: 是这样的。
0: 这个蟹券呢，从1000开始，
1: 嗯，一直到5000啊，
0: 1000、2000、3000、5000四个档位、
1: 嗯。我们给大家沟通的是五折优惠，
0: 对，
1: 票面价值的五折。比如说1000块钱的，你送给别人的是1000块钱的票面价值，
0: 对。但实际我们这边那个给大家的这个沟通价呢，就是500块钱，
1: 对，
0: 2000就是1000，
1: 对，
0: 3000就是1500，
1: 对，都是五折啊，5000呢就是2500。然后我想说一下，其中这里边3000和5000的，它是蟹卡，就是这个1000的、2000都是本状的
0: 蟹券，
1: 对，蟹券。3000、5000是蟹卡，它其实可以支持的是全国这个
0: 全国兑换，
1: 对，兑换。
0: 然后剩下其他呢是省内兑换。
1: 是，
0: 首先我们来看一眼蟹皇宫1000的卡，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它里面一共是12只螃蟹，
1: 嗯，
0: 雄蟹6只，3两3一只，雌蟹6只，2两5一只，也都是挺大个的。那2两5那就是100多克一个，
1: 嗯。
0: 之后呢，2000的呢就是8只。哦，
1: 是这个8只的3.8两的，对，
0: 八只雄蟹，八只雌蟹，一共16只蟹，
1: 是这样的。
0: 2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券呢，
1: 事实上大家只需要花1000块钱去买，
0: 基本上你拿这个券去送给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16只蟹，基本上家里8、9个人一顿就都够了，
1: 美美的啊、嗯！就是吃螃蟹这件事一定要吃到过瘾，你吃1只2只，你就会觉得哎呀咂咂舌，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当然，有些朋友说哎，我送这个朋友一般就是三口之家，他整那些螃蟹吃不了怎么办？好，蟹皇宫这次还准备了其他另一个双重礼物。
1: 嗯，
0: 这次的礼物呢，比如说蟹皇宫准备了一个双卡到手的组合，
1: 比如说啊，那399的399元，
0: 蟹皇宫没有399。
1: 啊，
0: 蟹皇宫呢？比如到手双卡的一个组合，里面呢4只3两的雄蟹，4只2两2的雌蟹，再加上10只42克的海参，
1: 嗯、
0: 原价是899加1888，总共原价应该是2700多。
1: 嗯，然后
0: 给大家最后的到手价是499，
1: 对，也就是499，您能够获得的是2张同样的分量的卡，
0: 不是499是获得两张卡，这两张卡一个是10只海参
1: 的，一个是8只螃蟹啊，对，好，是这样的，嗯，其实蟹皇宫还有399的，你没有看到，你可能是错过了啊。我来说一下双卡的这个是399的这个这个型号的，然后它是2.6两的这个是几只？我看看啊，
0: 三只螃，
1: 对，
0: 3只公3只母，
1: 对，然后呢是获得2张一样的，就是也就是说你有两手里面会有2张399型的这个卡，看到了吗？
0: 啊、哦，没有。
1: 啊，
0: 399那个不是正常那啥吗？
1: 399的，对呀，这不就是那个？
0: 你看的是这个？
1: 我看的是这个，看好了。
0: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在咱们的这个销售权限里。一送一的是蟹品食的399。 就是这样的，因为呢，西王宫今年呢，他给出的这个产品线非常丰富，所以呢，我们之前去沟通的时候，也是因为有很多价位相同，然后有很多那个基本上399或者499，但里面内容会差别挺大的。
1: 是这样
0: 的，有的呢是给大家纯纯的在金秋的八月、中秋的时节让大家纯纯品蟹的卡，
1: 嗯、
0: 有的呢是觉得说光拿蟹啊，这个礼物不是成双吗？
1: 嗯、
0: 光拿蟹感觉说这个一个食材不够满，所以又给大家配了海参。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有399是纯螃蟹的，有399是海参的、
1: 嗯。
0: 对，具体你想要什么样的，直接联系我们的个人微信。
1: 对，186-2670-1967，186-2670-1967。那个人微信还是我，我要解释不解，一定能解释清楚啊。就是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每一个我们都给大家去设计好了啊，每一个组合啊都是固定的。
0: 嗯，
1: 所以这一次确实有这个跟螃蟹和海参组合在一起的，真的
0: 也有纯螃蟹的，然后也有这个一送一的这个卡，就是好多种种类。基本上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您有什么用这个送礼需求，我们这边帮解决就行。像昨天的时候就有朋友问我说这个强，我这边一个朋友要给这个老师送礼，
1: 嗯，
0: 然后我说什么老师，说是自己当年上学的老师，
1: 嗯，
0: 就是导师，可能是说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我说那你可以试试这个西王宫他们家的这个螃蟹加海参的这个卡。我说券呢从499-699-969
1: 都会
0: 三种价位，然后里面东西配的那个量呢多少是略有区别，
1: 嗯，
0: 但是呢一次送俩，尤其是你像送老师，就我这个朋友的老师呢都得是60-70-70-80那个高龄了。我说那这种年纪的老人你让他多吃螃蟹的话可能会略有的寒，但是你给他多备点海参的话，
1: 是的，
0: 他们呢平时无论是当食补也好还是当这个自己做菜的时候增加一位这个高品质的食材原料，我觉得都挺适合的，而且价格也不贵，400多块钱，然后送给老师一个这个中秋礼物。他说哎，这个确实这个组合听着不错，我说对吧，
1: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来去说螃蟹的这个东西，大家虽然说它是寒性的，可是朋友们要知道其实它这一年当中大家只能吃这一季节，有一些美食它就是季节限定的啊，你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就像这个错过了最佳的时节，朋友们就是吃不到了。
0: 对，
1: 所以尝鲜这件事儿我觉得是特别珍贵的。海参呢作为大家日常的食材也好还是滋补品也好都没问题。嗯，
0: 是食物不时不食这个东西我最近的感觉非常的深。
1: 嗯，
0: 一方面呢是上周末去的这个青海和甘肃，
1: 嗯，
0: 然后呢甘肃这个省份虽然我们身边有一个地地道道的这个甘肃天水人，但是呢就是赵辉也没给我们带了什么太多的这个甘肃的吃的，当然也不能这么说，人家给我带过麻辣烫，曾经在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我还
1: 这你还挑理了，
0: 那时候我还抽烟，给我拿过兰州那个烟，谁能想到当时那个烟后来居然被人编成了歌，唱出什么什么给我第一支兰州，我说哇哦。然后呢但是这次去兰州之后呢我发现当地什么东西特别厉害，那个东西我小时候就曾经有听说，
1: 嗯，
0: 甘肃的紫皮蒜，
1: 嗯，
0: 当时我小时候听说，我说那能怎么样，因为咱们东北吃大蒜很多蒜子基本都是那种那个白皮儿的，这个就薄皮儿，就是一吹一抿一捻，就这个碎的那种那个这种熟蒜，
1: 嗯，
0: 但是小的时候这个听说那边有紫皮蒜，那是啥，就是这小时候玩那是跳皮筋儿还是什么打老虎之类那种游戏的一个绕口令吗，
1: 嗯，
0: 什么什么蒜紫皮蒜什么什么三丈几三丈三什么什么
1: 我都不记得，老天的
0: 什么什么打个什么玩意儿，翻一翻，钻个山洞，我看看，就一帮小孩像冷静抓小鸡儿的，就我这都有口号。
1: 嗯，
0: 那天有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东西，我突然想说，哎，小时候这算不算童谣啊？
1: 算啊，
0: 就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已经这个消失很多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这次去到甘肃的时候，在那吃那个当地的那个手抓肉，
1: 嗯，
0: 真的，人家店里边上就给你随便给你放了几头蒜，那个蒜，
1: 嗯，
0: 那个蒜皮儿真的是紫皮儿的，然后扒开之后，它那个皮儿不会散，
1: 嗯，
0: 不会那啥，它是一层有点像香蕉皮儿的，然后扒开里面之后，蒜上面带一点蒜汁儿，
1: 嗯，
0: 那个蒜汁黏黏糊糊的，然后也是很辛辣的感觉，但是它那蒜吃起来脆，
1: 嗯，
0: 而且也回甘有甜，
1: 嗯，
0: 这是一个不时不时的东西。再一个就是甘肃天水的百合，
1: 嗯，
0: 而且那玩意儿那么贵，我没想到。
1: 百合真的是啊，就是
0: 你知道它多少钱吗？
1: 我不知道它多少钱。
0: 你猜一下，西安的百合，
1: 我猜不到，因为我猜不到30多一斤呢，
0: 啊，
1: 60多一斤，啊，也就这样吧。
0: 好像是200多一斤
1: 啊，就是它应该跟什么特别像的啊？跟枸杞，西安的枸杞，他们都是差不多的那样的价格，就是很少，因为它产量也是蛮低的。而西安的百合口感吃起来那个黏黏糯糯的，对，小感觉。
0: 鲜百合就是很脆的。 的这个脆爽甜感，然后呢它那个嚼起来真的是有回甘的甜，它有点像进阶版的甘蔗和这个山竹那种感觉，但是吃起的那个脆感呢有点像藕片，但是它比他们都细腻一点。那天就是我们去逛到那儿，然后这个我看边上有人推着车，然后那边好像是个老板在哪儿捡货呢，一直看那个品质，我说这啥，就是说鲜百合，我说哟，我传说鲜百合终于看到了，品质确实很好，这是一个不吃不吃。再一个呢，有的时候这水果，尤其水果的东西，碰上到季的东西真得吃。我之前在网上通过我们家小区的这个邻居团购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我买了新疆的樱桃李，还是新疆吧，差不多，反正就樱桃李。然后之前没抱什么想法希望，结果到之后我发现太好吃了。就那个李子长得跟这个放大了十倍的车厘子一样，
1: 我特别理解，
0: 但是又有李子味儿。
1: 就是现在的很多水果，因为大家研发呀、或者嫁接呀，这个的能力太强了。
0: 对，
1: 以前我们吃的水果的酸涩感基本不存在了，甚至我觉得
0: 现在就纯甜。
1: 对，因为他知道大家喜欢吃甜的，全都弄成纯甜。
0: 然后呢，我今年开始尝试吃葡萄，因为之前觉得吃葡萄贼麻烦，吐籽儿。然后今天下午去刘小米，我说顺手那个中午吃点饭，我说整个葡萄吃一吃吧。
1: 葡萄到季节，
0: 他们家说那个我们家现在新来的巨峰，我说看啥样，说品质可好了。我过去一摸，我说哇，那皮儿好硬实啊，
1: 而且对它坚挺硬实的那个状态特别棒，
0: 就有葡萄香味儿。我说来一碗，他说有小的没，没有，
1: 对，
0: 都是挺
1: 大
0: 一串。我说来一串吧，给我装了两大盒，我吃了一盒，然后拿健身房跟那个朋友们分了一盒，就是包括大熊啥，刚才我碰着，我说你尝尝葡萄，他说什么不吃不吃，我说尝一个，尝完之后说谁家的，我说先别说谁家的，好，就这个时候的这个葡萄真的是八月，为什么说瓜果飘香，因为真的是好东西到了，
1: 飓风到时间了啊，马上过两天是辽风到时间了，就是其实他们都是属于一个这个类型。
0: 你逛菜市场吗？
1: 我偶尔会逛啊，会逛的呀。
0: 因为我最近在那个外地看那个他们菜市场、什么水果，我觉得那边特别好，就西北那边，茄梨。
1: 茄梨咱们这边现在没有，
0: 还没有呢。
1: 对，不是，这咱们这边吧，真的是没上呢。对，茄梨想要到咱们这边，因为它特别柔嫩，就是它发过来的时候是稍微脆硬
0: 的。
1: 对，到这边得硬靠那个路上的那个时间才能够熟化。但是葡萄一个是飓风，一个是辽风，太好吃了，
0: 又大又没籽儿，然后那个皮儿又好扒，
1: 已经发育到没籽儿了都。
0: 对啊，对啊。
1: 只有在这个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个月到两个月吧，
0: 千万不要错过，跟螃蟹一样，你过这个劲儿
1: 就没了。
0: 实话实讲，我俩呢这些年就是对于长城各个螃蟹品牌呢也都挺了解的，包括呢有一些品牌说哎给你们拿点螃蟹那个券你们尝尝，券在手里已经
1: 很少尝，
0: 有的时候可能说三四月想吃的时候
1: 就
0: 根本没有，
1: 而且发不了，
0: 不是三四月份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1: 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像蟹皇宫，然后其实今年我们给大家沟通了两个品牌，一个是蟹皇宫，一个是
0: 蟹品
1: 食。对，蟹皇宫他们家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店多，也就是大家拿到券随时随地到门店就可以去取了。
0: 而且
1: 刚才我们俩
0: 还说他们家是啥？他们家是你到店挑活蟹，
1: 对，直接
0: 在缸里，对，在缸里你挑，你觉得这只看着特别活泼，你就挑它；你觉得那只看着感觉这个不够这个欢快，你就让它放一放。对，
1: 而且螃蟹确实啊，吃大不吃小，就是它长大之后那个肉丰盈的口感太强烈了，
0: 真是。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5: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0: 黄州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嗯啊，然后是因为说到刚刚说到这个两个螃蟹的品牌啊，我们俩呢也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另外一个长春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叫
0: 蟹品食。
1: 对，蟹品食。然后呢，这个品牌它有三个门店，分别是在北海路，还有安大街，
0: 对，
1: 另外一个是在北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所以这三个区域的朋友，你说，哎，我都这个我更在乎性价比，那它确实非常的合适，
0: 对，更便宜一些，说白了就是
1: 这样的，更便宜一些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
0: 蟹品食这边呢也给大家准备了海参螃蟹组合，然后起价呢是399。
1: 嗯，
0: 对，它这个399里面呢，就是螃蟹海参品质首先是能得到保障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包括这个价格，确实往下更低了一点。
1: 嗯，这个呢，你像399的，大家可以得到的两张是什么呢？是188型的，也就是一共是八只卡，是16只螃蟹啊，399元可以获得的是16只螃蟹，而且公蟹是3.5两的，然后母蟹呢是2.2两的，所以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家里人，我觉得就是你说我随时随地可以去取了，然后呢花的价格又不高，然后吃到的是新鲜的螃蟹，
0: 对
1: 啊，然后你像499的呢，大家可以获得的是20只的螃蟹，49920只螃蟹，是不是这个就特别的有性价比了？
0: 对，
1: 这是公蟹3.5两的，母蟹呢是2.5两的，所以跟大家来说，你像还有599的，然后是获得的是24只的螃蟹，就
0: 说白了呢，就是我们今年手上的这个东西吧，
1: 蛮多的，
0: 用这个就是怎么说，现在网流行的网络黑话叫 SKU 比较多，就是产品的品类比较多，所以就是现在节目里一说，大家就开车的时候这一走一过说啊，到底多钱？到底多钱？你直接加我们微信，然后有问题直接说，哎，我这边可能多少个人，我这一顿想怎么吃，或者送什么样的
1: 这
0: 个朋友，花多钱，我们帮你研究就完事了。
1: 是这样的，给您去挑选一些最适合你的。
0: 对，
1: 比如说你说我就想送给师长呢，选什么样的组合？我就想选这个送给生意上的伙伴，什么样的组合啊？好吧，那我们跟大家来说，其实真的是，哎呀，我觉得最近阶段吧，秋高气爽，然后各大地区各个地方吧都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我们俩跟大家说一说看到的一些有趣的活动吧。比如说这个，我们前两天去了长春德苑，德苑它现在在傍晚的时候也举办了一些演艺的内容，
0: 对，增加了一个叫长春水岸江南的相关内容，
1: 然后打造的这个因为有水嘛，然后呢有这个竹筏，有打铁花，然后火狐，然后在水上的晚上的夜晚表演啊，周边呢因为水面面积比较大，再加上没有这个过多的居民，所以你会觉得在傍晚的时候呢，沿着湖畔走一走，逛一逛这个小吃的市集，就非常的热闹，
0: 挺开心。
1: 对
0: 对，尤其呢，就是这个德苑这地儿一说，我最开始听说，我说这是哪儿？长春还有这地方？
1: 对，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就是朝阳公园。
0: 对，它是原来朝阳公园，所以呢，身边一边是这个吉大医院的这个高耸的楼，另一边呢是五光十色的吉塔。在这一片往这一就是一待，无论是他那儿去感受一下，在文化广场旁边给你打造出的江南水乡水面竹筏游船，还是感受一下刺激的这个水面的这个叫
1: 活动项目，包括它的水上飞人、
0: 水上飞龙，
1: 对，飞龙，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啊，就是做不够。对于我们大人来说，会觉得有点这个难以接受，但是小朋友每次玩都玩不够。这是像长春德苑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四季南河最近一阶段，似乎里边的这个人啊，非常非常的多，就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尤其是前两天这个假期嘛，就没有人少的那一刻，开了很多的咖啡店。我看到了谁家呢？因为我在周末的时候也会带小朋友去嘛，看到了印咖啡，印咖啡开了，然后在那边还有慢咖啡也开了
0: 啊，慢咖啡开了，
1: 对，慢咖啡，你哎呀，我就觉得对这个品牌我们俩非常有感情，是因为在至少10年前，然后呢，它作为一个国际慢咖啡是个国际品牌，
0: 慢咖啡是从韩国过来的，
1: 对，
0: 之前在2011几年的时候吧，就是说从这个比如说12、13、14一直到这个18、19那个时候，
1: 但我觉得现在慢咖啡应该不再是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应该不是啊，
0: 不是，那都不重要，反正就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漫咖啡这个牌子当时在全中国的这个氛围，全中国范围下就 引领出说原来咖啡厅还可以这样的，因为以往的咖啡厅大家都觉得很像星巴克那种，
1: 嗯，
0: 但是呢漫咖啡它是韩国当时打出那个概念之后那种破损的，然后这个破损的桌面就是原木的那种老桌面，
1: 从楼上到楼下的落地窗，
0: 加上这个各式各样形态不同的这个椅子，大靠背小靠背，然后这个能
1: 特别舒适的
0: 很正的那个椅子都有，
1: 对，然后做旧的一些装饰，
0: 对，包括它
1: 一
0: 些吃的，包括这些它内容什么都很精彩。后来呢由于这个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漫咖啡在长春没了，它最后一个店应该就是在那个摩天活力城，
1: 是的，
0: 对，没了。没了之后呢我们还挺惋惜的，结果这次前一段时间我好像看谁朋友圈也说漫咖啡要重回长春，我还挺高兴。
1: 对呀，我也觉得，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震惊。
0: 是
1: 啊，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有一些品牌啊我们也很怀念在我们身边，
0: 期待有更多的好内容，
1: 对，
0: 虽然离开过但是可以再回来。今天的美食娱乐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继续跟大家聊成人吃的事，明儿见，拜拜
1: 拜拜。
6: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

0: 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3个字就是金字招牌。

0: 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府院联动聚合力，司法护航暖民心。经开法院行政庭高效联动，处置多起欠薪案件，为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筑牢辖区民生保障防线，经开法院行政庭深化府院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与经开区人社局沟通协作，对涉农民工欠薪行政飞速执行案件开辟绿色通道，快审快执优先办理，实现案件快速受理、快速审查、快速执行，推动重点疑难欠薪案件高效化解。近期，区人社局就辖区部分企业重点欠薪案件向经开法院申请行政飞速执行，行政庭收案后主动压缩案件流转时长，优化审查流程，仅用一周时间即完成全部案件的审查裁定工作，顺利推动案件进入执行环节，大幅缩短了农民工维权周期。同时，在某重点企业欠薪案件的执行阶段，经开法院执行部门强力推进，成功为38名农民工追回拖欠工资共计117万元，切实提升了辖区务工群体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下一步，经开法院行政庭将持续深化府院联动协作模式，健全欠薪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强化司法程序与仲裁、行政执法无缝衔接，坚持源头防范与末端处置并重，以务实举措保障农民工老有所得，为辖区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6: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6: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

0: 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1: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零。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1: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2: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3: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0: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2: 你这不是骗人吗？
4: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0: 你怎么插队呀？
5: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6: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7: 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8: 我是大律
7: 啊，我们和素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科普以及法律的援助啊，然后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有什么事儿可以现场问，大律呢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我们来迎接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哎，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9: 喂，你好，律师，你好，
7: 哎，你好，
9: 哎，就是我情况就是我对象吧，他出轨了，然后我是当时是想离婚，但他一直就拖着，然后还转移财产，然后我也不懂法律啊，就所以想咨询一下，就咋才能拿到我该得的呀？
8: 嗯，你先说说具体情况，就你们结婚多久了？
9: 啊、
8: 嗯，有没有孩子？
9: 就是我今年30多嘛、嗯，然后结婚快5年了，有个儿子，然后2岁多吧。
8: 2岁多，你说你老公这个出轨、嗯、手头有没有什么证据啊？
9: 是有，就是他之前是因为那个交通肇事就被查了嘛、嗯、然后我在给他跑关系的时候就发现他和我之前月子中心的那个护士搞一块儿的，然后我生孩子还没有哺乳期，还没过那个哺乳期，然后甚至就是有点产后抑郁，然后他背叛我了。
7: 嗯，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你老公在你坐月的时候、
9: 啊、
7: 在月子中心他就这么活跃了？
8: 这事儿是咋发现的？
9: 就是那个女护士就故意发朋友圈炫耀他吃的喝的，我当时还以为他就只是显摆嘛，然后后来才知道全是我老公给他买的、
7: 嗯、
9: 然后他还经常给他点外卖买东西，给人家点外卖买东西嘘寒问暖啥的。
7: 嗯，就是确实啊，一女人在你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反倒去伺候别的女人，这个确实挺过分呐、啊、
8: 过分了。
7: 嗯，
9: 对，就是我知道以后就一时间其实我感觉是特别接受不了。
7: 那肯定的。
9: 后来我查了她转账记录，就把转给那个女的5-6万给追回来了，还让她写了一种书面的那种协议，就承认她出轨的事儿。
7: 嗯，
9: 然后我寻思就是一是约束他，再有就是我寻思以后说不定能有用啥的。
8: 嗯，确实有用啊。这那个协议现在还在不在呀？
9: 在的。然后就是、
7: 嗯、协议在是吗？
9: 嗯
7: 嗯
8: 嗯嗯。
9: 然后他是那个是在，然后他是还签字按手印了。
7: 哎，那好像挺有用的吧？
8: 有用，这协议就以后他就是诉讼的时候会有帮助。
7: 哦，
8: 那现在你就是暂时原谅他了呗？那后来呢？
9: 就是那个，而且就那个女护士嘛，后来也跟她老公离婚了，嗯、然后就又缠上我老公了，而且她还开始跟我玩上那种心眼嘛，
7: 嗯，
9: 就偷摸转移单位发的工资，说要拿去投资，然后我觉得我对她算彻底失望了，然后今年3月份我就提了离婚，然后她就是一个。不答应也不拒绝太多，
7: 嗯，
9: 然后当时口头说嘛，房子归我，但是就是不签协议，就这么拖着我，然后我还有个孩子要养，就心寒透了，我感觉。
8: 嗯，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点啊，就是你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
9: 婚后买，写我俩名嘛。
8: 哦，婚后买的哈。那第二就是他，
9: 对对对，
8: 你刚才说他这个转移工资，你有没有证据
9: 啊？也有，我这个我是也有、嗯、当时我是查了他那个工资卡的转账记录，然后他把钱转到自己别的卡上，然后说的是投资，但是一直没见着收益嘛。
8: 嗯，行啊，那我直接给你分析分析。就首先你刚才说了你这个手头有这个书面的一个协议，
9: 对吧？
8: 证明他的一个出轨。完，像刚才就是说这个转账记录啥的，你现在手头也都有。就是从这几点，咱足够可以证明，就是你老公属于就是这个婚姻内的过错方，就是婚内出轨嘛，赠与这个2+1， 二加一，你们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可以说证明得到的。离婚的时候呢，你可以主张多分财产，并且呢要求他。

0: 支付你这个赔偿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1: 就是啊。然后就是这个，那房子我能全要过来吗？你说，就是
0: 房子是你们婚后共同的一个财产，原则上是得是平分，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它属于过错方嘛？而且口头他也答应过你，就是你可以要求他兑现承诺。如果他不签这种协议，咱们可以说直接进行起诉，在法庭上咱们把对应的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些证据摆一摆，法官会照顾你的，就大概率咱能拿到房子的一个大比例，或者是拿到一个等额的现金补偿。
2: 那大律，就是我替女士问一下，就是他刚才就是讲啊，她老公给这个女的啊转过一些钱什么的，就关于这些钱能不能追回来，能不能要回来？
0: 能要回来。既然说是他第一回他这不都要了吗？第二回其实也是一样的，他私自赠予这个二加一这个5-6万块钱，属于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完全可以通过这个起诉要求返还。即使就是说他又给了，就是咱们也可以说行使他这位女士的自己的一个权利嘛，咱们继续追，别停。这部给二加一的钱，咱必须得要回来，
2: 必须要回来哈。
1: 那他就是把这个工资转移走的部分呢？
0: 那也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呢。他转移了，就是说，也不是说他转移是为了少给你分嘛。但你可以说，咱们申请这个法院可以调他这个银行流水，咱们把这部分钱也追回来，纳入到就是说你们就是离婚的算这个分割财产的一个范围之内。他转移的财产的时候，对应他这种行为，咱们还可以少分他一点。
1: 那就是孩子抚养权呢？
0: 孩子抚养权，刚才你说孩子两岁多，法律上的规定，2周岁以下原则上随父母，随母亲。而且就是说，这个男方有出轨啊、转移资产呢、啊、不负责任呢、啊，你争取到抚养权基本没问题。他就是后期他就按月支付你的抚养费就行了，标准是他这个月收入的20%-30%。
1: 好的。那他现在不签协议，我直接就是起诉的话，就是要多久才能离呀、啊？
0: 像你刚才说你的证据挺全，第一次起诉到法院判离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他有像说这种行为啊、出轨啊、转移这个财产呢、啊、太多恶劣，法官不会妥，就是觉得你现在应该马上找个律师整理一下这个证据材料，立刻起诉。你别等他，因为他现在已经给你揣心眼了，别等他把这个财产都给你转移光了，到时候咱们往出调的时候也比较麻烦。
2: 对，因为他已经有这个行为、有这个举动
1: 了。
0: 咱们现在就别想东想西了，就说白了，就这种男人吧，你早离早解脱，没跟他过一辈子算是好事啊。
1: 谢谢律师，我这就去准备。然后那我能委托你们帮我办吗？这个
2: 你这样加我们律师微信就行了啊。24634562463456，然后回头我们安排专业的这个关于婚姻方面的律师啊。
1: 行，谢谢律师啊，拜拜。
2: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正在直播速帮律师时间，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法律援助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85815688，85815699。同时呢，本月啊，咱们这个月速帮律师事务所和我们吉林咨询广播也是共同开展了一个活动，什么活动呢？就是迎接世界法律日，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一个福利？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跟单位产生了一些这个劳动关系方面的一些纠纷啊，或者是在婚姻里面跟自己的另一半啊产生了一些不愉快，然后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种情况，可能要这个涉及到婚姻呐、财产呐等等啊、抚养权呐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啊，直接添加24634562463456，本月给大家啊带来的是免费的进行对你一对一的解答啊，跟咨询。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啊，4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3: 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在那个按摩店，然后按摩，然后在按摩的过程当中呢，他把我的这个肋骨，因为他这个操作手法不当，按折了一根。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可以有什么样的这个主张赔偿？
0: 他这个按摩店是正规的吗？
3: 它是正规的按摩店，但是只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按摩店，是一个就是就是别人推荐的，反正就是小按摩店，
0: 小的按摩店，
2: 反正他开了他得有手续啊、
0: 对
2: 对，
3: 那都有。
0: 你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就诊记录，就是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有吧？
3: 什么记录？
0: 就是就诊的记录。
3: 就诊的记录有啊，就是因为我这个按摩这个骨折之后呢，我也跟他就是沟通过一次，他赔偿了我的医药费。
0: 啊，医药费给了。
3: 然后因为我这个骨折，就是大夫跟我说，要是3个月，然后可能还能痊愈，就是整个周期比较长。
0: 对。
3: 然后我这个工作呢，可能这个请假也不是很方便。我刚开始骨折那2天请了几天假，完了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了，因为没法不太方便。
0: 对。
3: 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也带来很多麻烦，啊，包括可能在生活上也现在不能洗头，然后就是很多事都需要别人帮助，
0: 遭了好多罪啊。
3: 对，就是还想就是问一下，我还有其他方面可以让他进行补偿的吗？
0: 可以。像你刚才说了，就是医生这不建议你休息3个月吗？咱们就是从人损的角度出发，就是他给你造成是人身损害嘛，他对应的应该赔掉你一个3期嘛，就是这个营养费、误工费，就是还有这个就是工资这一块啥的，咱都可以主张，这3块都可以主张。
3: 哦，但我这个比如说误工费的话，就是我只请了2天假，那我这个后来就坚持在病上班，那这个也可以有那个什么请求
2: 吗？就是他本身没误工，但是他忍痛啊，就是他没误工，但是没误工的情况下能不能要误工费？
0: 这我觉得可以谈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3期在正常走这个诉讼程序的时候，会有一定的一个保障，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现在就是你在他这个扫码这个就诊记录，他是不是都承认呢？这家？
3: 对，他承认。
0: 承认你手头里有点证据，咱们可以说找他先调解一轮，调解一轮咱们就说一下这情况嘛。那你看你给我摁的，咱们也是造成实际的损害了，之前的医药费给完了，现在我要一些误工费还有营养费，再说你现在有可能说我这个做饭呢各方面啥的都不是很方便，这样就是说你再给我一些补助，你们双方可以说谈一轮，这样就是说回头吧，你可以添加我那个助理的微信，回头让他具体给你算一下子，包括比如说你的工资啊、营养误工啊，再按照标准啥的合出一个数来，你先跟他谈一轮，谈一轮之后尽量的是录音啊，录音取一些证据，取些证据如果谈不拢的情况下咱可以走诉讼。
2: 对，因为打律就是他这个如果是细算起来的话，他得是挺多的那个需要挺多的东西。
0: 对，分成几项，分成几项的话咱们详细的算一个数，真是咱也不是说讹人，这个东西就是说你
3: 对
0: 应该给我的，对吧？那我就是说喊个数双方你们协商一下的，你觉得也是能让你心理平衡，而且说你这个我去按摩，我本身我去放松去了，你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我觉得对应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2: 对，就是一不讹人，再一个咱也不能要少了嘛，对吧？
0: 对，咱们就是按法律规定，比如说大概是要这个钱，他有可能也后期也会咨询律师，他觉得说律师也说那确实说你应该赔偿这种钱，我觉得这样是说调起来比诉讼的走的程序和时间都要节省一些。
3: 对，就主要是我就是不知道主张管他要赔偿多少，这个
0: 理解。
2: 这样吧，你加那个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然后回头呢我们会给你详细的算一算，因为具体的你看你在哪上班，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呢你怎么按的伤情是啥样，这个都需要具体的计算啊。你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码24634564。
3: 24634564。
2: 对
0: 的，
2: 别忘了说一下101.1听众哪天打热线，然后到时候能对上号了啊。
3: 啊，行，好的，谢谢。
2: 哎，好嘞，再见啊。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全线开通啊，有事打电话。来，我们继续接听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2: 你好，
0: 你好。
4: 哎，我现在是27了，完了我结婚1年半。我现在吧有个小孩8个月了，我这媳妇现在要跟我离婚，我请我咨询一下咱们的节目，就是我的财产啥的怎么分呢？房子、车、存款这那的。
0: 这不刚结婚没多久吗？
2: 对呀、
0: 你先说说，就是因为点啥就是要离婚呢？
2: 对，别着急。
4: 就前几天吧，我媳妇凌晨加班回家，完了爸我妈没在，这孩子自个儿在那哭，哭的是叫那个呼吸性碱中毒吧，是叫那个，就给送医院去了。因为我妈带孩子吧，我们就也给我妈钱嘛，就一个月2000多左右吧。完这回碰上孩子出事儿了，他就觉得是我妈没带好，完了又怪我不在家，就吵吵我要离婚啥。
0: 那你孩子哭碱中毒去出事那天晚上，你妈干啥去了？
4: 他就有点自己的事儿。
0: 那你啥事儿你不能单独把孩子扔到家呀？
2: 对，啥事儿那么重要啊？
0: 你说说吧。
4: 就是见人去了。
0: 见谁呀？那你就说，那你爸呢？你爸也不帮忙看一下孩子吗？
4: 不是我爸，我他不在了。
0: 在了啊？你爸去世了呗？
4: 啊，不是，就是我爸从小是跟别人说我爸去世了，但他没死。
2: 不是有点乱啊，大律，我这没太听明白，这啥意思？就是你爸活着，但你怎么说不在了呢？
4: 哎呀，就是我爸他自己有。 有家庭，我妈就跟我爸爸是那个。
0: 你是说就是说你妈是你爸就是这个婚外情的对象呗，你属于私生子呗，是不是这个情况？
4: 对，我爸跟原配吧没离婚，完了跟我妈保持了能有个三十来年的这关系嘛，我就一直就假装这单亲家庭嘛，就怕别人知道有点厚脸。
2: 挺理解你的啊，这是确实身世挺复杂呀。
0: 那你现在就是结婚，刚才你说这个买房子买车的钱呢，那都是哪来的？
4: 那房子是我爸全款买的，完了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儿名，我去公证了，各占一半。车吧，我媳妇儿陪嫁的。然后存款呢，就我俩工资呗，完了还12万彩礼，当时也是我爸出的。
0: 那现在这事儿挺有趣儿啊。就是那你就是你爸给你出这些钱，那他的就是原配知不知道？
4: 以前不知道，最近他发现了，完了上门来闹，就说让我们把这钱都还回去。
0: 那你媳妇儿知不知道？就是说你这个身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私生子这个情况。
4: 知道了，碰着我爸跟我妈一块儿，完了那个原配嘛，完了正好过来闹。他现在吧，就是打的都得离了，铁了心的，完了要把房子也分一半，车全款，车和存款的全要。
0: 那你现在就不是单纯的就是离婚分财产的问题了，是你爸和原配那头，就是那边你爸原配那边随时可能有可能起诉啊，就把你爸这些年就是比方给你的这个房子呀、彩礼啊，还有这大额补贴全要回去。你爸跟你妈本身没领证嘛，就他给你花的每一分钱，就是都属于擅自处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他的原配是有权追回的。
4: 那这房子写的是我跟我媳妇名了，他也能追回去吗？这个
2: 能吗？达利，
0: 能啊！之前咱们不是解答过这个，就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爸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给你买的房，他原配不认可，法院判下来房子大概率是要返还的。就你媳妇想分一半，只能分个寂寞。你像存款啊和彩礼也是一样的，原配一告全得吐出来。
2: 就合着这个朋友，就是你爸给你的这些家底儿啊。全都是偷摸拿着自己家里就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钱，你这个是属于非法继承吗？
4: 没有，我的妈！你说这种情况，你说这种情况，我这是咋整的？现在媳妇她还跟我离婚呢，你说孩子才八个月。
2: 哎呀，好乱，他这个事儿，大律，你给他出，就是这得怎么整？
0: 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不是说你媳妇离不离婚
2: 啊，
0: 是你爸这个原配啊，他什么时候起诉？就一旦起诉，你和你妈这些年拿的所有的这个大额财产啊，都得还。就你媳妇那边，她也是受害者。就人家嫁过来，以为住的是你们家的房，那结果你就是这个人家原配的财产。就是她啥也分不到，你还得搭进去一辆这个陪嫁的车。
4: 那律师，那我再问一下，我刚才听你说，那咋他我存款啥的他也分
0: 啊？这不用，就存款是你们夫妻的一个共同收入，这部分你爸的原配他管不着啊。就是你，但你们有多少存款的呢？够分吗？你房子没了，车是他的，存款也就那点儿。那离婚，我感觉按现在你说的情况，你啥也没有啊，还得背上这个返还财产的债
2: 啊。这给自己活成隐形富豪了，这结果一下哎，全都是别人的啊。这达律到这种情况是，您的意思说，离不离婚那个事儿都是在后面的，先是要解决一下他这个钱的问题哈。
0: 对，之前的
2: 房子，
0: 就是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跟你媳妇儿去争这个财产，是赶紧的找律师，帮你爸跟原配那边谈，看能不能少还一点，就同时跟你媳妇儿坦白，争取他的谅解。就是你要是还瞒着，我觉得就是这个他老婆肯定会更恨他。
2: 那
0: 个情况，
4: 哎呀，主要是你这，哎呦，这想不到会这样啊，头疼死了。
0: 你现在这个仇啊，闹心也没用。就是你爸用这个三十多年的这个偷情给你这个攒的这个家底儿，他法律上一句话他就能清零。你媳妇要离婚呢，不是因为他不爱你，是因为你全家合伙给你骗了。所以说这事儿吧，赶紧处理，别拖。
2: 然后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们律师助理的微信啊，2463456。事儿确实有点复杂，回头那个过来坐一坐，聊一聊啊。
4: 好，谢谢你。
2: 哎，没事，好，再见。哎。

0: 苏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啊，不管是各位遇到这么多么复杂的事情，其实用法律的角度进行拆解。你看本来啊，这个朋友说这个关于婚姻上的事儿，没一下子还拆出来，就是家里面关于这个财产呢、啊、房子到最后都不一定是自己的啊，这种情况这种问题所以刚才这个朋友来我们看看微信上啊，微信上听众朋友问啊，就是说刷到过很多可能通过恋爱结婚方式啊来转移债务的风险，甚至让对方承担经济压力的这种视频，说看完这种视频让人非常焦虑，说对这个恋爱婚姻呢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慌。完了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达律，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吗？要是发生该怎么应对呢？
1: 存在。咱们从这个实务角度来看啊，确实存在这个个别利用这个婚恋关系获取财务的情况，就好多就是这种婚姻骗子。就是但需要区分的是什么呢？这类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关键看就是说是否存在这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从而骗取他人的财物。如果就是达到一定的条件，可能就是涉嫌到这个民事欺诈，严重的可能涉及到这个刑事诈骗。因为好多你看咱们就是说电视上其实也报过，包括新媒体上也都有，就是啊这个渣女她出了好多的男朋友，就是说以这个就是结婚为目的去骗取，
0: 就是
1: 骗取好多好多钱，
0: 这就是等于她的职业了。
1: 对的对的，还有好多男的也有这种情况，就骗取了好多女性，同时啊一堆出了10个20个的，就是一个一个骗，一个一个骗，这种是肯定是涉嫌到违法嘛。
0: 啊，这个就是可以涉及到刑事上的
1: 诈骗
0: 了啊。但凡是一种成规模，他拿这个为生，他这就是是等于说是惯犯了。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呢大家也别因为这个就拒绝恋爱，我这辈子我不拒绝，我不再接触异性，不要这个谈虎色变啊。
1: 对，
0: 然后只要是像达律之前有，我记得有一期节目跟我们分享过一个什么事呢，哎跟这个这个人谈恋爱之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或者是说找到律师去调查一下这个人他的这个背景。
1: 对的
0: 啊，调查到这个背景，一看他是不是正经过日人，一目了然，是吗？
1: 咱们那期节目主要说的就是啥呢？从就是几个途径嘛，就是看他是不是说这个老赖呀，包括就是他经营的企业有没有负债呀，好多就是这种情况。咱们可以说就是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尤其女性朋友可以做一些背调。
0: 对对对，也不是说当着人的面然后就查你，好像是那个不信任似的，这可以。
1: 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婚恋这个关啊，其实坦荡很重要。就这个东西现在说查来查去，尤其是说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大伙儿也都能接受。
0: 也确实时代在发展，我记得头些年关于说产前的这个身体检查，婚前的身体检查，一开始还是说哎呀那怎么的，你想我有问题，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这么做，
1: 应该这么做。因为咱们从就是律所碰到过，就是说啊就身体上有一些某一些疾病啊，对吧，他没查出来，后期说影响那个夫妻共同的一个往下走下去的一个决心，就是到后期非常麻烦，还得说切割分割财产。我觉得现在就是年轻人能正式的去面对这些事儿，就是婚前咱们非常明确的啊，体检呢，包括这个财产呢，包括就是说这些信用背调啊，咱们做的相对说比较详细，其实也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
0: 省得后期遇到事的时候更麻烦，
1: 对，
0: 是吧？
1: 对的。
0: 其实做这些并不是对对方的不信任，而是更好的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干净不复杂。
1: 无比坦荡的爱情才能走进婚姻。
0: 非常好啊，达律现在这关于爱情观念的真是吃得非常透。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打来的电话啊。一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哎，你好。
2: 我今年20了，我在长春，我现在是本科读大二啊。那个，我实在没招了，我想咨询点事儿。
1: 你别急，你慢慢说，咱遇上啥事儿了？
2: 我被人骗了，然后想问问咋让他把这个钱追回来呢？
1: 被人骗了，那咱找帽子叔叔了吗？
2: 找了，但是翻回的事儿他都不给立案呢。
0: 三回被骗三回吗？
1: 就是我觉得这是你能考上大学，你这个头脑应该是没问题
0: 啊。他本科嘛，
1: 对呀、那你咋还能被骗三回呢？你详细说说，你就具体都是啥事儿？这三回。
2: 哎呦，我家里条件不好嘛，然后以后吧，我就想在那个城里站稳脚跟，然后我就寻思想找个条件好的大姐，就是帮一把。
1: 帮扶？就你说的是正常的帮扶吗？
2: 就是那么个意思啊。因为我觉得我吧虽然20 但是吧，我觉得我比那些四五十岁人想的还明白。
0: 哦，
2: 现在社会大环境也不大好，我呢又是农村的，我也没啥钱，但是我长相还行啊，挺白的，而且我还练的有肌肉啥的呀。
0: 哎呦呦啊，我听明白了，大绿，
1: 嗯，
0: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点弯路不想走呗，就是啊，二。

0: 20岁大二学生，你说未来多大的可能性，未来的日子多长呢？你说你在这想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呢？
1: 哎呀，你们可能理解不了吧，我没有背景，没有资源，我还没有别的出路啊，我就想早点买车买房啊。
2: 嗯，行，那你找人家帮扶，那怎么还能被骗了呢？
0: 对，说说你被骗怎么骗呢？
1: 嗯，就是我在社交软件上碰到一个男中介，他说呢能给我介绍，但是吧，他当初跟我说呢，条件好的男孩太多了，我排队的话得排老长时间了。他就暗示我，让我先送点礼，打点关系啊。完了，我手头上这所有的钱呢，我就给他买了几条中华。结果他收完之后，他给我拉黑了。
2: 嗯，花了多少钱呢？
1: 嗯，4条中华，大概不到3000吧。
2: 嗯。那你第二回是又是因为啥被骗呢？这第一回说完了。
1: 这不是那个中介把我拉黑了吗？然后我又遇着一个，他自称是啥？说是那个做全国范围内高端匹配的。然后他朋友圈吧，也经常发一些大哥大姐信息啥的。我呢就观察一段时间，我感觉吧，这是个门路。然后呢，他跟我说匹配之前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说要做什么资质审核。要我8000来块钱，我当时就给我朋友借钱，然后我就给他了。到后来吧，他就给我一个普通的报告，啥用没有，人消失了。
0: 这家这一套一套专业名词听着挺唬人的啊。但是你这经不起深究，说白了啊，你说包养也没有说要养育后代，你做什么基因检测干什么玩意儿呢？这是。
2: 嗯，确实啊，就是但是不是说的花里胡哨的。但他根本就骗不到人，而且这个套路呢，一般不都是就是多少年前了啊，就贴那个电线杆上重金
0: 公共厕所那
2: 对重金求子，
0: 哎呀，
2: 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你第三回被骗是咋回事？
1: 那次之后吧，我知道我上当了，那我肯定痛定思痛啊，但是吧，后来呢又有一个大哥说能给我介绍个靠谱的人。他把对面那个大姐的照片都给我看过了，那个姐呢看着也挺年轻，而且很有实力。然后呢，但是他那意思吧，也得先做个全面的健康检查。
0: 嗯。
1: 检查结果出来吧，他就给我安排。
2: 嗯，做这个健康检查，然后又给你要检查费了呗？
0: 指定的吧。
2: 嗯。
1: 对呗。然后我就去了，我寻思这回指定没那么点费了吧？这3000块钱我就当投资了。
0: 嗯。
1: 然后事成之后，那不很快不就能回来了吗？而且这个钱我还跟我女朋友借的，结果谁成想啊，就是后来给我个天猫上的人又没影了。那个时候我真就崩溃了呀，那时候啊。
0: 啊，你管女，你还哎呀，你还有女朋友呢？那你女朋友当时借你钱的时候，她知不知道你拿这钱干啥去？
1: 不知道啊，我现在关键是我真没钱了呀，那借的钱我现在我也还不上了。
2: 你三次被骗，那帽子叔叔没好好教育教育你？
1: 他说的这是属于民事纠纷，或者说是证据不足啥的。
2: 嗯，那你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你这个主要诉求是啥呀？
1: 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个钱追回来，或者是，如果说第一个中介他不退钱，能不能让他像当初说的，正经帮我接着安排呀？那我没别的出路的呀。
0: 安排。哎，
2: 你先等一会儿啊，就是咱说你这个寒窗苦读10多年，那你就是这么受的教育的？就咱大小伙子年纪轻轻的，你不走正路，你这不劳而获的三观，你是都是从哪儿给你带出来的？
1: 我努力了呀，我也健身了啥的。
0: 妈呀，他这么努力的大力。
2: 首先呢，你必须得清楚一点啊，你想靠这个被包养走捷径，本身就是异想天开。你找的所谓这些中介大哥呀，全是骗子，就专门盯你这种就是想一步登天的年轻人骗。就到现在啊，我都听你还是执迷不悟。
0: 嗯。
2: 那就再有，就是你想让对方按照当初说的啊给你安排，这更不现实。就法律上根本不保护这种包养之间的这个交易啊。本身这种做法它就是违背公序良俗，就算找到人了，你也不可能说逼着人家给你安排呀，你就不成立你这个事儿。
0: 嗯，
1: 哎呀，律师，你们理解不了我，我就是希望吧，你们也别提着我就行
0: 啊，
1: 我就是想把钱给追回来呀。
0: 我都听你说这么长时间了，那能歧视你吗？
2: 这不是歧视啊，你做的事本身就带着不良风气。
0: 嗯，
2: 既然就是你心里自己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那咱们也不给你上这个道德课。就是我估计，就是我说你啥也没有用，
0: 没用。
2: 就未经他人苦，咱就不劝他人善。就你这样啊，你等会儿你可以加咱们律师助理的微信。

0: 回头把你这个证据啥的你都发过来，我们给你研究研究。还有咱们奉劝就是听节目的年轻人啊，千万不要去学这种行为啊，我们特别特别的不提倡。就其实天明老师跟你刚才咱说的，就是多少年前了，这老套路了，重金求子啊，
1: 对，
0: 一个套路套路这些。咱们就是说给听众们，咱们就是防范于未然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
1: 嗯，行了啊，这位朋友，这个你他得上上啥课呢？你好好好好学一学习吧。哎呦我的天，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
0: 我是大律
1: 啊，大律继续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现在五六九九是空线状态啊，85815699，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来，我们接听5688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2: 啊，你好。
1: 嗯，你好。哎。
2: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就是我今年我30岁嘛，那我遇到点事儿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本来上个月要办婚礼，那婚礼那天那个新郎跑了
1: 啊，新郎
2: 跑了，嗯，
1: 怎么的？遇到啥事？为啥呀？他咋还跑了呢？
2: 就他觉得我骗他了，可是我真的是无心的呀。
0: 你具体骗人啥了？再说清楚点。
1: 嗯，
2: 哎呀，就之前相亲的时候。嗯，他跟我说他想找没有结过婚的，那我确实没结婚，但是我有个小孩是7岁，是个闺女，是我跟我前男友的，只不过那孩子一直跟我妈住，我都不怎么见那个小孩。
0: 嗯，也就是说就是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是这个意思吧？
2: 也不是，律师，我觉得这也不算故意隐瞒呢。我未婚呢，他不就是找未婚的吗？我符合条件呢，那孩子不跟我住就啥也不影响，你说是不？
0: 打住啊，就是你这已经不是你偷换概念的事儿了，你这纯属是天方夜谭。你说来说去，就你倒是挺会避重就轻的。人家说是啊找未婚的，你说这个啊，那你已经生育了，就咱就别扯这个啊。
1: 嗯，
0: 就你说说婚礼当天就到底具体发生啥了？
2: 哎呀，就那天地毯都铺好了，等着放炮呢。然后我女儿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问我舅妈，我当时也没拦住嘛。哎呦，我当时脸都绿了，问我这谁的孩子，我只能说实话了呀。但他啥也不管，他外套都没穿，开车就走了，然后我拉黑了。
1: 就是你之前从来没说过这个孩子的事儿，然后你就一直在瞒着，是不？
2: 我不敢说呀，我怕他接受不了啊。我就寻思结了婚之后感情稳定了，我再告诉他嘛。那这样的话，他能接受这个事儿吗？你说我也是为了我们感情考虑，我觉得这算善意的谎言，不算欺骗吧？
1: 大力，这算善意吗？
0: 你这跟善意可是不沾边儿啊，纯属是连蒙带骗。就是我告诉你啊，就是本身你这种行为就涉嫌到骗啊。
1: 嗯，
0: 就你们领没领证啊？
2: 哎，没呢，打算婚礼完事儿就是再去领。而且我觉得你们对我有误解，我没有想一直瞒他呀。
0: 我不误解你啊，我现在是根本就理解不了你的行为。就你现在想咨询点啥，想说啥？
2: 就是他现在让我退那个彩礼钱88000，那可是我那个我婚礼我也花将近10万块钱，什么订酒店、买5金还有婚纱啥的，那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忙前签的合同，说钱都付了。你说他现在跑了，那个是尾款呀、酒店钱都还没付呢。你说那个彩礼我能不能就说我不退了呀？或者说就让他也就是也花一部分钱吗？还有他这么一跑，我面子里的都没了呀！你说能不能让他赔我点钱呢？
0: 首先啊，你这个彩礼你一分钱也留不下，咱根据民法典，就没领证结婚，彩礼原则上应当返还。而且你隐瞒了你有孩子的事实，属于这个重大过错，他要求退彩礼，法院一般肯定会支持。
2: 哎呀，可是我也付出很多了，你说我花10万块钱办婚礼，你这不掏怎么的？你得给我掏一半啊，那我多亏呀。
0: 婚礼是你自己操办的，合同是你签的，钱是你花的，他事先不知道你有孩子，你现在人家发现被骗了，人家不愿意结了，那你怪谁呀？咱再说啊，法律上来讲，恋爱分手后为婚礼花的钱除非有约定，否则自己承担，你不可能找他要。
2: 哎呀，那他至少也得承担一半吧，我觉得他有责任呢。
0: 人家有啥责任呢？人家现在属于这个情感中的受害者，人家还是有责任了。人家本身人就想找个媳妇儿，结果你倒好啊，你整一招这个瞒天过海，就办婚礼了，你咔嚓冒出一个7岁的女儿。

0: 谁能接受了？
1: 我刚才不说了吗？你这行为就是欺骗，不是你说你自己包装的什么善意的谎言啊、人家虽然说逃婚了，你这要是不跑，你就搞不好，你就人家现在马上就变二婚了吗？
0: 啊，这好
1: 的，这两
0: 面
1: 吃人不都得这么说吗？
0: 嗯，
1: 所以你不仅拿不到这个一分钱赔偿，你还得乖乖的把这个彩礼给你退了。
0: 嗯，
1: 就另外，你说咱说你女儿都七岁了，你一年都不见人几回，但你毕竟是人家妈吧？那你为了自己的婚姻，你连孩子都不认，那你说你觉得你这个劲儿对吗？
2: 那我能不能起诉他逃婚的事儿啊？他让我在我这朋友面前，那脸都丢没了。
0: 哎，大律，这逃婚在法律上这算是一条吗？这是？
1: 哎，他扯呢，就是你起诉啥？你起诉啊？你起诉他因为你骗他而逃跑呗？就谁会同情你？就咱们听众说，谁能同情你？就你也别瞎折腾，没用啊！就我看你到现在你还没明白咋回事儿。我告诉你一句话啊，还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说的那条，你就是一句话，就坦诚是这个感情的基础。你从一开始你就坑蒙拐骗，就是这种套路、根本就不行。
0: 对，一定得坦诚。那大律说的非常非常中肯。这位女士，你回去好好琢磨琢磨这事儿吧。然后后续你需要这个法律援助的话啊，想咨询关于这个彩礼啊这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加我们律师微信24634456啊。
2: 嗯，行，好，
0: 好，再见啊。哎呀，就是说是人家讲话了，说我想找一个未婚的，你未婚的，但是你走到结婚之后的那一步去了，都孩子有了，来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85815688，85815699。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达律，
1: 哎，
0: 咱们速邦律所本月跟101就是咱们合作做的这个公寓法律日啊，准确的说是法律月，你是说我因为我看到文案说整个这一个月内，就是大家关于劳动纠纷啊和这个婚姻里面财产的一些划分等等等这些有关的问题吧，就是需要咨询的话，到咱们律所线下都可以免费进行咨询，就是这个活动咱当。初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遇到好多的人来到现场问我们关于这种问题，是吗？
1: 实际啥呢？实际就是速邦这个理念啊，就是咱们其实每个月对应的都会有一些，就类似于像法律援助，只是说我们上级部门啊也会要求我们定期的有一些法援，就是咱们也是平时再去做。其实说像这个世界法律日，就是全世界的法律人的共同的一个节日嘛，咱们也是想把这些实惠给到这些老百姓，就是其实平常像咱们这个啊劳动纠纷呐，或者这个婚姻家事的咨询呐，特别特别多。你包括咱们来到节目的时候，好多你看都是跟婚姻呐、就是啊情感呐各方面，有的它都不是法律问题，它都是属于情感问题，就这一类的。咱们其实说这个月，其实咱们所的律师也非常非常累，接待律师超级累，就是因为咱们就是说这个101的听众非常非常的活跃，每天就是有大量的这种劳动纠纷呐，还有婚姻纠纷呐，或者说这个离婚协议，咱们的助理都非常超级忙，但是觉得实际是啥呢？能给这些听众啊，能给咱们这个广大的百姓带来一些真正的实惠，要正常来讲，像说咱们现在就是说针对一些代书会打到八折，要针对一些就是说这些专类的咨询，咱们是完全免费的，就这样是说，其实我们发心是觉得说真正能帮助到一些老百姓，而且说实际说律师作为这个职业，他也要担当一些社会的责任，
0: 因为这也确实害怕出现哪种情况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啊就觉得说，哎，这个法律问题，那我自己我看过演讲要捅不捅，因为不专业嘛，毕竟不专业，就可能由于过分的信任，或者说就是图省事儿，自己就去操作了，结果没有得到相应的这个对自己权益的保护。
1: 实际吧，现在虽说 AI 智能说种种说这些比较发达，但好多其实说它是模板化，是固定化的。实际法律就是说咱们法律人常说的一句话，法律是有温度的，其实好多东西，包括就是尤其啊，咱们说这个离婚协议，还有说婚内的财产协议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个性化定制。就这些东西其实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能说哎呀一篇概论，这个东西好多其实是咱们律所就是走到诉讼的这些案件呢，包括就是一些财产纠纷经济纠纷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这个离婚案件，就是财产分割的这一块，之前的协议签的是一塌糊涂，好多人其实说都觉得说，哎我上网当一下的，哎我现在问百度啊，现在就是好了可以问豆包了，就种种这种情况，但是后期就是他出的这个东西，其实在专业的法律人士来讲，就是法律不是很专业的，就是这个还是要强调敲黑板，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对，就是咱们24634556这个微信啊，这个小编今天我刷朋友圈的时候还看他发了一条，就是咱们速邦打的一个。

0: 草莓园啊，还是就是一个什么种植园的一个案子，一个胜诉的法院判决啊，最终对方需要返还，好像是看了一下是30多万啊，这么一个，然后呢是律师得先后几次到达这个种植园的现场，然后进行这个证据的搜集啊等等，这些是没有办法 AI 化的。嗯，
1: 没有办法 AI 化。其实说律师啊，包括前期固定证据啊，后期就是怎么样一个胜诉判决，最终就是老百姓能拿到这个钱。
0: 嗯，
1: 就是其实律师在一趟的去跑，就是不是像大家看到就是哎，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看电视剧里头，哎，上庭啊，咔咔咔哐哐而谈。实际好多东西就是说前期的准备工作有非常非常多，就包括就是说这个草莓园，就是这个案子，就前前后后咱们也打了一年多。
0: 就是说这个取证啊，有些朋友说，哎，取证，我自己研究研究就取证嘛。有的时候反倒会打草惊蛇呀，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说有朋友这个在这个留言就说了，说在比如说在婚姻当中，比方说，哎呦。我这个老公他可能是不是出轨了，有不忠的行为啊。
1: 嗯，
0: 很多这个人的第一反应，我不是很多，就是所有人嘛，我感觉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我要看看他手机，是我查的手机，查的证据，然后把他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我全都给他拍下来作为证据。就是说这种做法在法律上靠不靠谱，就是说应不应该这么做呢？
1: 这个问题啊，这咱们就要说谨慎，就是非常谨慎的去看待。首先呢，就是这个证据，就是咱们就是讲了这么多期节目，证据确实是咱们这个维权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环，但证据必须得是合法取得，而且要真实和完整，就不要有拼接。好多其实到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对于这个证据的就是这个渠道的来源呢，是咱们首先它得合法嘛，再一个就是证据链是不是完全的一个证据链，才能被法院采信。如果你这个取证本身的方式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你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啊，非法的获取了信息，即便它的内容是真实的，也可能会面临不被采信的风险，甚至引发反向的这个法律责任
0: 啊。就是如果你偷摸整这个可能还不行，那比方说我就是拿我自己的手机去拍摄对方手机里面的聊天记录，那这种证据会有问题吗？
1: 这种证据在咱们实践中确实存在争议啊。法院通常会重点的就是审查两个方面，第一呢，这就是真实性，是否就是有被篡改啊、拼接啊，就是说进没进行二次组合。第二点呢，关联性和来源，是否能够证明这些内容确实来自对方本人。单纯的拍照有时确实会被质疑这个来源不明啊，或者经过这个剪辑啊，因此证明力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就比较弱。
0: 那这种情况，我们想要搜集这个证据，有没有更规范一点的这种取证思路呢？
1: 我给大家说几条啊，就是可以参考一下。第一点啊，尽量咱们保留这个原始载体。比方说这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应尽可能的以这个原始的形式咱们进行呈现，而不是经过多次的啊像转载啊、剪辑啊。就是咱们最好是找这个原始载体，比方说这个手机，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手机保留好。包括就是这些转账记录尽量是原单，就不要说转来转去又经过这些啥的。第二点呢，形成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就是刚才讲了，就是证据链一定要全，也能形成闭环。不仅是这个聊天记录的这个内容啊，还包括这个账号信息，还有这个交易记录、时间线。就是时间线，首先呢，它从思维逻辑上它得是合押的，就能够环环相扣，互相之间去进行一个印证。第三点呢，通过这个合法的方式固定证据，就例如啊，咱们可以通过现在就有公证处嘛，可以通过公证啊、司法鉴定啊，或者在诉讼中，咱们可以是这个申请法院调取这个相关的证据。
0: 那有的人会尝试什么呢？我录屏啊，然后把这个呢，整体的转发过来啊，转发过来，就是用这种方式可，怎么说呢？就算是增强一下这个证据的可信度吧。这种方式有没有效？
1: 这是可以，就是录屏等方式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就是增强这个证据链，就是说这个连续性啊和完整性的。但关键就是还是再说敲个关键点啊，仍然在于这个，就是这个咱们就是获取这个证据的合法性这一块，就是合法一定要合法取得，以及是否能够证明这个账号的归属，就是这个账号是不是说归属你本人实际操作的。如果无法就是证明这个账号确实属于对方本人，证据的证明力依然会受到这个相对来说弱一些的影响
0: 啊。你 啊，就是这些方法，就是关于搜集证据的这些方法，我们可能就是专业的律师给你的方法和我们可能在网上搜罗的这个方法，那就是截然因为方法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像字典上我们查一个字那么简单的，它是需要我们通过一些智慧啊，通过一些日常的这个经验呐、职业的经验等等等等去进行这个累积。
1: 实际这个吧，就是跟医生看病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实说跟医生治胃病嘛，就是头几期节目，上周的节目再来说了，就是有好多其实咱们可以提前做准备的。就是这些，哎，像咱们就是说欠债啊、欠条，就是苏邦咱们的欠条，天明老师知道，非常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会避免了好多这个麻烦，包括就是说你这个取证打官司后期非常非常清晰。你像咱们家每年都有好多这种案子，在咱们家比如说获得的模板之后，确实因为整个大经济形势嘛，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债务纠纷，之后咱们再去走诉讼的时候，有的时候咱们都不需要律师，只是说就是单纯的一个诉讼指导，对吧？诉讼指导或者一个立案指导，指导完了之后，哎，老百姓自己现在法律师上来了也会了，因为其实说当他签欠条的时候，就是我们也会给你讲解嘛，就是咱们为什么要这么签，就这块就是啊，对方的身份信息，就是现在好多打官司，就是咱们的听众啊也会产生这种共鸣，就好多打官司找不到对方的信息，就是匆匆我借你个钱了，对吧？我划了个名就完事了。
0: 那天那个听众对方叫啥名都不知道，就知道叫四哥，那你是吧？那您咋找这人呢？
1: 实际就是说，咱们就是还是说敲这个重点啊，治胃病，就是像说苏邦，咱们现在这个院就好多这些模板啥的，咱们一一进行讲解。哪期咱们好好给大伙儿讲解讲解这些。
0: 如果说各位想得到这些个取证的方法啊，然后呢得到这些个模板，从法律上，就像刚才达律讲的，治胃病，别出了事儿之后再补救啊，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微信啊，246-3456，添加这个微信，这位超级无敌懂法律的朋友，这种情况之下，那你就遇到事情可以迎刃而解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达律的讲解，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明天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

0: 送请求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

0: 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好的，北京时间的19:02。

0: 二分，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个专题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0到6岁是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内在秩序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听众朋友们可能觉得今天约会班主任这个画风有点变化哈。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说说小朋友的身心成长，而且呢除了陈晓东老师，我们又请来了一位嘉宾老师，心理学硕士戴金航老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问候一下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再开始今天的主题啊。问候一下小东老师晚上好。
1: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让我们问候一下戴金航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晓东老师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那戴金航老师呢也是曾多次做客约会班主任节目，是一位主讲嘉宾，他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高层次异类人才，吉林省优秀青年，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服务团资深心理咨询师，拥有10余年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的经验，对做特殊儿童的心理辅导有很多经验和见解。我们的戴金航老师，那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0到6岁是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首先呢我们有请戴金航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主题好吗？好，戴老师。
2: 好的。因为我常和0到6岁的孩子和家长打交道，不少呢妈妈说自家的孩子2岁张口闭口都是不要，不管是好好沟通还是厉声制止都是不听的。还有小学家长呢也吐槽说孩子刚刚10岁亲子对抗就开始全面爆发了，写作业出门作息事事拉锯，稍有不顺心就摔东西顶嘴，家里天天鸡飞狗跳的。
0: 这样的情况很多家庭都有哈。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给0到6岁的孩子立规矩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通过全程不吼不叫不高压管控来教给家长帮孩子建立稳定的内在秩序，守住孩子的自主感，并养出发自内心自律的孩子，从源头来避免青春期激烈的亲子矛盾。好的，戴老师。
2: 先说说不少家长其实都有类似的这样的困惑哈。就比如说孩子吃饭收玩具然后出门穿鞋全程都是哭闹抗拒的。然后10来岁的孩子呢就是一提到要求他就会顶嘴摔东西关房门。然后软硬僵尸呢基本上也就是短期的起效，问题反复出现。
0: 是的。大家呢普遍会有一个认知，说觉得孩子爱反抗爱哭闹是天生的脾气差不懂事儿，或者是家长平时纵容太多。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造成孩子频繁对抗逆反感强烈的这种核心的根源真的是性格或者是平时的溺爱吗？
2: 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家庭养育焦虑的这种起点。我想呢先给家长一个有颠覆性的一个结论吧。那么孩子天生性格家庭溺爱只是占非常微小的影响因素，那么真正拉开孩子自律程度决定未来叛逆轻重的关键反而是0到6岁期间家长建立规则的方式。
1: 一般绝大多数家长从一开始就对立规矩产生一些误解。大家默认立规矩就等同于管控说教命令，所以每天反复的唠叨不停的批评强行压制孩子的行为。这种管教的方式短期是见效的，能让孩子暂时的顺从，可是从长期来看，哪怕是原本性格和脾气都比较好的孩子也会慢慢变得习惯性对抗。所以等到了青春期就会爆发高强度的叛逆。
2: 是的。然后很多家长呢只盯着孩子当下不听话的这种表象，完全的忽略孩子生理发育心理成长的客观规律，拿成年人的成熟理智的标准去要求大脑心智

0: 都没有发育完整的低龄的幼儿，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强人所难。
1: 是的啊，刚才戴金汉老师说的这点我也深有体会。生活中啊，绝大多数家长面对哭闹反抗的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掰开道理反复讲，不停地告诉孩子你要懂事啊，你要学会控制情绪。可现实呢，往往是道理说的越多，孩子哭得越凶，亲子冲突呢也会直接升级。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矛盾的局面，家长明明一心为孩子着想，一遍遍的灌输规则，孩子却完全听不进去，甚至抵触情绪越来越重。这个主要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陈老师，
2: 这是因为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孩子的大脑发育结构和成年人存在本质的区别。
1: 嗯，
2: 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核心的知识点，就是儿童大脑发育的客观真相。
1: 嗯，
2: 如果家长能了解这部分内容，就能看懂孩子叛逆行为背后的逻辑。
1: 嗯，
2: 孩子听不懂道理，他也管不住自己，他并不是说故意和家长作对，是因为孩子这个大脑的硬件尚未发育完善。
1: 嗯，
2: 人类这个大脑呢，分为两套核心的运行系统，一套呢是孩子出生就有的情绪系统，所以你看就是很小的孩子哈，就刚出生他什么也不懂。
1: 嗯，
2: 但是呢，比如说你给他放到他的面前一个吃的东西，
1: 嗯，
2: 然后呢他去取的时候你就给拿走了，他也会发脾气。
1: 哦，
2: 也就是说这个情绪系统是他天生就带来的。
1: 哦，
2: 另一套呢要成年之后才能发育成熟的理智自控系统。
1: 嗯，
2: 那0到6岁的孩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被情绪主导的，他这个理智功能几乎还没形成，
1: 嗯，
2: 也无法发挥作用。
1: 嗯，
2: 这个是我们说他这个情绪系统它是生理本能。
1: 哦，
2: 并不是后天养成的坏习惯。
1: 哦，这个不是坏习惯，
2: 嗯，
1: 是与生带来的。
2: 他实际上是每个人出生之后他就有情绪，你就看他很小的孩子，
1: 嗯，
2: 你给他一个东西然后他去拿你又抽走了，他就一定会
1: 大哭的。
2: 哎，有情绪的。
1: 对，
2: 这个系统就是他自身带的。
0: 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单纯的讲道理强行的约束他们吧，就好比是驾驶一辆没有安装这种刹车装置的汽车，那你去要求他平稳的减速，这本分就是违背生理发展规律的，这样反而会激化亲子关系的矛盾。
1: 嗯，好，戴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哈。那刚才小东老师提到大脑分为两套系统这个说法呢，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戴老师给我们慢慢拆解一下，并结合生活中真实的育儿小事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也方便所有听众朋友啊，这个对这个道理的对照来理解，是吧？
0: 嗯，好的好的啊。那我们呢可以将人的大脑啊拆分为三个好记好用的核心部分啊，本能脑、情绪脑和理智脑。那么三者发育成熟的时间、管控行为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孩子所有的哭闹、反抗、不听话的行为都由这三重大脑按固定顺序来支配。那首先呢，我们说说本能脑。那它对应的生理部位呢是脑干，也叫做生存脑，它是人类进化当中最古老的大脑的区域。那么胎儿阶段呢就已经启动发育了，孩子出生时候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它的核心功能呢是保障生命的正常运转。所有的这种无需思考的自动的生存行为都是由它来管控，比如呼吸啊、心跳、体温的调节、吞咽、咳嗽、打喷嚏、受惊吓之后的这种本能的躲闪反射等等。
2: 这一部分戴老师刚才说的这一部分内容很好理解，就是本能脑只是基础生存的保障，
1: 对，
2: 跟孩子听不听话、懂不懂规矩它没有关系。
1: 嗯嗯，也就是说啊，真正让孩子一秒崩溃、一点就炸、频繁和大人对抗的根源，我想应该是情绪脑，是吧？
0: 对，
1: 嗯，分三种嘛，是不是？嗯，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了解一下情绪脑。
1: 嗯，
0: 情绪脑它对应的生理区域是大脑的边缘系统。
1: 嗯，
0: 它的核心器官呢叫杏仁核，这是0到6岁养育过程当中啊家长必须重点理解的区域。
1: 嗯，
0: 那0至3岁孩子的大脑呢是 情绪脑高度活跃，理智脑却近乎空白，无法发挥作用的。
1: 哦，
0: 那么杏仁核呢，可以通俗的定义为就是孩子的情绪警报器、安全感雷达、全天扫描周边环境啊，承担这些作用的。它承担的是四项的作用，识别危险，触发激烈情绪，管控依恋粘人的行为啊，还有就是加快情绪的爆发速度。这就是孩子一秒就炸毛的根源。

0: 是为什么前两分钟还是高高兴兴，笑哈哈的，然后唰的就大哭了，是不是？
1: 对，
0: 就叫一秒炸毛了。
1: 有句话叫做六月天
0: 孩子的脸
1: 说变就变，
0: 是的好的。也就是说，平日里孩子让我们烦躁不堪的哭闹行为，根本不是孩子故意挑衅家长，只是杏仁核触发的生理本能。我一直也有一个疑惑啊，我们成年人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大多可能可以忍耐，冷静的去沟通，但是孩子呢，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一点小事儿就能情绪失控。那成年人和孩子之间这种巨大的情绪的差距，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小东老师，
1: 它这个核心原因呢，就是这二者之间的本质的差距，就是理智脑的发育的成熟程度。
0: 哦，
1: 那就是说呢，有一句话大家可以长久的记住，成年人是理智脑管控情绪脑，孩子呢是情绪脑完全覆盖理智脑。
0: 哦，没有理智，
1: 只要杏仁核被刺激或者被点燃，他这个理智功能就直接下线。所以说什么大道理啊、行为规则呀、他在发脾气的时候，全都不好使，全失效。因为这个时候情绪就会全权掌握孩子的身体。这个杏仁核从诞生之初，他的使命就不是让孩子听话遵守规矩，而是保命，维持内心的安全感。只要他判定当下的环境不安全，那哭泣就是孩子唯一的求救的手段。
0: 对，
1: 这是刻在孩子身体里的一个生理本能。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就把它定义为是坏脾气。
0: 听您这样讲，我慢慢就懂了。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期待孩子能拥有的自控力，能听懂道理，主动遵守规则，这些能力完全依靠理智脑。那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家长们，大家是否知道人们负责这个理性自控的理智脑要多少岁才能发育成熟？我看好多成年人到现在好像也不是很成熟啊。
1: 其实他是18岁就算成人了嘛，但他理智脑还没成熟。
2: 对，其实负责深度思考、情绪克制、忍耐等待、遵守规则，包括自主调节情绪的这个理智脑，它的专业名称呢也叫做前额叶。它其实完整成熟的时间呢是25岁啊，0到3岁的幼儿的理智脑几乎是处于未发育的状态。那么4到6岁会缓慢的启动发育，但是依旧没有能力独立来压制这种汹涌而出的情绪，
0: 是吧？
1: 所以说我们就能看到未成年的孩子啊，18岁以下的孩子，他有时候发脾气都让你觉得
0: 莫名其妙，
1: 对，成人就觉得不可思议，
0: 对，
1: 为啥呀？
0: 你都这么大了，
1: 但实际上呢，我们作为家长，肯定是就像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不会要求还没有长出完整牙齿的幼儿啃那种坚硬的骨头，这个家长是都知道的，
0: 是的。
1: 但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这个理智脑和情绪脑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也会作为家长也会知道，还不能站立行走的孩子，他不能跑。
0: 对，
1: 你看那小孩下楼梯的时候，他都是一只脚这样往下下，
0: 侧着下。
1: 同理，实际上，作为家长也不能要求理智脑还没有发育成型的低龄孩子，比如说0到6岁的孩子啊，他能自主控制情绪，主动遵守规则，压抑内心的委屈。其实孩子也不是不想做好，就是生理层面孩子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他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近年随着这个脑科学的不断的发展，会有很多新的一些线索，让我们能发现说为什么小孩他闹得那么厉害。但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他会有所好转。
0: 好。
2: 那接下来呢，我梳理清楚这外界事件发生后大脑完整的这个信息传递的顺序啊。那么这套运行顺序基本是固定的，所以有孩子的对抗行为都遵循这个流程。也就是外界的刺激先在0.1秒之内就会传到杏仁核，然后立刻呢就会触发到哭闹、反抗这些应激的行为。然后负责理性思考的理智脑传递速度特别慢，低龄的孩子是根本来不及启动自控的。
1: 或者我们就简单概括的说呢，就是所有孩子对抗发脾气的行为都是情绪先走一步的反应。理智根本来不及干预。
0: 是的，
1: 这是天生固定的生理顺序。绝不是孩子故意和 常人做对啊，无论是跟老师啊还是跟家长啊哈，实际上他是做不到，
0: 是做不到啊，而不是故意的啊。所以你看我们通过这一节十几分钟的沟通和交流啊，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了深入的讲解，我们知道当孩子有一些对抗的发脾气的甚至一些很激烈的应激行为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故意要跟你对抗，是因为他这个时候的情绪脑，对，情绪脑已经正覆盖着理智脑，他不具备这样理智的这样一个能力，是吧，理智对待的能力。好的，接下来我们需要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邀请到了陈晓东老师和戴金航老师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0到6岁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真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节哈，好多小孩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一些状态，我们家长都不理解。那我们用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啊，是小孩的他的这个脑的这个核心的特点和构成，叫生理脑、情绪脑，还有一个就是理智脑，
1: 理智脑
0: 啊。现在是情绪脑高度覆盖他的理智脑，然后而且呢，这个情绪脑人是与生俱来的，你把他的奶瓶拿走，他就会哇哇大哭，他都不用酝酿，是不是？所以他现在是这科学，他脑子就是这么设置的，他硬件就是这么出厂的，是吧？所以我们听完3重大脑的完整运行逻辑，我在这里呢整理了3句简短好记的总结，方便听众朋友们记录。第一，0到3岁的孩子情绪脑占据主导地位，理智脑尚未发育，孩子不是不懂规则，是生理条件不具备遵守规则的能力。第二呢，杏仁核是孩子的情绪总开关，一旦安全感缺失，再多道理都无法入耳。第三，低龄孩子的养育不要一上来就说教或讲道理，先要安抚情绪，稳定杏仁核，等情绪平复之后，理智才可能慢慢的上线，是吧，戴老师？
2: 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的精准。那这三句话呢，也是读懂幼儿所有行为的核心钥匙吧。那绝大多数的家长啊，最大的养育误区，恰恰是完全忽略了这套大脑的发育规律。那么你对着2、3岁、4、5岁的孩子，他完全被情绪支配的这样的孩子，你长篇大论的灌输大道理，反复的要求孩子克制情绪、懂事听话，从脑科学层面上来看，这种行为本质上就太强人所难了。
1: 其实这个幼儿阶段，孩子最不需要的就是成人源源不断的说教。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真正的需要呢，是在稳定不变的生活环境中，还有一位温和且坚定的成年人，充当孩子缺失的外部刹车，弥补这个理智脑发育不足带来的自控的短板。其实有很多家长小时候就在反复的不断，孩子小时候啊就在不断反复的说教，强硬的管控，这个呢就会让孩子这个情绪脑的这些负面情绪持续积压，然后他表面上小啊，他就是不太敢这个顶撞，表面上感觉挺顺从的，但是他一进入青春期，拥有自主能力之后，就会爆发的特别严重，并且更持久的叛逆，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小学生很听话，然后学习成绩也很好，
0: 到初中就开始
1: 了，到了初中开始突然就不上学了，
0: 换了一个人，好，戴老师，
2: 所以这里呢，我也想延伸一个经典心理学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叫做3岁之后无大事，那很多家长呢对这句话他理解是有误的。那这句话呢，并非是指3岁之后的教育就不重要了，而是说0到3岁孩子的这种情绪体验、亲子相处的模式、他的安全感建立的过程，还有被接纳或者被否定的这种感受，都会存入到他的潜意识，并且成为伴随一生的人格底色。那么潜移默化的呢，去支配孩子的行为，成年人是很难直观的觉察到这段时 时期的深刻影响的、
0: 嗯、
2: 那么如果三岁前呢孩子哭闹总是被呵斥，那么负面情绪将长期的无法释放，压抑的感受会存入到他的潜意识，孩子到了青春期就极易因为一些小事就暴躁失控，它的根源就是杏仁核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
0: 我想到了这个咱们东北家长特别愿意说的一句话，你给我憋回去憋回去的后果就是啊，杏仁核呢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啊。然后等到青春期有力量的时候，特别是咱东北的小孩长得还高大，是不是？然后爆发了。其实脑科学已经理清了孩子情绪失控频繁反抗的生理原因，除了大脑发育规律之外，一到三岁的孩子也是孩子人生的这个第一个反抗期。很多孩子这段时间总把不挂在嘴边，争抢物品，抗拒大人的安排。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哈，心理学中的刚预期和孩子自主意识、叛逆行为、规则建立之间，它是存在怎样的关联呢？不少的听众朋友和家长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2: 嗯，好。那一般来说呀，一到三岁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刚预期。
0: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的生理的核心发展区域呢，就是肛门的括约肌。
0: 嗯，
2: 那么它对应的心理核心的需求呢，会分为三点，就是建立自主的掌控感。
0: 嗯，
2: 啊，自我意识呢有所觉醒。
0: 嗯，
2: 平衡规则约束与个人的自由。
0: 嗯，
2: 这也就是孩子人生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期了。
0: 哦，
1: 其实，在一岁半之前。
0: 嗯，
1: 孩子的进食排泄全部处于被动受控的状态，
0: 哦，
1: 完全没有自主掌控身体的能力。
0: 嗯，
1: 等到一岁半以后呢，一岁半左右吧，
0: 嗯，
1: 肛门的括约肌开始发育成熟。
0: 嗯，
1: 孩子呢就第一次拥有了自己控制大小便的能力，
0: 哦，
1: 可以自主的选择憋住或者是放松肌肉完成排泄。
0: 嗯，
1: 这个就是独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一种身体的掌控感，
0: 哦，
1: 会直接转化为心理层面我说了算这种底气。
0: 嗯，
1: 也是孩子建立自信心和自主感的一个起点。
0: 嗯
1: 嗯，
2: 好，那我先把生理感受和心理成长的关联说一说啊。
0: 嗯，
2: 然后分出这种两种截然不同的养育结果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0: 好的。
2: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他能够自主的憋尿憋便，
0: 嗯，
2: 就会滋生自主感和自信心。
0: 嗯，
2: 那么意识到我自己是可以自导啊，主导自己的自身的行为的。
0: 嗯，
2: 那么如果孩子他尿裤子拉裤子，家长给予他的是包容引导啊，不指责不羞辱。孩子完成排泄训练后呢，会形成正向的认知。
0: 嗯，
2: 那么长期就会养成自律，
0: 嗯，
2: 有边界并且敢于表达的健康的人格。
0: 哦，对呀，啊，我认识一位就是全职在家带娃的妈妈，她家小孩两岁多的时候就频繁的尿裤子，她从来不会批评孩子，只是温和的带孩子更换衣物，告诉孩子下次想上厕所呢可以主动告诉妈妈。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啊，做事就很有主见，也懂得尊重他人边界，这个沟通也很好，和父母的沟通也很顺畅，很少出现这种激烈的对抗啊。就像您说的，他在刚预期得到了很好的呵护和指导，是吧？
2: 嗯，对，是这样的。那么再说说第二种情况啊，
0: 嗯，
2: 那第二种情况呢，这个家长严厉的管控如厕行为，
0: 嗯，
2: 比如说强迫孩子定点排便，
0: 嗯，
2: 一旦孩子尿裤子了、拉裤子，
0: 嗯，
2: 就打骂、嘲笑或者是当众羞辱孩子。
0: 嗯，
2: 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身体他将会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的、恐惧的、痛苦的状态。
0: 嗯，
2: 那么在潜意识里呢，就会形成负面的认知，是什么？是我很差劲，
0: 嗯，
2: 我没有办法掌控自己。那么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自卑、敏感、内心压抑、极端叛逆、
0: 嗯，
2: 强迫纠结的性格。
0: 是的，其实生活里啊，还有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有些家长呢，为了快速完成孩子的这个上厕所这个训练，孩子呢稍有失误就冷嘲热讽，等到孩子上小学，要么极度怯懦，凡事自己不敢做决定，要么处处和家长对着干，专门破坏规则，以此来宣泄幼年时期被强制管控的委屈。
2: 对。哎，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刚预期的核心的逻辑哈，就是大小便训练呢，其实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卫生的问题，它更是孩子自主意识、自尊感、人格底色的塑造的过程。那么家长呢，对待孩子排泄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对待孩子自主权利、自我价值的态度。
1: 零到三岁的孩子虽然还没有清晰完整的语言记忆，但是他会完整的留存身体记忆、情绪记忆和潜意识的记忆。他在幼年时期所有被压制、被否定、被强迫的经验都会长久的埋藏在心底。等到青春期的时候，孩子一旦拥有了独立行动的能力，就会借由叛逆的行为集中的爆发出来。
0: 很多小孩青春期才爆发出来是吧？
1: 对。
0: 那脑科学清楚地解释了孩子情绪失控的生理基础，刚预期理论呢，也让我们看懂了孩子对抗、追求自主的心理根源。综合两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孩子对抗啊、叛逆啊，并不是本性顽劣，而是生理发育、心理成长阶段的正常表现。既然是正常表现，那么我们要怎么科学地看待孩子们的这些叛逆的表现和行为呢？戴老师，
2: 那这里呢，我也想借用蒙台梭利教育体系当中的一句话，孩子调皮、混乱、习惯性对抗，绝大多数的根源是成人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强行管控、压制孩子而造成的。那么市面上哈、普遍存在说三类无效的假规矩，也是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踩中的养育大坑。大家听一听哈、分别是心情型规矩、控制型规矩、超龄型规矩。这三种管教的方式都会彻底摧毁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埋下长期叛逆的隐患。
1: 比如说这个第一类就叫做心情型规矩，这个规则呢是随家长的情绪浮动的，孩子需要持续的试探家长的底线。我们会看到很多那种特别年轻的妈妈，
0: 自己都情绪不稳定。
1: 哎，对，她就是跟孩子说急眼就急眼，
0: 她高兴的时候
1: 说我就看过那种在街上哈，那个妈妈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然后女孩在那哭，她上去就给一脚给踢一边去了，这就是心情型规矩。
0: 天哪，一岁多的小孩。
1: 对呀、所以说这个通过今天的节目，很多年轻的家长应该知道孩子他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规律和秩序的，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家长。
0: 对，这个是挑战底线啊。我觉得心情型规矩这个概念呢非常贴近现实生活啊，我们真的是在很多公共场合都能看到那种状态。有的时候孩子跟家长沟通的时候他在那看手机连理都不理，有的时候又非常热情，那种控制特别讨厌啊。很多家长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啊，如果是你这样的家长，我们肯定要批评你啊，就是你这种心情型的规矩对孩子的成长一定是不利的。
1: 对，
0: 那戴老师，那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
2: 对，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的特征就是规则没有统一、
1: 就是、没有
2: 固定的对执行标准，它就完全依赖家长当下的情绪状态。家长心情舒畅
0: 随机型的，
2: 对，家长现在心情舒畅，他没有工作压力的时候，那孩子肆意捣乱啊，也可以长时间玩手机也行，拖延出门这些全都可以包容了。但是一旦家长工作疲惫了、内心烦躁了、或者因为一什么事情心情不好了，那么同样一件小事就会迎来严厉的批评、全盘的禁止，那前后的标准就是天差地别的。
0: 对，就是太不成熟了。
1: 最典型的这种高频的案例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很多家庭是尤其对于小孩哈，其实我这么多年做这个青少年心理咨询，我一直都认为在初中三年级之前，孩子是不应该有手机的，因为初三以上可以有，初二以下都不应该有手机，有手机他控制不了，他们那个情绪脑还在起主要作用。
0: 对，
1: 然后呢他这个大部分的家长是拿手机看孩子的，他不闹吗？给他一个手机或者平板他就消停了。那很多家庭都没有固定的时长，也没有固定的使用时段，周末家长休息心情好，孩子可以 玩一天，然后刷短视频玩平板。平时呢，家长下班身心疲惫，孩子刚拿起手机，家长就立刻厉声呵斥，完全没有统一的约束标准。啊，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孩子他是有他自己的一套内在的循环系统的，他不能像家长这么随意。
0: 除此之外啊，还有那个出门玩耍临时管控的孩子，是吧，小东老师？
1: 也有这样
0: 的
1: 例子。
0: 哎，你这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雪糕、巧克力随便吃，啊，出门可以无限拖延，回家时间零食也随便吃。然后呢，如果这次家长心情不好，刚出门10分钟，走吧走吧，回家吧，然后零食也不允许孩子碰了。
1: 对，

0: 嗯，他这种就是这种做法前后不一致，
1: 他就本身就情绪脑控制他了。
0: 是，
2: 所以说家长要知道，孩子感知情绪啊，捕捉环境变化的能力，其实是远远要超过于成年人的。
3: 嗯，
2: 他是很快就能够发现家长的这个规则，他是浮动的，不稳定的。
3: 嗯，
2: 那么因此孩子呢，就会认为家长的情绪是比固定的规则更重要。那么长期的察言观色，试探家长底线，只会根据家长当下的情绪调整行为，无法敬畏规则，所以孩子也建立不起来稳定的内在秩序的。
3: 是，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5: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6: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1: 你像我们的这个个案中哈，就有一个7岁的小朋友，他在咨询中就跟我说，他每次想玩手机，先看看他妈的脸，妈妈笑着做家务的时候呢，就可以撒娇争取，妈妈皱着眉头在工作，他就主动的把它藏起来。那孩子从小到大呢，做任何事情都习惯看大人的脸色，逐渐的他就缺少了自己发自内心的规则意识。
3: 对，
1: 那这样的孩子呢，他上中学之后，他的自主自律的能力都会很差。
3: 对呀，你说这样的小孩，那不是讨好就是叛逆呗，就这两个。
1: 对的，是这样的。
3: 这时候啊，就是
1: 所以家长的情绪稳定更重要。
3: 是啊，你
1: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孩子，很多家长都
3: 我每到这时候就想谴责。你看这叫时松时紧，标准飘忽不定的这种规则习惯，让孩子内心是缺乏安全感，还缺乏秩序感，是吧？他永远无法形成稳定的行为标准，那长期来看呢，它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1: 对，
3: 是吧，常老师？
1: 他不是刚才戴老师不说了吗？
3: 情绪型
1: 三种，这第一个呢，就是属于那种情绪型的啊。第二类呢，叫做控制型的
3: 规矩，
1: 也是很多强势家长的通病。这些家长自己都非常有规矩，然后呢，他要求他的孩子从小也非常有规矩，但实际上孩子小时候他是天性嘛，他就是想玩，然后全程呢，他的教育全程就是命令、压制式沟通，这一类管教方法呢，带来的长期的负面影响就是到青春期的时候
3: 压抑，
1: 特别逆反
3: 抗，
1: 特别逆反，就是啥也不听了，你说啥我都不听。我那时候就接过一个初3的学生，他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高3的学生，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到初中还行，初中也还可以，到高中就不行了。然后实际肯定是有这个孩子他自己个人本身的原因，但是他说的原因就是，我小时候规规矩矩这么多年，我也该放松了。完，他这个放松的就是不写作业，那你这高中不写作业肯定是不行啊，
3: 不好好学习了
1: 啊，所以说就出现特别严重的逆反。
3: 那这个时候他妈妈肯定是控制不了他了呗？
1: 控制不了了，
3: 控制型失效啊，
1: 初中2年级以上就很难控制了，
3: 是吧？戴老师，那控制型的家长他有什么特点呢？
2: 控制型家长他比较常见的特点啊，就是会说听我的啊，不许乱动，就把这些话就经常是挂在嘴边。
3: 命令式
2: 他的对沟通就只有这种单向的命令。他是不给孩子选择空间的。那么其实短期上来看呢，孩子他是会因为这种恐惧而顺从的，但是这种压抑的情绪他是会不断积累的。等到了刚才像陈老师说的到青春期的时候，那就会极易的出现激烈的对抗拒绝沟通的情况。
3: 对，你看啊，我觉得出现激烈对抗拒绝沟通还是一个好事儿。有的孩子会不会因此而抑郁呢？
1: 也会，
3: 是吧？我听了两位老师讲，我觉得长期采用控制性规矩的家

0: 个家庭，亲子间呢，他始终存在着无休止的权力争夺，家长时刻想要掌控孩子的行为甚至想法，孩子呢渴望挣脱管控，所以他冲突不断。此外呢，孩子长期的失去自主选择权，内在自信与自主感严重缺失，长大后呢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极度的懦弱，凡事遇事都依赖他人，没有主见；第二呢是青春期极端反叛，刻意和家长对着干，无视所有规则。
1: 嗯，他就会从
0: 两个极端，
1: 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0: 是啊，
1: 像之前我们一个个案哈，是初中生，这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衣食住行、交友、兴趣，都是妈妈一手安排的。没有孩子的想法。然后呢，孩子进入初一之后，就开始逃课呀、顶嘴呀、彻夜玩手机。妈妈完全无法理解，因为这个孩子小时候很听话。其实这就是多年高压控制积攒的情绪，然后在青春期就极度的爆发，
0: 对，集中爆发了哈。那还有第三类哈，戴老师，
2: 对，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三类，这就叫做超龄型规矩，就是家长啊，他直接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低龄的这个幼儿。其实这个误区啊，普及度是很高的，很多家长是完全忽略了孩子的发展阶段，盲目的来拔高对孩子的要求，因此啊，对孩子也造成了许多这种内心的伤害。
0: 是的，其实小孩儿，比如说你看他虽然都在同一个班级，但是年龄相差有将近一岁的，是吧，小东老师？
1: 对，
0: 他是不一样的啊。超龄型规矩简单来说就是无视儿童成长的客观规律，把成年人的行为标准强行套在年幼孩子的身上啊，就是像个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1: 就是他这个孩子吧，他实际上在某一个阶段他有很多事他是做不到的。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儿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跳绳，他绳掉地下他是不会把腿抬起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咋这么笨呢，就跳绳你把绳摇过去，你这腿不就应该抬起来吗，怎么训练也不好使，就气得唧唧歪歪的。然后我们体育老师就跟我说这个跳绳啊应该是小学四年级的课，你三年级的孩子就是不会跳，他说你不用管他，
0: 对，
1: 到四年级他就会跳，
0: 到四年级肯定就会了。
1: 哎，你真的是他这么说完之后我观察了一下，这到四年级他就自己就会跳绳了，
0: 真的就会了。
1: 所以说他说的这种就是这个超龄型的
0: 规矩，
1: 超龄型的规矩，对孩子就会，比如说有的小孩哈，就像你说的哈，他有年头年尾的，然后呢九月份上学，然后这个孩子呢可能就是8月30号的，
0: 对呀、
1: 然后他家长就总会说你跟你同班谁谁谁，你看人家那题都能做上，你为啥做不上呢？
0: 对呀、特别是一年级呀、
1: 对呀、特别明显啊、就
0: 是
1: 说人家能做上你为啥做不上，那可能那孩子1月份生的，
0: 是、
1: 他是8月份生的，那就实际上差了大半年呢。
0: 对呀、
1: 他就是不会，
0: 是的，
1: 你这种超龄型规矩对他来说就不好使。还有的就是家长想尽办法改生日啊什么的，提前让孩子上学，本来这孩子12月份的，他9月份让上学了，那他就是跟不上，他就是达不到那个水平。
0: 对，你急也没用，得尊重规律。是，那戴老师下面也请您帮我们举几组这个家庭中常会出现的一些场景，让我们也借鉴一下哈，也套入一下。
2: 对，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高频的场景嘛，对照一下啊。第一个啊，咱说一个2岁的，比如说强迫2岁的孩子无条件的分享玩具，只要其他小朋友想要就必须立刻交出去，不允许孩子拒绝啊。其实这个就很常见啊，要求这个小月龄的孩子啊去分享玩具。那么第二个呢，要求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哭闹，出现负面的情绪必须立刻自我平复，不允许发泄委屈。
0: 我说的憋回去啊，
2: 对，憋回去。第三呢，强制4岁的孩子长时间的静坐，外出就餐呢、上课啊，全程你必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不能跑动啊。
0: 他是个孩子，
2: 对，
0: 多可笑啊。
2: 再举一个第4个例子啊，比如5岁的孩子，要求5岁的孩子做事情要沉稳有耐心啊，不允许你急躁啊、好动啊，你都这么大了啊，完全的忽略了幼儿这种旺盛的精力的需求。
0: 他是5岁，不是50。
2: 对，
1: 所以说孩子当下的这种大脑发育，就是以孩子这种当下的大脑发育和心理成熟程度，他就达不到这类高标准。
0: 是，
1: 家长呢会因为孩子达不到预期指责孩子，
0: 起码是绝大多数孩子达不到。
1: 对，
0: 他有的那个小大人那个孩子特别懂事儿，你说完

0: 不是
1: 把那些普通孩子都给比的好像啥也不是了，
2: 到后面就是到上中学之后就完全没有后劲儿了。
1: 哦，
2: 他这你看他在小学的时候
1: 那小嘴巴巴的两三岁啥都会
2: 种哈，他上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了。
1: 哦，那没后劲儿了。
2: 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家长别以为这是好事，实际上不是啊，他就会后期你会发现一些问题。孩子要达不到这个比他自己年龄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家长会指责孩子，给孩子贴上什么不听话呀、不懂事啊、性格差呀、学习不好啊，等等，长期的持续的否定就会严重的打击孩子的自我认同感。他内心也会积攒大量的委屈和对抗情绪。
1: 是，你看我刚才提到那个场景啊，小东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你给孩子只要贴上这种不听话、不懂事、性格差的负面标签，孩子其实是很信任家长的。如果一旦一个妈妈、爸爸这么说他，他是会相信的，是吧？
2: 对呀、他就自己觉得自己不行。
1: 是啊，那你这样的话，你这不亲手把孩子给往这个负面来推吗？
2: 就是他就没有自信嘛。
1: 对，
2: 觉得自己不行。
1: 是，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延伸的一些误区，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说到这里，我也想到一种，就是可以延伸的一种衍生的误区哈，就是全方位的这种包办代替。部分家长啊，主观认定孩子什么都做不好，穿衣吃饭、整理玩具、收拾书包，简单的家务全部都是代劳完成，完全剥夺了孩子动手和自主决策的机会，这样同样会破坏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大幅的弱化自律的能力。
1: 我觉得小东老师和戴金涵老师说的真的是，因为从专业角度啊，我这里给大家呢总结一句哈，就是说孩子真正发自内心抵触的从来不是规则本身，而是忽冷忽热、没有统一标准、远超自身能力的强制管控。
0: 那三类假规矩啊，全部拆解完毕了。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啊，家长所有激化亲子矛盾的管教方式，其实它本质上呢都是违背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一味的依靠口头的说教权力来压制的，
2: 这就是超龄型的。
1: 对，超龄型的。而且呢也一看就是家长不学习不进步。
2: 所以为什么现在
1: 而导致的
2: 一般都会强调哈，不让老人给带孩子，因为老人他就会帮着孩子穿衣服啊、吃饭呐、
1: 全都包办
2: 啊，
1: 对，
2: 收拾书包，然后孩子就不会，他就没有这一部分的体验，
1: 是的，能力也没有建立起来啊。那么我接下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要问了，怎么能把管控力规矩彻底转变为搭建环境秩序呢？
0: 蒙氏教育里面有一条核心的智慧哈，说0到6岁是孩子天生的秩序敏感期
1: 哦，
0: 那么孩子本能呢就会偏爱稳定、规律、井然有序的生活环境的，固定不变的这种作息、固定摆放的物品、日复一日统一的日常流程，会给孩子充足的内在的安全感。环境的稳定，孩子内心安定平和；环境混乱、规则多变，孩子就暴躁易怒、频繁的对抗。
1: 是的，
2: 所以说吧，强制的、强行的管控，是能养出那种被动顺
1: 从、
2: 内心压抑
1: 对
2: 这样的孩子，但是他会伺机叛逆，而你主动搭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秩序，就能培养孩子发自内心的认同规则和内生自律的这种孩子。所以家长在家里边当着孩子面打架，也是会把孩子的自己的这个规律给破坏掉的，秩序给破坏掉。
1: 好，那他也有一个慢慢的建立的一个程序，是吧，小东老师？所以呢我们说第一步是刚才您提到的叫环境秩序，用场景代替口头说教。如果说呢这个是第一步的话，那我们第一步的核心就是依靠环境约束行为，减少无意义的语言唠叨。这一点呢和绝大多数家长日常习惯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很多家长习惯不停的口头提醒，反复的催促啊，其实这也是在破坏孩子的这种环境秩序，是吧？
0: 对，真正有效的规则不靠家长日复一日的说教，要依靠环境潜移默化的来约束孩子的行为。分为收纳管理、空间适配、固定流程三个部分啊。那每一项呢都有清晰可执行的操作方法啊。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收纳管理，从源头上要规避冲突。孩子年龄越小，越不要反复口头的禁止危险的行为。你家中尖锐的刀具啊，玻璃水

0: 杯呀、插座、药品、贵重易碎的物品，全部应该收纳上锁，放置在孩子无法触及的高处的这种储物柜里。你100句不要碰，小心危险，你不如一次彻底的收纳，隔绝风险，从源头上就减少亲子冲突。
1: 是的，
2: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啊，
1: 嗯，
2: 很多家长都抱怨孩子，比如说爱翻厨房的橱柜，拿菜刀玩，每天不停制止，冲突不断。其实正确的做法，你不用制止他，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厨具全部放进那个带锁的橱柜，
1: 对，
2: 放进下层柜子里边，放置好这些所有的这些厨具，
1: 就他能够到的呢，只能是他的一些。
2: 对孩子吧，就是别让他看见，
1: 对，
2: 就彻底物理隔绝，这个就是不用反复的呵斥，
1: 是，
2: 通过环境直接限制他的一些危险行为，
1: 对。
0: 那接下来说第二步啊，第二步呢叫做空间适配，来培养孩子的自主整理的意识，孩子专属的玩具、绘本、换洗的衣物、小鞋子，要全部放置在低矮固定、随手可及的专属的收纳区域。
1: 是的，
0: 每类物品呢匹配专属的收纳框、收纳格，然后固定的收纳区，形成这种无声的规则，提示孩子个人的物品要自行的保管啊，然后用完要放回原位，长期坚持就能养成这种自主整理的习惯，无需家长每日催促来提醒的。
1: 是的，
2: 你像家庭给孩子买的衣柜，家长有时候都不注意，就是这衣柜很高，然后孩子衣服还放在上层，
1: 是他那个门都是大的，他都推不开，
2: 然后孩子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拿，只能依靠家长代劳，他自然就不会整理。
1: 是的，
2: 你就给孩子换成那种
1: 矮款的抽屉似的，
2: 而且把他的东西放在底层，他就可以自己独立的收纳，
1: 是
2: 自主感和秩序感都会同步提升。
1: 对，
2: 所以这个是家长要关注到的特点，就是孩子比较小，东西要放在下边，
1: 空间适配。对。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还有呢，就是要固化每日的流程，
1: 哦，
0: 形成本能的习惯，
1: 嗯，
0: 比如晨起、穿衣、洗漱、三餐用餐，午后户外的玩耍，晚间阅读，睡前洗漱、睡觉，整套流程固定不变，日复一日的这种稳定的重复，就会内化为孩子的本能行为，不用家长每日反复的催促和吼叫提醒。
1: 是的，
2: 就是要他养成习惯。
1: 是，
2: 比如说，一个家庭每天睡前的流程是固定的，8:30收玩具，8:40洗澡，8:50读绘本，9:00关灯睡觉，流程常年不变，孩子到点就会主动配合。然后呢，这个家庭如果作息混乱，今天9点睡觉，明天11点睡觉，睡前流程随意更改，孩子就会拖延和哭闹，并且抗拒。
1: 对，他内在那个秩序，他就被打破了，他不舒服啊。您看，你说到这一点，看似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得有多少家庭他是做不到的？
2: 啊，
1: 就是他这个父母他自己都没有一个固定的，
2: 对，
1: 他自己就是这很随意。是吧，就像拆盲盒一样，今天可能9点睡，明天可能后半夜睡，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怎么给孩子带来一个我们说空间适配的环境呢？
2: 所以说孩子学习不好啊，没有学习习惯，很正常。
1: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问题也很正常。
2: 对，
1: 那么传统的管教模式是家长追在孩子身后啊，讲道理啊，不停的催促约束。那搭建完这个完整的环境秩序之后呢，稳定场景，他就会主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自然培育自律啊。那因此家长以身作则十分重要啊。我也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啊，第一步呢是前置改造生活环境，从源头上减少冲突和危险。第二步呢是温和边界处理法，适用于应对孩子哭闹、发脾气、打人、乱扔东西、抢夺他人东西等一些过激的行为。
0: 对，比如说家长呢可以通过这种物理拦截平静制止孩子过激的行为，不吼叫，不拉扯指责，温和你上前隔离开孩子，阻止孩子伤害自己、破坏物品、攻击他人的行为。比如孩子抬手要打同伴，家长你就轻轻握住孩子的手啊，拉开距离。孩子准备撕碎绘本，家长平静的就把绘本收走。
1: 对，
2: 就是家长一定要温和和坚定的告知孩子这种行为的边界。这个温和和坚定非常重要。语气平稳无情绪。清晰明确的

0: 告知孩子什么事情的底线、嗯、
1: 对，
0: 针对行为的本身不要否定孩子的人格，这样做就可以、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用个标准话术参考，就是扔玩具不可以，
1: 嗯，
0: 玩具会摔坏，
1: 嗯，
0: 这是我们家里的规则，
1: 嗯，
0: 这个就没有不是回首就说为什么扔玩具你是个坏孩子，
1: 嗯，
0: 这个就不一样啊，就是不能否定孩子的人格。
1: 对，
0: 然后或者说你动手打人你会弄疼别人的，这种行为不允许、
1: 嗯、
0: 因为孩子那个情绪脑上来
1: 说事实，
0: 他可能就会打小朋友，但是呢不能骂他、
1: 嗯、
0: 啊，不能给他贴负面的标签，这些话语都不要说、
1: 嗯、是的。 嗯， 嗯，再有呢就是完整的接纳孩子的情绪，共情安抚，清晰的区分行为不允许和情绪可以被理解。就是你刚才做这事儿是不行的，但是你刚才很生气很委屈，这个是妈妈能理解的，是吧？
0: 嗯
1: 啊，告诉孩子，我知道你现在特别生气，心里委屈，我能够感受到你的难过，那生气是正常的，但是摔东西这件事儿不能做。
2: 是的啊，那这套处理方式呢能够完美的化解亲子之间的权力的对抗。
1: 嗯，
2: 那家长在清晰守住行为底线的同时啊，不否定孩子所有的负面情绪，就不会造成情绪的积压。
1: 对，
2: 这样既建立了清晰的行为规则，又完整的保护了亲子的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哈，我举一个例子，
1: 嗯，
0: 孩子要吃糖，家长说不能多吃，吃完牙疼，孩子就大哭，并且在地下打滚、
1: 嗯、
0: 那家长正确的操作是什么呢？先把那个糖果拿走，就是物理隔离嘛，
1: 对，
0: 防止孩子跟你抢，这场面就很难看了啊、
1: 嗯！
0: 然后再平静地告诉孩子，每天就能吃一块糖，你今天这个吃完了，不能再吃。然后呢，孩子可能继续打滚，继续哭，那你就让他在那哭，你也不用骂他，也不用说他。等到他哭够了，蹲下来安抚孩子。
1: 嗯，
0: 我知道你很想吃糖，没吃到心里会很难过。
1: 嗯，
0: 我理解你的感受。
1: 嗯，
0: 但是咱们定的规则不能打破。
1: 嗯，
0: 就是这样。替孩子做那个理智脑的这一部分，
1: 唤醒、
0: 嗯、
1: 唤醒他的理智脑、啊、
0: 他实际就没有，这么大的孩子是没有理智脑的，
1: 但是他也让他知道这个是规则、
0: 嗯、
1: 是不是妈妈的底线在这儿、
0: 嗯、
1: 啊？好的，嗯，戴老师，
2: 嗯，那接下来说说第三步啊，叫做有限选择法、
1: 嗯、
2: 核心的解决是孩子争夺自主权的对抗的问题。节目当中最前面咱们提到，孩子九成的反抗行为本质是不想被大人完全掌控的、
1: 嗯、
2: 渴望拥有自主的空间。那么有效选择法呢，如何平衡不可动摇的规则底线与孩子的自主感呢？那么90%的亲子对抗，它的根源就是争夺自主权嘛啊。
1: 对，
2: 其实孩子他并不是刻意的捣乱作对，他只是抗拒被成年人完全支配。那么有限选择法的逻辑呢，就是守住不可更改的底线，在合理的范围内给孩子二选一的选择权，来满足孩子的自主的需求，这样大幅度的减少孩子的对抗。
1: 嗯，
0: 就比如说早上挺着急的要出门啊，上幼儿园呐、啊，上学呀、啊，然后需要穿衣服，不要强行的、直接的、强硬的命令说你赶紧把衣服穿上，也不要反问说你。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爱太美，只可惜很少会见过。激动过，激励过，谁或者都必须有自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1: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高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了。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啊、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1: 哦、
0: 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
1: 嗯、
0: 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
1: 嗯、
0: 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
1: 嗯、
0: 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啊、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
1: 嗯，
0: 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儿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
1: 哦、
0: 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

0: 样，又肥又糯，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1: 哎，
0: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下手哈。
0: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1: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0: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1: 那是，
0: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
1: 嗯，
0: 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0: 嗯，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1: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0: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1: 啊，
0: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1: 哦，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母的是2.5两的。
1: 哦，
0: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1: 对，而且非常贵了。
0: 嗯，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1: 啊、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0: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
1: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0: 是
1: 纯是3.5两和2.5两的、啊。
0: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1: 对，
0: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

0: 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1: 对，
0: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
1: 嗯，
0: 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十只五公五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十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
1: 嗯，
0: 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1: 啊，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0: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再说一遍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谢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
1: 3张哈，
0: 好，
1: 订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0: 啊，是的，蟹卡啊。
3: 嗯，哎，我订3张。
0: 订3张，好嘞，同样是3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1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0: 哎，尾号4777，王先生你好。
5: 啊，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4: 订几张？
5: 订1张。
0: 好
1: 嘞，
0: 好。
4: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1: 打不进来或者占线哈、或者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3张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

0: 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职工，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我别的都没有，
1: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啊，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3.25，母的是2.25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蟹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25，母的是2.25，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三张，
1: 第三张哈，好，
0: 好来，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迎接4号线叶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3: 是我吗？
4: 是
0: 您。
3: 啊。是十只是吧？
4: 对，十只。
3: 好，是。
4: 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
0: 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来又 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

0: 但今天这个谢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2: 好嘞，订购三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2: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实质的组合，五公五母，公的在3.5，母的在2.5，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我们迎进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先生？
3: 对，我订五张那个谢卡，
0: 订五张，
4: 限购三张的啊。
0: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4: 你
0: 可以
4: 换个电话打。
0: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4: 啊，好嘞。
0: 嗯，好，订购成功。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三张。
2: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2: 嗯，哪3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尝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2: 嗯，
0: 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2: 的
0: 那种，
2: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2: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2: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五公五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的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2: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对，还有十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2: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2: 对，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2: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2: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2: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2: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3.5，母的是2.5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

0: 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蟹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他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来，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
1: 啊。
0: 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但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3张。
1: 好嘞，订购3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3张，因为每人只限购3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1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10只的组合，5公5母，公的在3两半，母的在2两半，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迎接1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3: 王先生。
4: 哎，你好，我订3张蟹卡。
0: 3张，
3: 好嘞，订购成功啊。
0: 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儿了啊。
0: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1: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0: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
1: 对，
0: 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不。
0: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1年哈、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3111001。
1: 嗯，好，您接一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2: 我订3张卡。
1: 三张
0: 好，好嘞，三张哈。
1: 嗯，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谢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0: 是哈。
1: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谢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谢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成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谢的礼盒也是一个橙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进这个二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三张哈。
1: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谢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支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支8支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0: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1: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10支，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是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3: 订3个卡。
0: 好嘞，订3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9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1: 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谢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节跟钱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好的，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我们今天请到江总做客直播间。
0: 哎，柠檬你好啊。
1: 嗯，很多朋友我身边都是说爱吃肉，吃肉贼香哈、啊
0: 嗯、
1: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就问你一个事儿、嗯、你家做这个红烧肉炖粉条的时候，做什么小鸡儿炖粉条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是那个肉都剩下了，那粉条都挑着吃没了？
0: 哎，你这么说我到头一回注意啊，真的是最下货的还是粉条。
1: 对我妈就这么说，你看你这肉咋都剩下，你们咋不吃呢？是不是
0: 那粉条太入味了，
1: 对对，咱们东北人做炖菜哈，经常放这个粉条。那做菜做得好的话，那粉条比肉香。
0: 对，
1: 哎、
0: 嗯，
1: 但是要看你用的粉条是不是好粉条，因为市面上哈、啊、各种滥用添加剂的粉条实在是太多了。
0: 对，我看那个新闻啊，以前都报过、那添加什么明胶啊、
1: 哎、
0: 明矾呢、啊？
1: 对，经常吃这样的假粉条的话，会危害到我的身体。
0: 那
1: 就比如你刚才提到这个明矾，
0: 嗯，
1: 这明矾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铝钾，它的铝含量很高。
0: 哦。
1: 但是这个铝呢并不是对我们人体好啊，不是我们人体
0: 所需要的元素，不是说像铁似的，是不是？
1: 对，不是干铁稀稀维生素啊。
0: 对，
1: 这个铝如果摄入到一定量之后啊，可能会影响脑细胞功能，神经受损啦，造成这个记忆力减退，引起老年痴呆症等等。
0: 哎呦天哪，那所以说你要经常吃那种假面条，那得坑死人、啊、
1: 假粉条坑死人哈、
0: 啊啊、
1: 而且还可能这个增加我们的肝肾负担，肾结石啊、胆结石，骨骼软化，卵巢萎缩等等、
0: 哎、
1: 有的时候生病哈，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0: 就是吃的东西不好吃出来的、
1: 哎、很可能是这样。完了我们还发现不了、
0: 嗯、
1: 哎，那我们老百姓啊还爱吃粉条，但是呢往往还找不到真正无添加的好粉条。
0: 对，
1: 今天呢柠檬就帮大家来找到哈，吃的放心的保真堂山药
2: 粉条。
0: 哎，你这个粉条厉害哈、
2: 哎！
0: 我一般上市场买都是散粉条，
2: 散的是吧？
0: 对，就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老心里老寻思，我买的是假粉条，因为散的没品牌嘛。
2: 嗯。
0: 然后你这个是品牌保真堂的，关键是我听山药粉条。
2: 没错，我们平时就即使你买到那个是真粉条哈、啊，它也多数都是土豆淀粉做的。
0: 那也没啥营养啊。
2: 对，或者是地瓜做的红薯粉 啊, 啊，土豆淀粉。但是我们今天选的山药粉条啊，在常见的根茎类食物当中，山药的营养价值它是更高的哈。
0: 那肯定啊。
2: 而且这个山药粉条是来自山东陈集镇蔡楼村的。哎，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名鼎鼎的陈集山药？就是产自这里的啊。
0: 那听过。
2: 您看。它就是用陈集镇这个地名来命名的啊、
0: 嗯、
2: 而且陈集山药还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0: 嗯、
2: 那山药呢确实好东西，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营养丰富，利脾胃，助消化，益肺气，养肺阴，痰多咳嗽的朋友哎特别适合常吃、
0: 哦、
2: 而且山药我们切完了之后吃起来是不是黏黏的，
0: 对，都拉丝儿是不是、
2: 哎、对，这种黏液是一种黏蛋白，它能帮助降低血糖，同时呢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又比较低、
0: 嗯、
2: 所以是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品，
0: 哎，对、
2: 啊、
0: 就那些糖尿病人就特别
2: 适
0: 合吃这个
2: 吃山药、啊、
0: 对，
2: 而且这个陈集山药啊和别的山药也不同，它特别适合制成粉条、
0: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陈集山药的质地很坚硬、嗯、粉性足，久煮不烂，不易折断，它两根哈、啊，你给它敲一敲，它有铿锵之声，
0: 就像两个大铁棒子一样，是不是、啊、
2: 没错，所以又被称为铁棍山药。
0: 哦，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就这么来的。我经常听外边市场喊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原来是这么来，我才第一次知道哈。
2: 哎，哎，我们都说这个铁棍山药好嘛啊、
0: 嗯，
2: 而真正的好的山药粉条，你光是有这个优质的原材料不行，
0: 光山药好不行哈。
2: 哎，我们这个陈集镇蔡楼村啊，它制作山药粉条的工艺已经传承了600年啊，
0: 600年，
2: 告诉大家纯手工制作啊，从和面、漏粉、捞粉、挂粉这几个过程都是手工制作、啊，
0: 纯手工制作那得老麻烦了吧？
2: 对呀、啊，我告诉大家啊，5个人一天只能做500斤，
0: 一个人一天才能出100斤
2: 这
0: 个粉条，
2: 手工制作。要是机器做的话，
0: 那得成吨成吨整。
2: 哎，对，机器的话，你在那地方一天能做2吨。
0: 但是机器做那玩意儿，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没手工做的香啊。
2: 为什么坚持手工制作呢？就是因为手工制作山药的营养会比较好的、比较全面的保留在粉条里面，
0: 营养更好哈、啊。
2: 哎，口感也更好，吃着也更香。
0: 对，
2: 就这个山药粉条哈，它不仅受到广大食客的喜爱，也是我们祖辈智慧的体现。
0: 那当然哈，
2: 因为这个粉条它保留了山药的全部营养啊，还解决了山药不好保存的问题。
0: 对，
2: 所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让大家吃到纯手工无添加的山药粉条。那山药粉条怎么吃呢？
0: 怎么吃都香。嗯、
2: 哎，小鸡炖蘑菇炖粉条。
0: 哎呀，
2: 哎呀，排骨炖粉条，白菜猪肉炖粉条，是不是吸溜吸溜的啊？然后大头菜炒粉条，炒菜啊，荠菜粉儿。
0: 对，刚才配上
2: 肉末粉条，
0: 配上咱那个刚才说那酸菜，加上这粉条，不就荠菜粉了吗？
2: 哎，或者是你凉拌菜，凉拌菜的时候拌点粉条，或者是在家做一个小孩喜欢的酸辣粉啊、花甲粉啊，反正这个山药粉条啊，是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0: 对，我就经常吃粉条。
2: 哎，咱家里总左右要备上的东西，咱就别在外面买散装了啊。
0: 散的吃的不安全，
2: 没
0: 保障。
2: 对，
0: 没
2: 保障啊，更比不了山药粉条的营养啊。
0: 嗯、
2: 跟大家讲，纯的陈集山药制作，零添加，600年古法秘制手工制作，久煮不烂，非常有弹性，口感又爽滑。Q 弹软糯啊！
0: 哎呀，口水直流啊！
2: 这个粉条啊，它的复味性还非常好，
0: 就是这个吃的好吃的炖出这个味儿都在这个粉条上。
2: 对，特别能吸那个汤汁儿，很容易入味儿。再加上山药粉条它本来那个润滑，哎呀，炖菜炒菜都是百搭。
0: 就为什么你刚才说了，咱们就是一炖菜，然后那肉啊都后消灭了，粉条都是先造了的。
2: 就是因为粉条比
0: 太入味了，
2: 真的是。而且我建议大家直接拿山药粉条代替这个米饭和面条当主食吃，因为这个大米饭哈、啊、面条的碳水化合物还有糖都很高。
0: 对，
2: 医生呢也建议糖尿病人哈、啊、少吃米饭面条哈、啊、多吃山药，因为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哈、啊、都比我们这些主食低上7-8倍。
0: 对，
2: 所以年龄大的朋友哈、啊、适合吃这个山药粉条没问题。
0: 对，包括有些人血脂血糖高的
2: 啊、嗯、
0: 都
2: 没问题、啊、
0: 都建议大家拿这个山药粉条直接当主食吃就
2: 可
0: 以
2: 哈、
0: 啊、
2: 可以的、
0: 啊
2: 嗯、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嗯、保证陈集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是手工制作的，拒绝假粉条，保证没有添加剂，每包是250克，就是半斤啊、
0: 嗯，
2: 一包半斤装的，保质期18个月，市面上一袋要30啊，而我们今天节目大家听好了啊，199块钱，大家能带回家6斤12袋，
0: 6斤12袋，
2: 而 没完，前20位订购成功的，我们再送12袋，直接价格不变，翻倍，
0: 又给翻番了。12送12，直接24袋，12斤，
2: 没错，
0: 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都能带回家，
2: 全部带回家，平均半斤装的哈，一袋半斤装的，平均一袋就是8块钱左右啊，抓紧时间订购。
0: 哎，朋友们还等什么呢啊？记好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嗯，宝珍堂品牌山药粉条，陈吉铁锅山药制作，手工制作。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拒绝加粉条啊！
0: 嗯，
2: 一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前20位朋友，我直接买6斤送6斤，总共24袋啊，24袋，12斤的山药粉条，您全部带回家。
0: 嗯，关键是我们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的。哎，是的，
0: 关键你
2: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对，现在你只需要哈记好电话，拿起电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好，4号线的0199，您好。
3: 你好，
2: 哎，订购哈，
3: 想订一下你们就是广播说的那个
0: 山药粉条哈。
2: 好嘞，订购
0: 成功，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2: 等电话就行。5号线的0548，你好。
4: 哎，你好，
2: 订
0: 山药粉条哈。
4: 啊，对，
0: 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哎，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2: 哎，订购吗，女士？
5: 是粉条是吧？
2: 是的，
0: 不是粉条，是山药粉条。
5: 对对，我知道，我上次买了的，这个口感挺好的，老人啥的都要，完我寻思再订一份。
2: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我们
0: 你可以订两份啊，今天每个人限购两份的啊，
2: 限购两份的啊，
0: 订两份可以的啊。
2: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粉条特别适合大家囤，为什么？一袋半斤装的，
0: 非常好放，
2: 两顿就吃没了啊。所以说它不用担心啊，就是散装的或者是大包装的，您打就是它保鲜这个问题哈，
0: 对，
2: 特别适合我们就是一家哈一两顿你就把它吃完了啊。
0: 对
2: 啊，
0: 关键是咋的，这个还适合分享，你自己可以留10袋20袋的，然后给朋友分享几袋，让他们都尝尝纯正手工制作的铁棍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是什么味道啊，是不是？
2: 好的，4号线的4367，你好。
6: 啊，你好。
2: 哎，
0: 订山药粉条是吧？
6: 对，我听见，我想订一份。
0: 好嘞，
2: 订购成功，我们等电话啊。2号线的6200。
7: 6200是我们。
2: 哎，
0: 是您
7: 啊，那个我也要订一份。
2: 好嘞，
0: 好了，订购成功了。
2: 哇，这个
0: 声音，哎，好甜呐，
2: 啊，哇，我酥了。
0: 所以说啊，跟大家说，就20个名额，你今天可以买12袋送12袋，足足的12斤，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能带回家，但只有20个名额，这么一晃，10个名额就已经出去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2: 啊，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你好，
2: 订购吗，女士？
8: 啊，我订了山药粉条。
0: 好嘞，订
2: 购成
0: 功了
2: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4号线的7770，你好。
9: 我订山药粉条一份。
0: 好嘞，订
2: 购成
0: 功
2: 了
0: 啊！在家等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嗯，是。
0: 你别看今天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总共12斤，听着挺多。其实啊，我跟你说，这么好吃的山药粉条，你就是这个东家拿点，西家拿点，串门的时候带两刀，带两包，一吃上这么香，这么好吃，哎呀，那都得找你要，你知道吗？
2: 这个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十二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0: 对，基本上这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2: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0: 对，
2: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0: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呀。
2: 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0: 纯手工啊，
2: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0: 白白净净、
2: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0: 对，
2: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 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0: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元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年199元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1袋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啊、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2: 是的，
0: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
2: 我们
0: 满意再给钱的、啊、
2: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

0: 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我们接一个电话啊，63333，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订购哈，
2: 我想订。哎，
1: 山药粉条哈，
0: 成功了啊！哎，下一位6号线的0101，
1: 订山药粉条是吧？
0: 哎，0101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嗯，好，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啊，如果您电话没接进来，别着急，打进电话就抢占名额了啊！今天时间有限，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保真堂山药粉条啊，迎进朋友们的电话，4号线的0101，你好，哎，0101这位朋友订购哈。
1: 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
0: 0101您订购成功了
1: 啊，名额占上就行，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保真堂山药粉条，其实就是柠檬想要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
1: 对，
0: 所以带来这个吃着放心的保真堂山药粉条啊。告诉大家，保证是铁棍山药制作啊，陈记铁棍山药，保证是手工制作啊，因为这个手工制作才能
1: 才香嘛。
0: 对，一个是香，二是能保留这个粉条，尤其是山药粉条它的山药当中的营养啊。那告诉大家怎么去鉴别这个山药粉条的真假啊，这个鉴别方法你用在其他粉条上也是就是比较通用的、啊、
1: 对，你就可以验证其他的这个粉条是不是加明胶了，加东西了、啊、
0: 对，加这个明矾啊，就是你可以验证一下自己家吃的粉条到底是不是真粉条啊。第一个就是看颜色啊，像咱们这个都是山药粉条的颜色啊，是原色。什么叫原色啊？就是它是不透明的，微微发黄，接近这个淀粉的原色
1: 哦、
0: 淀粉的颜色啊。第二是煮，好的粉条告诉大家酒煮不散，弹性十足，吸水性强啊，也是因为它吸水性强，所以非常的容易入味儿啊，好吸汤汁。而有的粉条你一煮就碎了，还
1: 那就完了，
0: 怎么煮都不碎。但是你煮完了之后，它也不筋道，不烂糊，不入味儿，这都不是好粉条，很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这个胶类还有明矾。而今天我们带来的保真堂山药粉条啊，保证是陈记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手工
1: 制作，
0: 没有添加剂，每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家6斤12袋，而前20位我直接给您价格不变翻倍的一个量，24袋12斤，
1: 对，
0: 全部带回家，
1: 199块钱，12袋让你变成24袋，变成12斤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而且是零添加剂的，全部都能带回家，
0: 抓紧时间订购。
1: 对，而且告诉大家，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迎进2号线的3342，你好，
3: 哎，
0: 订购哈，女士。
3: 哎，对，我
0: 好，订购成功。
1: 好嘞。
0: 4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
1: 山药粉条订购成功了。
0: 5号线的5881。
1: 山药粉条是不是？订山药粉条。
3: 对对对，
1: 好嘞，订
0: 购
1: 成功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大家等电话就可以
1: 了。对，如果还想订购的啊，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位是买6斤送0斤，足足24袋纯手工制作零添加的山药粉条，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这个粉条哈，东北哈，每家都得备上，所以说您一定要吃这种无添加的啊，纯手工制作的好粉条，因为这个假粉条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实在是
1: 太
0: 大了，太
1: 坑人了，包括家里有孩子的哈，千万别给孩子吃那种加胶加明矾的啊！
0: 199块钱直接给大家买6斤送6斤，一共24袋，您只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来抓紧时间订购
1: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2号线的5688，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5: 对，
0: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啊，
0: 订购成功了啊，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1: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过去了啊！
0: 今天时间有限，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6号线的5143，
1: 哎，你好，
0: 李女士，订购吗？
7: 我那什么，我订2份。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啊！
0: 好东西就是要我们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关键是今天这个东西确实是实惠呀！你看家家户户。 是不是基本上都常吃这个粉条？
1: 关键东北人咱总吃那个炖菜，
0: 是炖菜里边你放这粉条啊，它就是糊。

0: 你看，你知道吧？
1: 对，
0: 你就扔哪个菜里这么一炖，它都好吃。
1: 哎，你就说你要是炖个小鸡儿，你不放粉条，你觉得香吗？
0: 我都觉得少点啥。
1: 对，而且那个粉条一入味以后，比鸡肉都香，对不？嗯、
0: 而且宝珍堂这个大品牌，咱们也都熟悉了，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致力于做最好的五谷杂粮。那么精选到的铁棍山药，来自陈集镇的陈集铁棍山药，全程无菌环境操作，在这个选山药的环节就已经做到人工称量，然后这个重量啊、长短啊、新鲜度一定要达标才能被磨粉，选取我们山药当中最精华的部分，石磨细磨，磨出原浆，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这就是我们手工制作的一个魅力。精纯的山药粉当中加入天然的矿泉水，这样我们粉条在保留山药的香甜当中加入了这个一丝矿泉的那种甘甜，清爽百搭。然后我们为什么说手工制作呢？手工打芡的，百转千回，这样的山药粉条更加的柔韧，所以有嚼劲儿，铁勺直漏，根根分明。你听听这个工序复不复杂？
1: 我都已经有画面了，现在我都馋了。
0: 没错，完全的遵循古法的这个手工来做粉条，它有一种自然的风味在里面啊。这个您只有吃到您才知道，和你之前吃过那个粉条，咱就不说那个这个土豆粉儿、这个红薯粉了，你经常吃那个有添加的那个粉条，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首先无添加，没有任何的格外的添加剂，而且是陈集铁锅山药制作，保证手工制作。大家啊，拒绝假粉条，我们一包是半斤装的，那么市面上要卖到30块钱一袋，但是今天价格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一共24袋，12斤，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现在就剩最后5-6组备货了，朋友们。
1: 而且我们给你免费送家去啊！您先看这个山药粉条干不干净，好不好看，那个整不整齐，招不招人稀罕啊？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1分钱不要。记好订购电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就行。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
1: 你别看今天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总共12斤，听着挺多。其实啊，我跟你说，这么好吃的山药粉条，你就是这个东家拿点，西家拿点，串门的时候带两刀，带两包，一吃上这么香，这么好吃。哎呀，那都得找你要，你知道吗？
0: 这个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12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1: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0: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1: 对，
0: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1: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呀。
0: 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1: 纯手工啊，
0: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1: 白白净净、
0: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1: 对，
0: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12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1: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0: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1: 对，
0: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1: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宝珍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的呀。
0: 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1: 纯手工啊，
0: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 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1: 白白净净、
0: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1: 对，
0: 那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哎，
2: 对，我订一份儿。
1: 好嘞，订成功了啊！真的，为什么咱们这么好的这个山药粉条啊，隔了这么久才给大家带到，就是因为它都是手工制作的。
0: 是的，这个产量太低了，完全遵循古法制作，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一份健康，再吃就是吃到一份美味啊！而且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因为这个添加有添加剂，添加这个明胶明矾的粉条，对我们的身体危害简直是太大了。
1: 对呀，
0: 您在这里也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家的粉条是不是有问题？那么我们来教大家，这个手工的山药粉条怎么去辨别真假？第一就是看颜色啊，咱们这个山药粉条都是原色的，它是什么颜色呢？就是这个接近淀粉的原色，微微的发黄。真正的山药粉条颜色不透明。第二，你可以烧，你可以烧一烧你家的粉条，也可以你收到货之后来烧一烧啊，我们的山药粉条。那劣质的粉条的话，一烧就会断，可是真正无添加的山药粉条，它燃烧之后是会膨胀的，就像爆米花一样，那个原理啊。第三就是煮好粉条，朋友们，久煮不烂，弹性十足，吸水性很强，所以说更容易吸入那个汤汁，非常的入味儿。但是有的粉条你发现买回家之后一煮就碎了，还有的就是怎么煮都不烂都不碎，但是呢它不筋道还不烂糊，
1: 那就添加东西了。
0: 对，这都不是好粉条，都是有添加的，很可能还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说胶类还有明矾，长此以往吃下去对我们的老人小孩都非常的不好。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哈，宝珍堂的山药粉条手工制作的，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的，终于又到货了。199块钱买12袋再送你12袋，一共24袋12斤，全部带回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关键就是还有最后的6份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3: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山药粉条。
0: 好，
1: 好的，订
0: 购成
1: 功
0: 啊！
1: 大家等电话就行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和负担，
0: 是
1: 不是？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啊，我在知道这个宝珍堂的山药粉条之前，这个确实没吃过山药粉条，也听说过，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山药粉条肯定特别贵，因为你想想啊，市面上平时铁锅山药，你平时上市场上看是不是就10几块钱一斤？
1: 最少得10几块钱。
0: 对，那你做成粉条，这不更贵呀？可称得上是山药的精华。关键是市面上几乎你找不到没有卖的这种山药粉条，而在我们这儿吉良优品，你能找到纯手工制作无添加的，还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绝对好吃。我之前就没吃过这么香的粉条，特别的入味。
1: 对，你干吃都香。
0: 哎，还比一般的我们这个土豆淀粉啊、红薯粉做的粉条有营养啊，
1: 对，营养要多得多哈。
0: 好，4号线的8266，你好。
4: 你好，
1: 订山药粉条是吧？
4: 是，我想订一份山药粉条。
0: 好
1: 嘞，订成
0: 功，
1: 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你没听错啊，今天199块钱，然后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你能带回家24袋12斤，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这些都很好，就是名额不多，还有最后5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现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199块钱。一共是12斤哈，而我们做成24袋，一个是小包装，您好储存，然后也适合去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还有孩子的家长。
1: 对对对对。
0: 啊，说到这个孩子哈，很多小孩都喜欢吃这口啊，你像我弟弟，特别喜欢吃酸辣粉
1: 哦，
0: 小孩都爱。 爱吃什么酸辣粉啊、花甲粉。
1: 但你在外边做吃的那个粉，你
0: 真的
1: 不安全呢、啊。
0: 对，那经常在以前哈，在外面小摊上买哈，我就老担心那个粉是不是加了明矾呢、啊？是不是加了胶啊？不敢让他吃。
1: 嗯、
0: 你要是不给他买吧，他还馋的不高兴、
1: 嗯。
0: 啊，现在呢，我妈啊就特别机灵，
1: 在家自己做。
0: 那个、对，就用这山药粉条在家自己做。你说孩子馋了，他就做自己在家做这个酸辣粉还有花甲粉，比外面吃的健康。你就这么算吧啊，你就是即使是你在外面买这个散装的粉条，是不是还得十来块钱一斤？十多块钱
1: 最少啊，最少得十多块钱一斤。嗯、关键是你是
0: 咱也
1: 买不到
0: 真的假的，
1: 关键是你买不到山药粉条，山药做的粉条你很难买得到啊。
0: 哎，再有你就怕它什么呢？是不是添加了这个胶啊、明矾呢、啊？或者是担心这个被硫磺熏过呀？我告诉你，如果说您在家吃粉条的时候觉得不好消化啊，或者是好多粉条感觉没怎么煮就碎了，
1: 对，
0: 特别容易粘锅，那大概率您是买到了带使用胶的，
1: 对
0: 啊。而宝珍堂品牌的山药粉条筋道有嚼劲儿，不易碎，你搭配任何的调料，是炒是炖呢、啊，都能很好的入味，就因为它是纯的山药粉条啊，陈吉铁锅山药，它的粉性十足，特别的耐煮，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保证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的，而且是手工制作，我们很大程度的能保留山药的营养，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是不是散装的，是小一袋一袋的，
1: 半斤
0: 一
1: 袋，
0: 对，半斤一袋，每一袋粉条它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从外面就能看到，看着就是非常的干净整齐卫生，
1: 对，
0: 没有杂质啊，绝对是咱们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啊。
1: 对，关键是原先啊是这个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你能带回家十二袋，然后再送12袋，就是24袋，足足的12斤，全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名额不多，只有最后两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们等电话就行。
1: 对，因为今天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啊、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0: 是的，
1: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
0: 我们每
1: 满意再给钱的、啊。
0: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这个时候您得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两份了，朋友们。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再说一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节目时间关系，这位听友感谢您参与。因为节目当中我们拨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来拨打
1: 400-7759079 400-7759079 400-7759079。
0: 今天的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2: 400-117-9799 400-117-9799 400-117-9799。
0: 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银行后门，一声枪响，两名押钞员被当场射杀。极短的时间内，劫匪们劫持了金锦，开走了运钞车，带走了满满1500万元的现金，迅速在城市中消失。从预案到实施设计的十分精密，究竟是谁策划了这场劫案？他们又是如何撤离的呢？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中国神探系列，本期为您讲述番禺大劫案。1995年12月22日，番禺市农业银行后门，一声枪响打破了原本宁静的清晨。满载现金的运钞车刚停在银行门口，一伙匪徒迅速从对面巷口冲出，他们配合默契分工明确，分头扑向前车和后门。两名押钞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被当场射杀。匪徒拖出尸体，从前后两侧同时上车，耗时不过1分钟，便挟持了银行值岗的金警开走运钞车，带着满满1500万元的现金消失在城市中。公安大院内，刑警队长火急火燎向众人下达命令：银行运钞车被人暴力劫走。众警员赶紧提枪，立马去往案发现场。城市路口全部被封死，荷枪实弹的警员们拦下所有来往车辆，各市县警力源源不断向番禺增调。全市市民被这几声枪响搞得人心惶惶，在这个混乱氛围里，人人提心吊胆，唯有郭少波心里有一丝兴奋。

从警四年，25岁的郭少波先前一直窝在派出所当片警，空有一身抱负的他，每天守着警棍和喇叭，工作重点不是醉酒打架，就是调解两口子吵架。他曾无数次申请加入刑警队，实现自己个人理想，但一直被驳回。郭少波也不放弃，争取了不少学习和表现机会，努力了四年后，终于在今年如愿以偿加入市局刑警队。这个案子是他实现理想后的第一个大案，也是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郭少波到现在还记得那天他赶到现场后看到的画面，无数张百元钞票凌乱地撒在地上，流淌的鲜血把钱浸得通红，尸体横沉在街头，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郭少波带着满身冲劲儿来回穿梭个不停，先是在储蓄所的后门找到了九枚弹壳，又走访目击者了解案发情况。他本以为这些不断增多的线索能让案件迅速侦破，过不了几天就能将匪徒全部绳之以法，站在立功受勋的讲台上，自己无比荣耀。他却没想到自己和整个广东警方的对手是一群极度严谨、极度细致且极度顽强的犯罪团伙，他们的能力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回到警局，各级领导敦促破案的命令像雪花一样传到了番禺公安大院，所有人惊呼这是建国以来发生的最大抢劫杀人案件。正当大家都在立军令状的时候，郭少波却发现现场采集的证物要么是生活中的针头线脑，要么就是日常用品，一点点排查起来如大海捞针，很难找出有效线索，而关键的证据源头早已被彻底抹除。郭少波此时才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有反侦查能力的劫匪，他们留下海量无效线索，以此干扰警方侦查视线和时间。案发第二天，警方在顺德码头发现了运钞车，在接到发现运钞车线报后，郭少波和同事们立马赶到现场。被挟持的直岗经警已经死亡，脸、肩、颈共中四枪，车厢里14个装有人民币的带锁铁箱被撬开8个，现钞被劫掠一空，还有12个小铁箱下落不明，驾驶室里遗下一支54式手枪。郭少波走访附近的目击证人，得知案发当天早8点运钞车停靠此处后，在人接应下5名劫匪上了一艘运煤船。如此一来，劫匪沿着水路上行能到广西，下行可到澳门、香港，乘船逃走几乎让全省部署的关卡作废，警方逮捕行动无疑成了大海捞针。更让郭少波啧舌的是时间，他和队里几个最健壮的小伙子模拟从现场抢劫到乘船逃离，最快的极限也需要半小时，而劫匪整条路线用了不到20分钟，只能说明劫匪必须把抢劫、杀人、开车、路线分赃、破坏现场、换船逃离等行动精确到每分每秒，不出现任何失误，才能达到这个效果。如果不是事先做好充足预演，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不是抢劫，简直就是。

0: 就是百米冲刺啊。
1: 银行劫案的枪支竟然是有编号的，枪支来源被锁定，如此顺藤摸瓜，能否锁定劫匪呢？即将成婚的准新郎为何凭空消失？

0: 案。劫匪计划完备，让警方调查陷入僵局。可再狡猾的犯罪也难免疏漏。郭少波将运钞车找到的54手枪带到刑警大队，就是这项证物给案件带来实质性突破。
1: 这把枪是有编号的。
2: 什么？
0: 郭少波的话令大家眼睛一亮。原以为劫匪用枪是从黑市来的，可如果枪有编号，就一定在公安备过案。很快，枪支来源被锁定，在距离番禺100多公里的清远。一家银行里的54式手枪，由于保管不善，已经流入到社会。郭少波马不停蹄和同事们驱车来到这家银行，在人事档案里找到泄露枪支的元凶是一名曾被开除的经警何伟光。郭少波长松口气，有了这根藤，不愁摸不到后面的瓜，破案似乎已指日可待。可到了何伟光家，人却消失了。距离何伟光结婚还有一个星期，新郎官凭空消失了。眼看请帖都发出去了，婚礼也操办差不多，何家人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难不成劫匪卸磨杀驴，把何伟光这个枪贩子杀了？新线索再次中断，案件又是一片僵局。侦破一直无果，在经历数次希望破灭后，原本对破案十足笃定的郭少波开始陷入深深自我怀疑。这天一早，郭少波刚进公安大院，便看到一对年迈的老夫妻手举着儿子遗像，在寒风中低声央求。遗像中的人正是劫案中牺牲的押运员。老两口哭红了眼，看到来往警察不断鞠躬，请求一定抓住真凶，替儿子报仇。郭少波呆愣看着，直到被领导拍了些肩膀，才突然回过神。
3: 干嘛呢？
0: 郭少波看着老两口，压抑住嗓子眼里的哽咽，告诉领导，案子到现在仍然没有进展。领导拍了拍郭少波的肩，
3: 那个消失的何伟光，极可能是劫匪团伙的一员，你赶紧去趟龙泉小区。
0: 原来刚刚清远公安传来消息，何伟光的表兄曾在番禺龙泉小区租下一间房，而这间房的位置正对着发生劫案的银行。线索来之不易，郭少波不敢怠慢，火速赶往龙泉小区。当他打开房间时，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惊呆了。房间被各种地图望远镜塞满，墙上挂着一块黑板，清晰标注着目标运钞车的车牌号、行车路线，还有得手后经哪条路、如何逃离，几乎与实际情形分毫不差。同时，黑板上一个叫师爷的名字引起了郭少波格外的关注。郭少波立即将情况上报，请求对何伟光及其表兄进行大规模搜索。何伟光表兄成为重大突破口，在多地警方走访侦查下，发现他已经逃到了广西藤县。当郭少波赶到表兄落脚点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面前的乡村大瓦房一片漆黑，反复确定屋里没人，才率众警员持枪冲进去。 瓦房内

0: 家徒四壁，一片寒酸，丝毫不像刚拿了1500万的样子。郭少波踩着脚下的土，只觉得有些松软，赶紧召唤大家去找些铁锹。持续至天亮，整间房被挖了个底朝天，赫然看到深埋地底的两只大皮箱。当郭少波将箱子打开时，众人瞬间被满满登登的钱晃得睁不开眼。藤县某银行派来两个业务能手，沾着唾沫不停点算，直到手腕累到酸痛，才查清箱里装有人民币410万、港币52万。在大皮箱旁边，还有一只黑色皮包，里面有4把5.40手枪和子弹若干。证据确凿，警方即刻展开搜捕。这群犯罪分子得了大笔钱财后，除了吃喝嫖赌，也没有其他消费的地方。郭少波接到命令，着重带人去桑拿、洗浴等场所寻找，并将犯罪分子的照片以及协查通报发给各个兄弟单位，请求帮忙。当人海战术发起后，警方将广东、广西两省迅速点亮，大批量的线索连番汇集，很快在一名歌舞厅女子的举报下，得到了何伟光表兄的落脚点。1996年1月2日，广西警方在柳州一间出租屋内，将何伟光、何永新抓捕归案，押送至番禺公安。郭少波到审讯室旁听，发现这哥俩一点没含糊，把吴兆全、何东海、袁昌荣、陈海强等同伙供了个底儿朝天，但团伙中还有一人，无论怎么问，两人都摇头不知，只是称他为师爷，是发起整个抢劫计划、制定所有行动的首脑。但具体这位师爷长什么模样、姓甚名谁，他俩着实不了解。审讯结束已至深夜，郭少波离开公安大院，见大门口两位老人仍举着儿子遗像在寒风中站着。
1: 同志，请问真凶什么时候能抓到？
0: 郭少波也没想到这个问题，一回答就是21年。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银行劫案的匪徒共有七人，其中五人被擒伏法，唯独首脑师爷和二号头目陈海强了无音讯，仿佛人间蒸发一般。师爷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这个貌似拥有极强反侦查意识和犯罪策划能力的犯罪天才，是如何做到人马召集、人心蛊惑、精密策划，以至于把一支由民工组成的散兵游勇调教成了狂妄暴力的顶级抢劫小队？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番禺大劫案。根据被捕的哥俩交代，他们的同伙当初沿水路逃到广西，分完赃上岸就四散逃了。劫匪共有七人，五人持枪抢劫，两人开船接应，其中师爷就是接应者之一。在驾船逃走时，大家才第一次跟他接触。抓捕工作持续进行，有了线索，很快吴兆全、何东海、袁长荣纷纷落网，唯独师爷和陈海强了无音讯。1996年2月17日，法院判处四人死刑，一人无期，缴获赃款1335万元，案件侦破，基本宣告结束。这本是个可喜成绩，但郭少波所在的番禺公安大院却没人觉得脸上有光。首脑师爷和二号头目陈海强在逃，案件尚未完结，老两口举着儿子遗像，仍每天站在公安大院门口，请求将潜逃真凶抓捕归案。看到这对父母，郭少波心里很是难受，即使单位下班休假，也窝在办公桌上，没日没夜研究此案卷宗，想方设法找到师爷线索。渐渐的，这个如若幽灵的敌人成了郭少波最熟悉的人。在他眼里，师爷是个彻头彻尾的犯罪天才，不仅拥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和犯罪策划能力，连对人心的蛊惑也是异常高明。为了寻找五个亡命之徒，实施银行抢劫计划，他隐藏在暗处做大脑，借由陈海强出面，多次到施工危

0: 险的工地上对人进行挑选。在明确用这五人之后，先往他们身上砸钱，吃喝嫖赌，连番招呼，养足了五人不劳而获的惯性，让他们对金钱欲望急剧膨胀。而后又组织定期训练，时常打靶，车船驾驶，体能拉练一应俱全。一支由民工组成的散兵游勇，在他的调教下竟成了狂妄贪婪的顶级抢劫小队，磨刀霍霍四年，只为最终的天外来财。根据案情信息，郭少波对师爷不断分析，经过和同事反复讨论后，大胆提出假设：师爷拥有复杂社会阅历，甚至是高学历，且能连续四年大手大脚养些五个人，经济能力可见雄厚。最关键的是，他一度将全体公安戏耍，说明他极熟悉警方的工作方式。可一个头脑聪慧、能力卓著、家底殷实、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怎么会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抢银行呢？分析和现实，不管怎么看，都是个悖论。对师爷的寻找再次陷入僵局。卷宗资料不足，郭少波只能去到广西，在当初劫匪沿水路上岸的地方进行排查走访。原本郭少波没抱太大希望，却听得村里老乡说，那天之后后山上住了两个野人，今天还鬼鬼祟祟下山给自己钱，让自己去山上送饭。郭少波来了兴趣，让老乡带路看看，没想到到了山脚，刚看到不远处的两人，对方二话不说扭头就往山上跑。眼尖的郭少波认出其中一人，正是在逃的二号头目陈海强，撒开腿赶紧向前追。山中乱石林立，草木盘根错节，郭少波紧跟不舍，眼看越追越近，忽听到一声枪响，子弹打到了身旁的树上。郭少波躲在树后呼叫增援，再向前看去，两人已消失在山雾中，不见了踪影。
1: 为什么要单独行动，不提前汇报啊？
0: 增援到来之后，领导对郭少波大骂，身后数百名警力在山中搜寻，均一无所获。晚上灰头土脸回到番禺公安大院，郭少波见老两口仍在门口等着，心里羞愧难当。
2: 同志，请问真凶什么时候能抓到啊？
0: 老两口弓着腰低声询道。郭少波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只是在原地呆愣着。老太太掏出手帕，擦拭着郭少波脸上的泥点。
2: 孩子，别着急，找不到就慢慢找。
0: 郭少波哭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本已习惯了冰冷世界，这一点点温暖为什么会成了崩溃的起点。往后数年，寒来暑往，郭少波一直对着此案卷宗反复研究，寻找师爷线索，不时看向窗外，那对父母也在门口坚持着。过了几年，老太太不见了，只有老头一个人来。又过了几年，老头也不见了。

0: 银行劫案21年之后，潜逃多年的二号头目陈海强却突然自首，那么匪首师爷又在哪里呢？他究竟有着怎样的背景？如果真如警方的判断，实力不俗，财力雄厚，当初又何须犯下掉头之罪呢？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番禺大劫案。21年过去了，1222大劫案专案组只剩下郭少波一人。郭少波从小郭变成了老郭，从当初风光无限的帅小伙变成了现在讨人嫌的老顽固。他放弃过很多机会，也一直不愿意离开番禺，因为他始终不能忘记自己对老两口的承诺。放心，他们跑不了。郭少波成了局里老大难、轴刃、死脑筋、祥林嫂，同事们私下里都这么称呼他。快年过半百的人了，仍旧抓着抢劫案不放，每年都找领导请愿，还总会把一些偷鸡摸狗的民事案件往当年的抢劫案上联系，惹得领导不开心，周围同事也都烦他。哎呀，这么多年了，当初被判无期的人都已经减刑出狱了，师爷兴许早就客死他乡了。无数人在郭少波耳边念叨这句话，让他早点放弃，回归正常生活。郭少波听了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喝着他的茶。每每在街上看到有押钞员工作，郭少波总愿意停下脚步看一会儿。在那场劫案后，师爷缜密的计划暴露了银行管理上的严重漏洞，押解运输现钞尚不规范，各储蓄所都没有专门的押款车，却毫无防卫能力，押钞员也不下车，按喇叭银行就有人出来取钱。此后警方改善了押运现钞的装备，同时规范了相关流程，包括采购防弹车、防弹衣，详细规定每个押钞员下车后的警戒位置、分工等。现在装备有精良武器装备以及先进的通讯工具的运钞车在中国比比皆是，此案之后运钞车抢劫案骤减为零。想到这里，郭少波不禁苦笑，不知师爷这位老朋友了解自己曾为金融系统做出如此贡献后又会作何感想。这天老郭又像往常一样去医院检查关节炎，突然接到领导电话，云南瑞丽警方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个自称是陈海强的人到他们派出所自首，是1222劫案的在逃人员。什么？听到这个消息，老郭赶紧从理疗床上起来，差点又闪着腰，连夜赶到了云南。等郭少波从机场赶到市警察局的时候，云南警方已审完陈海强，并确定了他就是当年番禺劫案中潜逃的匪徒。陈海强戴着手铐坐在审讯室里，带着哭腔说，他可以一直隐姓埋名地活着，但他实在是过够了担惊受怕的日子，一听到警铃响就浑身筛糠，怕是来抓自己的。现在他身体也不太好，怕哪天就突然死了，临死前他只想再见一见家人。郭少波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内心藏不住的激动。只剩下了师爷，苍天有眼，他的承诺马上就要实现了。郭少波反复提审陈海强，但他只说了师爷名叫陈寻敏，其余信息却咬紧牙关，只字不提。回到番禺，郭少波将信息如实汇报给领导，等待21年的案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很快1222专案组重新搭建，郭少波推出了如山高般的资料，称这是自己多年的瑰宝，并以摩拳擦掌。对师爷的寻找已箭在弦上，但陈海强丝毫不肯吐露信息，郭少波也不知道怎么才能顺藤摸瓜找到师爷。哎呀，一代后浪推前浪，局里新人换老人，现在的探案技术早就不止以前了。领导说笑着拍着老郭肩膀。老郭只见技术部门几个孩子对着电脑键盘一阵敲击，在自己多年收集案件信息的基础上，又结合陈海强的相关信息，数天之后，大数据分析结束，最终锁定了嫌疑人陈寻敏的藏身范围——云南瑞丽建材市场。郭少波赶到瑞丽建材市场，开始紧锣密鼓的筛查。这时，一个叫莫义志的人进入了他的视线。郭少波扮成客户，来到莫义志的小店里谈生意。进了店门，一个50多岁、头发半秃的男人过来热情的接待。男人自称叫莫义志。郭少波一边和他聊家常，一边旁敲侧击打听他的生活。虽然莫一志一口云南腔，但偶尔还会露出几句广州口音。郭少波提出要订3000平米的瓷砖用来装修新公司，莫一志开心地去仓库取样品。这时郭少波趁机在莫一志的躺椅上取走了他掉下来的几根头发，经检察机关进行毛发测验比对，结果出来了，莫一志的 DNA 和陈寻敏相似度高达 95%， 借此可以确定莫一志就是陈寻敏，也就是郭少波日思夜想的师爷。1月5日下午3点钟左右，身穿警服的郭少波再次来到这家小店。师爷看到这身衣服愣了一下，淡然说道：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郭少波将他双手铐上，同样毫无波澜。我也知道。师爷从建材市场的店铺内被郭少波带走，整个抓捕过程历时1分半，附近邻居均未察觉，就像21年前那场抢劫一样，一切迅速发生又迅速结束。1月6日14时38分，广州火车南站G2924次高铁缓缓驶入。在4名特警的押解下，潜逃了21年的师爷缓步走下高铁。车外各路记者架起长枪短炮围堵在一起，一时水泄不通。
1: 你感到后悔吗？你是否感到后悔？你想过会落网吗？
0: 闪光灯下记者连串追问。师爷木然地在特警的押解下一步步向前走，没有回应一个字。从站台到出站口短短一段路，押解人群足足走了10分钟，师爷始终不发一言。至此，轰动一时的1222番禺大劫案终于真正告破，压在郭少波心里21年的绳结解开了。通过对师爷审讯，郭少波才知道，高智商、有钱、有社会地位，当初令人不敢相信的分析，其实完全正确。那时的师爷是高等学历，干部子弟，人送外号“公子哥”。负责管理公路局一家下属公司，承揽一些道路建设工程。他管理有方，公司经营效益很好，每年盈利100万。这在1995年，日子过得当真是人人羡慕。可好景不长，师爷生意上出现一笔亏空，又刚刚得到清远到连山之间公路的开发权， 这段路途经的全是喀斯特地貌，到处都是石头，开发成本很高，一旦做成，源源不断的财富就会滚滚而来。但先期的资金从哪里来？师爷不愿放弃这次机会，于是决定铤而走险，用抢到的钱作为公路开发资金，事成后坐拥摇钱树。于是他开始筹划银行抢劫案。听到这个理由，郭少波可谓哭笑不得，真不知道这人是绝顶聪明还是脑子有毛病。表彰大会上，郭少波荣获二等功，这本是他年少时最期待的一刻。但在受勋期间，郭少波内心却毫无波澜，想起自己当年何曾不跟师爷一样年少轻狂，总觉得自己天赋异禀，可理想和现实中间的路，谁又能知道其中辛苦？21年的积累，才让自己从那个不靠谱的毛头小子，成为一名还算合格的人民警察。郭少波深叹一口气，环视会场下所有警察，一个年轻小伙子手中的照片吸引了他全部目光，那是当初老两口儿子的遗像。时隔多年，郭少波再次看到，直觉眼眶一热。
1: 李正，敬礼。
0: 胸前勋章闪耀。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每天下班路上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些法律上的知识。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啊这个深陷其中啊，遇到一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哎呀，在这一周是达律啊百忙之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达律啊。达律下午好。
9: 下午好，主持人。
8: 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了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8: 哎，你好，嗯。
10: 哎，你好，我是这样，我姓陈，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
8: 嗯。
10: 我在长春那边开了一个幼儿园
8: 啊，
10: 我想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吧，他最近老来我家里跟我这个单位来闹来，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就是开幼儿园的嘛，我就是园长。然后现在搞的就是我这个园都关闭了，就是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告他？
8: 哎妈呀，那闹得挺凶啊，这个，
10: 对，相当是过分了。总来，我本身一个幼儿园，我老师这种的行业就是比较敏感。
8: 嗯，
9: 那朋友闹事儿，他是因为啥事儿闹事儿啊？就是你们之间是怎么个情况呢？
10: 就这事儿就挺复杂个事儿，就是他之前吧，他借给了我8万块钱。然后吧，我也没给他写欠条，我关系都挺好的。然后我就是年前那阵儿上三亚玩去了，我发了个朋友圈让他看见了，完了上我家找我来了，光要钱。
9: 那你欠人家钱，那人家来要那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咱就话说回来，那咋还能到幼儿园去闹去了呢？
10: 但是他吧，他不正常要钱，你要正常要钱也行，是吧？他来了之后吧，就是你看我。关系不也挺好的吗？他来了，来了之后呢，到长春了，我也订了酒店，我订的酒店还挺贵的，订的5星的，2000多一宿，我还陪他玩，陪他吃饭，他领着去逛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吧，就上我家敲门，就是他自己擅自上我家来了，然后到我跟我老公的卧室吧，还拍照，然后冲我儿子拍照，拍完照还打我老公两巴的，把我家孩子吓哭了。后来邻居吧帮忙报的警，完了警察来了说你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人家走了，人家不管我呀。
8: 哎呀妈，像神经病似的吗？这不
9: 等会儿啊，就是你说他一大早上就闯到你家的卧室啊，完打你老公了，就那怎么就是看你老公跟你朋友都认识的吧，这个情况吧，而且你老公跟他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他借你的钱不还了，那他为啥要打你老公呢？这事儿
10: 他就是他觉得我老公有问题
8: 啊，
9: 他觉得你老

0: 老公有问题。那你老公是他前男友咋的呀？你这事儿你得把话说明白呀。
1: 不是，就是他是我发小，我俩一起长大的，完了吧，就是他其实跟我老公是原配。
2: 啊，他俩原来，啊，他俩原来在一起的，就是你老公是那个借你钱的这个你发小的丈夫前夫啊，是你俩不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
1: 那我俩是夫妻呀、
2: 啊，
1: 然后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八年了，我要拍婚纱照，我还有孩子，我家孩子五岁了。
0: 嗯，你等一下啊，就是你说你发小离婚了，你跟他前夫结婚了，是不是这样？
1: 嗯，就是也。我俩生活在一起，但是就我俩没领证。
0: 那咱捋一下子啊、
2: 嗯、
0: 也就是说你发小的老公就是他跟你以这个夫妻的名义共同同居了八年，
2: 完还生孩子了，
0: 完你发小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完要不人家怎么能说这么大格局还能见钱呢？
1: 那以前吧，就是他确实以前不知道、
0: 嗯、
1: 那么年前我们家就一家三口，我们不上三亚玩去了吗？那我寻思我们家一家在一起，那能不发朋友圈啥的吗？完了就让他看着了，就这么发现的。
2: 嗯，
1: 其实那你就谁出去玩不发两张照片啊？一家人
0: 这还真是啊，防火防盗防闺蜜啊。
2: 嗯，
0: 就是你发小知道这事儿就来找你要钱，我感觉是假，你这来捉奸是真的呀？那八万块钱是因为啥借你的呀？
1: 那八万块钱就是因为就那几年吧，我小弟犯了点事儿，然后吧我当时兜里边也没有钱，我就帮我发小借了，就是赔偿给人家了。然后我弟弟他没进去，这不人家也出谅解了，我也挺感恩他这个事儿的，毕竟人家当时帮我了。他当时借我钱，就是这也没让我写欠条，而我这些年我也给他了，我也不是说我一分没还，我还陆陆续续给他打过钱。关键他这次他来了，他你说你这样式的，你看你打我老公，然后还上孩子幼儿园门口骂去，他拿喇叭骂我是白眼狼，他开视频上网。说我是小三儿，完了就破坏他家庭了，就很多人都看见了。那你说我的单位就这样式儿的，你整的我现在幼儿园都办不下去了。那我儿子在学校天天让人指指点点，说他是私生子，说小三儿家孩子，那孩子现在也不愿上学，俺也不吃饭。那你说这事儿我咋整的啊？
0: 等等啊，就是你现在恩将仇报的你，那你现在是想来咨询点啥事儿啊？
1: 就我不是说我非得恩将仇报，对不对？
0: 嗯、
1: 你半夜上我家来，你就算不算私闯民宅？完了你还这么诋毁我，你算不算侵犯我名誉权了？那我肯定我要追责呀！那你不能光说你说咋就咋的。
0: 行行行啊，
1: 一码是一码的事儿，对不对？
0: 就如果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你说的这些行为都是属实的，你可以直接找咱们这个帽子叔叔啊，咱就可以追究他这个寻衅滋事啊、侮辱啊，就是进入你家侵犯你这个隐私等责任。但是警察叔叔说之前也说是家务事了，对吧？因为你们之间涉及到这个情感纠纷，可能倾向于调解处理。那不过呢，就是这个事儿吧，像你刚才说的，不过咱可以说收集好这些监控啊、录音的这些证据，你再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要求他停止，就类似于像闹你这个幼儿园呐、啊、这种侵害呀、啊，包括就是你可以追一些赔礼道歉呐、啊、赔偿这个过错的损失，这都是可以的。不过人家原配虽然说这个闹事儿是违法，但咱们来说啊，这人事出有因，因为你首先存在这个重大过失在先，这个你自己要清楚啊。
1: 那我那八万块钱我不没写欠条吗？我是不是不用还了？
0: 你八万块钱是没写欠条，但如果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能证明它是属于一个借款，那法律上依然是可以认定的呀。你这些年不也还过钱吗？你有证据吗？还这些钱呢？
1: 我有啊，我还了。那关键的是、
0: 嗯、
1: 我也不够一分没还他。那关键现在我这幼儿园是我老公拿钱给我开的。这八年的收益他现在都要我还，那合理吗？
0: 啊，行了行了，你先别一口一口一个老公的了啊。首先你们根本没领证，在法律上来讲啊，而且你这个所谓你说的这个老公跟你朋友当时离婚了吗？
1: 关键我不是小三儿，那你看你们得相信我，本身那他俩肯定是没有感情的，对不对？那你不得看感情在哪儿吗？
2: 不是跟感情没关系，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啊。
0: 你现在咱们来说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道德水平，咱们大家就不去评论了。
2: 嗯，
0: 就是我现在问你，就是人家离没离婚？
1: 那没有。
2: 那哎呀，那吧，
0: 嗯，那你所以说，咱说那个熊猫画眼线，你不是越描越黑吗？那人家本身没有离婚，你。

0: 其实不就是第三人称的二加一吗？就现在你幼儿园本身就是用人家夫妻共同财产开的，那法律上来规定啊，那肯定是要返还的嘛，因为属于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对，
0: 嗯，而且就是你这事涉及到啥？说婚内二加一的钱，你全部就是说退还，那咱觉得这事儿没商量啊。
1: 嗯。
2: 那我这种情况下不能判重婚罪吧？

0: 哦，你可以主张他赔偿你这些医疗费、心理照费等实际的损失哦。
1: 大力，我明白了，就是他的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个情感上的纠纷了，就是已经涉嫌违法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就是说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所谓发小啊，他闹事儿是不对，但是你自己这边你也理亏呀，是不是？你现在啊。担心的不应该是那八万块钱的事儿，而是说刚才达律跟你说的这个重婚罪，你知道吧？
0: 对，就是他用了八年把人别人老公偷了，你就别怪人家，就是哎把你这个幼儿园毁了。
1: 嗯，
0: 你说这笔账，那法律肯定会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
2: 那我现在咋办呢？那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就是能不能就是说我给人家赔偿也行，能不能让他不追究我这个就是罪责啥的？
0: 哎呀，你就自己有个好态度就得了，该咋整咋整。刚才不都告诉你了吗？
1: 嗯，
0: 挂了吧。
1: 行了，哎。说了半天。我一开始我寻思他这个这边好像是受到侵害了，你这等了半天你这是啥事儿？哎呦，这个
0: 二加一
1: 总是想着说感情你跟感有感情为啥不领证不结婚呢？不走正常的程序啊，对不对？那不还是有问题吗？来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各位如果说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听一小段宣传。
3: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打六号，
1: 哎，你好，
5: 你好，
1: 嗯，
5: 我真活不下去了，
1: 哎，别，哎，别，哎，你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怎么了？
5: 我们老公结婚十年了，都给他生了一儿一女，还照顾孩子，我辞职工作呢。在家当了五年全职太太，他呢，天天说工作嘛，别问我。
0: 哎，咱慢慢说啊，说重点，你就是他怎么了？
5: 他出轨了，那女的是他下属，比我小八岁。他上个月吧，我查了手机，发现那聊天记录不堪入目。我质问他，居然又说，你除了会带孩子，还会啥？他不一样，他懂我。
1: 哎呦，这个渣男，咱犯不上生这么大气啊！咱调整情绪，咱慢慢把这个事儿捋清了啊！你说这男的啥话都能说出口呢？这家伙，
0: 渣男。
1: 嗯，
5: 这还不算完呢。
1: 啊，
5: 昨天吧，我在他书房看着一份遗嘱。
0: 啊，还咋能整出遗嘱来呢？
5: 这是他写的，他说他要是。意外身故了，他名下那个三居室，还有那个存款，全都给那女的。他说，咱们是真爱，说我啊，只会要钱，不可以分他财产。大律，你说这还有天理吗？
1: 啊，把财产立遗嘱给小三儿了。
0: 嗯。
1: 你老爷们疯了，你老爷们疯了啊！大律想问一下，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他的这份疯狂遗嘱，他有效力吗？就是这位女士，按照这么讲的，像净身出户了吗似的？
0: 嗯，这不是这情况
1: 啊！
0: 就女士，咱们先别着急骂他啊，我就是问你几个问题啊。就第一，就是你说那套三居室的一个房子是你们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就首付啊，包括这个钱是谁出的？
5: 嗯，婚后买的，那个首付吧，他父母出的。
0: 嗯，
5: 而且我俩名啊，我俩名，完房贷吧也是我们俩后来一起还的。
0: 嗯，还有就是你说他名下刚才说把存款也要给他的所谓的真爱，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啥其他的债务啊？比方说包括给这个女的买包啊、转账啊，或者有没有啥不良嗜好啊，包括赌博呀这些事儿。
5: 他确实 确实给那

0: 子吧转过几十万块钱，
1: 嗯，
0: 但我不知道他赌没赌，
1: 真不知道。第三个咱再说，你说这个就比较重要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你看了这个遗嘱啊，但是说你知道吗，这个遗嘱剩下的前提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啊？
0: 他死了。
1: 对对对，只有这样这份遗嘱它才生效，而且也要看就是他对应他写这个遗嘱的形式和格式对不对，就临你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他死了吗？就你说
0: 没有啊，昨天还回家吃饭呢。
2: 嗯
1: 嗯，那我觉得你这事儿就不用考虑，他立这个遗嘱啊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小三儿嘛，就是他写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许愿池不成立。
2: 哎，打住，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实际是说他这个遗嘱就是成立的绩效是在于这个立遗嘱的人得死亡嘛。
2: 啊，对，
1: 就只要这个男人还活着，这份遗嘱就是一张废纸，他就算把房子写十次给这个小三儿，只要他没死，这个房子还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2: 那万一
1: 你随时可以要求分割的，
2: 那万一他死了哪儿？
0: 真的啊、
2: 哦、
1: 那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说既然说出现这事儿了，就决策权在于咱们这位听众。
2: 嗯
1: 嗯，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哭也不是闹啊，更不是说等着他这个看，像刚才天明老师说这个意外来临就来验证这份遗嘱有没有效，你要做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立刻马上咱们启动这个离婚程序、
2: 嗯、
1: 把这个房子给他分了就 OK 了。
2: 对，因为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就是感情啊，从这位女士她上来这个这个情绪，包括这位女士，你是不是也认为你俩之间这个感情好像基本上已经没了？
0: 感情没了，我就怕是啥，我就怕我出去工作不没钱了。
2: 哎，对，哎，这好，那么你看你现在考虑的不是感情问题，就是因为她在外面就已经那样，咱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考虑钱的问题，是吧，达律？
1: 嗯、对。
2: 那么就刚才达律说了，你别再拖，别再等她万，我这么说话不好听，但是她万一出点什么意外，那这个遗嘱她不就启动？所以呢，就是趁她现在活蹦乱跳的，然后你就像达律说的，抓紧时间，
1: 嗯，
2: 咔咔咔咔咔咔咔，离了，咱该分啥分啥，是不是这意思，达律？
1: 对的，对的，对的。你这样，女生啊，我跟你说几个点。第一，就是咱们说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份遗嘱啊，只要就是这个立遗嘱人他还活着，这遗嘱就不生效。刚才跟你讲了，就只要你俩没离婚，这房子他就有你一半。就他单方面想处分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咱们是不认的。所以说，咱不要被这份遗嘱吓住啊。第二，就是咱说他关于这个他婚内出轨和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就你手里有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有，是吧？
0: 有，
1: 嗯，这个情况吧，你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个这个证据保全，他给小三儿转的钱属于擅自处分你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你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小三儿全额返还，而且因为他属于过错方，就是你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们可以主张多份财产，甚至可以要一些精神损害赔偿啊。再一个就是说第三点啊，就是关于你这个全职太太这个身份啊，你说你为家庭这也牺牲了这么多啊，法律也不会让你白牺牲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你在家庭之中，就是比方带孩子做饭呢，照顾老人呢，这些其实都是有价值的，
2: 而且很高的价值呢、啊、
1: 对，之前咱们讲过这个问题、
2: 嗯、
1: 就是你离婚的时候可以额外的让他补偿你一笔费用，
2: 嗯，
1: 不是说在这个存款呢各方面上，是单独让他再给你补一份啊。嗯，再一个就是咱们记住啊，就刚才天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毫不客气的说，咱别等他死了，等这个遗嘱生效了，也别等他良心发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找律师查财产，做证据保全，提离婚。
2: 嗯，因为就是关于说对方有多少钱的这个事儿，还真得查一查，就是万一他藏了或者怎么的，因为一定要查清楚多少钱，就是分的时候咱们才能不吃亏啊。明白吗？
0: 那我明白是这样。那个打律、
1: 嗯，
0: 那个我明天不找你们怎么找啊？
2: 啊，直接来律所就行。因为你这事儿呢，咱们还是当面坐下来说一说，你怕你情绪激动。
0: 啊、有些东西我不太了解，你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保全不太懂。
1: 你就是把这个把他写的这份真爱遗嘱你给他留好了啊。这份遗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
2: 你拍没拍下来？
1: 有利啊，对你来说。
0: 拍下来了
2: 啊、嗯、啊，那就还不错，那就还不错。所以那个你就来吧，带着你这些，你也让我们看看他写的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啊？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先微信预约一下啊，记住微信号2463456。
0: 嗯。

0: 2463456啊，抓紧时间来，像我说的，你趁着活蹦乱跳的啊。
1: 嗯，行，我谢谢你们。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哎。
1: 那再见。
0: 哎呦，这真的哈，这大力，万一他要是这个出来，这么说好像挺不好听，但是这个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事儿啊，意外发生了，那这个遗嘱他就可能有很大的概率会启动，是吗？
2: 这个案件，类似于案件咱碰着过，就首先说这份遗嘱它违背公序良俗，知道吧？就是说可以说奔无效去打，就是说谁是说类似于案的会有，但是说刚才也提醒这位女士了，就是她这个所谓的真爱这个遗嘱，咱一定得留好。
0: 嗯
2: 嗯，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位女士为家庭牺牲这么多啊，
0: 对对对，
2: 但也不要牺牲自己的底线，就是针对这些事儿啥也需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0: 嗯，
2: 就是你可以相信爱情，但不要相信这种男人的嘴。
0: 嗯
2: 嗯，而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他已经把这种财产，就是啊，我要是没了，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小三儿，
0: 有这个心思了已经。
2: 那咱们就应该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对，人一旦有这个心思，那你就控制不住了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遇到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我们继续接听三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你好。
3: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3: 嗯，是这样，我的情况是我和我老公结婚6年，有个3岁的儿子。我一直在上班，工资的话也比我老公的要高。然后房贷呀、车贷呀，还有孩子的学费，大部分都是我在还。
2: 嗯，你今天想咨询什么事儿啊？
3: 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婆婆就突然把我叫家里去了，然后拿了一个协议让我签。协议上就是说，如果我老公要是提离婚的话，我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存款，然后还得要那个承担孩子的全部抚养费。
0: 这叫什么霸王条款呢？这是啊？为啥呀？干啥呀？
3: 就我婆婆说我老公他在外面有人了，说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签的话，就让我老公跟我离婚。跟我说我一个女的带着个孩子也不能有什么出息，就还不如早点就放手，还能落个好名声。然后我老公他就在旁边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等我签完字，然后他就说，就说他们俩说的对，然后让我签了吧，说省得以后麻烦。
0: 这叫什么一家人？这是？
2: 那你签了吗？这个？
3: 我签了。我婆婆跟我说，如果我不签的话，就让我儿子没有爸爸，还把我关房里，不让我出门。我当时真的害怕，然后哎呀，小丽，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要净身出户了？
2: 你先别哭啊！你说你签了协议，那协议上有没有写什么自愿的两个字呀？有没有写什么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呀？
3: 写了自愿了，但我婆婆说，如果不写自愿的话，她就不让我走。
2: 你说你老公外面人了，那你现在你的手头有没有证据啊？比方说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或者就是说有一些他承认，比方那天有没有录音呢、啊？就是说他承认出轨的录音有没有？
3: 对，这个没有，但我当时我查过他手机，有他和那个女的那个聊天记录，还有他给那个女的的转账记录，但是我没保存。
2: 那你说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了，不让你出门，那你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就是说保留当时的一些监控啊、录音啥的，有没有手头？
3: 没有，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也没敢报警，也没敢，什么也没敢做。
0: 这有点麻烦是吗，大律？
2: 相当于他也没啥太大问题，他就是说，哎呀，这些相当于也签的也不是净身出户的协议啊，也不用啥有太多的考虑。
0: 哎，那大律就是说，这个情况咱真得帮，因为太欺负人了嘛，是不是？这个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2: 咱们民法典有相关规定，就首先说他这份协议啊，属于根本无效。就是因为本身像他刚才说这种行为，就哎，他这个婆婆给他关到屋里了，属于受胁迫签的。
0: 那他写的自愿也是因为被胁迫啊。
2: 对，就是咱民法典的第150条有明确的规定，就一方或者说第三人以这个胁迫的手段迫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不受保护的。我觉得你现在要做的啊，不是哭，也不是后悔，更不是说觉得自己完了。你要做的是现在立刻马上，像我刚才跟你说的一些关键点，你去收集证据，咱们起诉是可以撤销这份协议的，就是不。

0: 能说让他净身出户。
1: 嗯，那接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
0: 听好了啊，第一就是你这份协议是胁迫签订的，就依法咱们是可以撤销的，
1: 咬死这个啊。
0: 对，就是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就不让你出门，这就属于他一种胁迫的行为，就你老公在旁边这个点头啊，就属于共同胁迫。就你先要做的，我觉得是你现在应该立刻马上去报警，就派出所报个警，要求就是说看能不能再保留一些证据，像监控啊、录像啊，或者也可以找你的邻居作证，只要能证明就是咱们是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那这份协议就是一张废纸。第二点呢，就是你看，你就是说，你说你就是你看到了你老公出轨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也可以立刻去跟上一个事儿是一样的啊，到公证处去做一个证据保全。就他给小三转的钱，你是可以起诉全额要求返还的，而且因为他是过错方，离婚的时候你也可以主张的多分一些财产。再一个，刚才就是你也说了，就是你说你这个工资本身也比他高，包括这个房贷车贷啊，孩子的学费也都是你在还，法律是不会让你白付出的，咱民法典也会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像这个家务劳动啊，这个补偿的制度，就所有的环节对你离婚的时候也会进行多分啊。
1: 总之啊，这位女士就听起来，就包括她这个事一描述，就是太容易挨欺负了啊！太容易挨欺负了！你这挨欺负的时候，你得找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先报警啊！先报警，把这个就是这个受胁迫这种情况，一定先把这个证据先固定住了。
2: 好的，哪里？那我明白了，那我是马上就去派出所。
1: 对，你现在去吧。然后，如果接下来还有问题的话啊，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援助热线8567-1234，好吧？好，希望能帮到你。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回迁房，然后这个回迁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没有办理产权的这个原因是明确的，是因为开发商出了问题，然后整个小区都没有办理产权。2025年的时候，政府出了一个公示，公示的内容当中有我的房子可以办理产权，但是产权性质却做了变化。我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产权的性质写的是门市住宅一套，门市房屋一套，然后现在当公示的时候，信息当中显示的我的产权这个性质就变成住宅了。然后我现在手里有的证据就是当时有一个调配单，上面清晰的。
0: 等一下，刚才说刚才有个什么单？
3: 叫做房屋调配单。
0: 调配单，
3: 就是上面写的是门市住房一套，然后还有的就是手里有的一个证据叫做那个叫做补偿协议的复印件，补偿协议的原件当时被收走了，补偿协议上也写了分给我的是营业性房屋，要分给我营业房屋。然后我想针对现在我手里只有这两个证据，针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开发商现在他是要给我的是住宅的房屋，我能怎么维权？还有一个插曲是这样的，就原来那个开发商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新的开发商来接手了这家公司，是由政府牵头来接手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维权？我需要提前准备什么证据？我怎么去维权？谢谢。
0: 可以维权啊。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04年是不是？
3: 对，04年。
0: 04年，这开发商就原开发商是哪年黄的？就是注销了这个工商执照。
3: 原开发商，我在工商局查的时候，他经过了3次的这个名称变更，但是他没黄，没有黄。就是只是最初我们负责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法人他身故了，然后现在是法人变更了，然后公司的名称变更了3次，但是这家公司还在存续期间。
0: 你说现在这家公司还有没有了？已经注销了吧？
3: 有，还有，我在那个工商局查到他了，还有。但是给我们办理产权的这家公司是另外一家开发商，这家开发商的法人之前在那个叫做社区，对，在社区的这个牵头下，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法人，把我的情况跟他反映了，然后他跟我是这样讲了，他说因为这是当时开发商给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的债权债务不在他这儿，所以需要我进行起诉来处理，那我想知道在起诉前我准备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现在实际就是说2004年的事儿到现在得20多年了，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房子没到手呗，是吧？
3: 房子到手了，我们当时分配房子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房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房间的号码，但是你不知道你分的是哪个房子。我当时

0: 我的房子是在一楼吧，因为是
1: 门市嘛，
0: 门市嘛，
1: 对。
0: 但是其实实际分给我的房子不是门市，它是背街的住宅一楼。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住宅性质的，以为是背街的，也是商业产权的。然后去找过开发商，说问他说我想要临街的，能不能调换一下？他说那你先等一等，因为现在房源特别紧张，还存在着一房二卖的这个现象。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房子还给我，你是没房子分了。然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那先拿着这个房子总比没房子好吧。但是等到2025年公示信息出台的时候，发现那个房子的性质是住宅，不是商产。然后就这个情况找到了新的开发商，新的开发商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你得到就是原来那个开发商。
1: 对，
0: 对，
1: 他就是你之前咱们说就是这个之前的协议都有是吧？
0: 有调配单和安置协议的附近件，安置协议的原件没有了，是因为换取调配单的时候，安置协议原件被收回了。然后当时也没这个意识说留一份，还真没这个心，就是想法那个时候还。
1: 那个原件的底子能不能调？我估计你应该调过吧。
0: 就是我没调出来原件的底子，因为原件底子上边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安置协议上我看了，还有一个拆迁办的章，然后我试图去找这家拆迁办，但是没有找到。
1: 像你这种情况，这小区有几户？
0: 全体小区都是，就是不那个就是那个不产权性质有变化了，就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但是整个小区都是没有产权证的，刚刚今年开始办理产权证。
1: 明白，就是最好是啥呢？问问你的左邻右舍，就一楼这块啊，一楼这块看有没有跟你类似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可以佐证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证据链是够的，而且你原有的这个开发商啥的他也没注销，是吧？是这情况？
0: 对。对，还在。
2: 那能找着还好，
1: 还好。他现在就是说，你现有的开发商肯定就是说需要通过诉讼，就是确定这个债权，因为你现在要补差价嘛。你实际就是你这个商品房，就是你是我是商业的一楼门市，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是住宅，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你手头证据链还行，证据链本身够，你再找着这个左邻右舍，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咱们再拿加强一下证据链就可以。
0: 找一下左邻右舍有没有这样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应该不会就是你一家。
0: 如果要是没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这个房子，你想想，它是20多年了，然后当时的原的这个房主几乎都没有了。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的，是我父亲当时就是因为说回迁房嘛，然后就包括我父亲本人在内，他现在都已经过世了。对，但是我们现在手里唯一有的这个线索，就是唯一有的能够写得很清楚的，就是调配单上写得很明白，门市住宅，然后包括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我们之前有安置补偿协议，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商户，他给了我们一些补偿，但是补偿只给了3个月，在上面也明确的写上了只领取了3个月的补偿金。
1: 明白明白，
0: 就这些东西。
1: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走诉讼程序，就是现有的现在接手这个开发商，对吧？是政府咱们通过就是调配，就是省的这个房子烂尾他接手的嘛，就是你原开发商的这个债务债权他肯定是随手就通通全接过来嘛，明白吗？就我觉得可以说先捋一捋，你把你手头的，因为现在咱们在广播里说这个事儿嘛，你可以回头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或者你要是方便的你发过来完我给你看一看，到下节目之后。
0: 好，谢谢。
2: 号码是2463456。
0: 好的。
2: 好的，你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发过来，然后看一看应该怎么办啊。
0: OK。
2: 好的，
1: 好的。
2: 哎，希望能帮助你。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再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盾眼科，逆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盾眼科，8928588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播的素邦律师时间啊，长春素邦律师事务所连同本节目一同为大家来带来现场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啊，拿起手机打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打律，我们接着接电话了。
1: 好的，
2: 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 好。
2: 哎，你好，
5: 德律。
2: 嗯，
5: 哎，你好，主持人。我这个事儿想听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2: 嗯，
5: 就我那个前夫吧，他不是人，他联合他亲哥一起算计我。
2: 等会儿，联合亲啊，这亲哥俩是这听着挺猛的，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咱慢慢说。然后他怎么算计你的？
5: 嗯。是这样的，就是吧，我和我老公结婚八年了，然后去年吧，就是为了买二套房避税嘛，然后也是为了拿那个首套房有个优惠，我俩就去那个民政局办那个假离婚。当时吧，就是说好了，房子归我名下，然后债务是归他，等房子买完了，然后我们再复婚。
1: 咱等等啊，就是这个又是假离婚啊，又是这个问题。法律上咱们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就是真离了。但那后来那房子买没买啊？
5: 房子是买了，写的也是我的名，
1: 嗯，
5: 但是吧，自从离了婚，他就开始就是各种就不归家，然后说他说是要避嫌，然后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毕竟就是为了买房子嘛。就是到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是那个大白哥的老婆，她肚子大了。
2: 不是，你大白哥的老婆肚子大，这跟你能有啥关系啊？
5: 关键是他时间对不上啊，这大白哥那两口子他结婚五年了，然后也没个动静。那怎么我俩刚一离婚一个月，早就怀上了？而且我最近看我前夫，他对那个还没出生的侄子，比他对自己亲爹的都都气。
1: 嗯。那你现在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怀疑这孩子有问题呗？
5: 我吧，我偷偷去查了，然后打着你猜怎么着，就是那个孩子吧，就那个孩子就根本不是我大白哥的，是我那个前夫的。
2: 啊，就是这亲兄不是，这有点乱呐，这有点乱呐，女士。
5: 就我当时我就炸了，就我拿着证据我就去质问他，
2: 啊，
5: 然后他说的。反正咱俩已经离婚了，那我和谁生孩子说是他的自由。
2: 那之前不说假离假离的吗？
5: 他说关键是气人是啥，他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说这孩子生下来叫我一声婶儿，然后以后也是他们家狗，那你说多气人呢。
2: 这都啥时代了，这都
1: 是，这是人话吗？你觉得这不仅是道德沦丧啊，你这不就拿你当傻子耍呢吗？那你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5: 我告他们乱伦，告他们诈骗，还有我那套刚买那个房子，虽然说写的是我名，但是首付钱是我那个前夫出的，那我是不是还得还给他呀？我不想让他好过。
1: 嗯，你先冷静一下子啊！这第一啊，你这个亲兄弟之间他也是不存在这个什么乱伦啊，
2: 嗯，
1: 这一说啊，法律上没这个规定，这是属于道德问题。
2: 嗯。
1: 第二呢，就是咱说这个能不能给他定个罪这个问题啊，这个诈骗罪是很难成立，除非你能证明啊，就他们一开始就在做局，就是为了骗你放弃财产，
2: 嗯，
1: 就是才种种的这些行为啊。
5: 那房子呢？
1: 那房子是你俩离婚后你买的，写你名，原则上就是你个人财产。就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首付是他出的。你就这笔钱是算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呢，咱们就得看。
5: 他说是借给我的，有借条，
1: 嗯，有借条那你就得还呢。你不过啊，就是你是不是有啥瞒着咱们的，就这些事儿。你刚才不是说你这个前夫对侄子特别好吗？你查的这么细，你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分析出来的呢？
2: 嗯，
5: 那我能有啥情况？
2: 你不是谁能想啊？就是说自己在大白哥家生孩子喜事还能去查查去？
1: 对，再说你这个前夫刚离婚就出这事儿，就你能说刚等着吗？再说你俩办这个假离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说你是不是说啥情况啊？现在？
5: 嗯，行吧，就是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呢，我也是找了。
2: 你看看，哎，有反转是吧？
1: 天天都有反转，
2: 嗯，怎么找的？
5: 嗯，我找的吧，是我前夫的，他那个亲妹夫。
2: 啊，
1: 你说啥？就是你找的是你前夫的前夫妹妹的老公？
5: 对，就是我前夫的妹夫。
2: 不是，等会儿，嗯，就可这几个人扑了吗？这太乱套了，你们这个呀，啊，
1: 绝了啊，真是绝了，
2: 啊，
1: 这一家子。
2: 哎呀，
5: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问啥呢？就是这房子我能保住吗？
1: 很难啊，就是虽说那房子在你名下啊，但资金的来源如果是就是说是你这个前夫的啊，且涉及到这个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啊，就是一些非法的一种想法啊，合同可能是无效的，而且你现在也出轨你这个妹夫了，
2: 嗯，
1: 真要是闹上法庭啊，你们这些事儿全得兜了出来。
2: 那可不，
5: 那我不离 婚了，行吗？就是我回去复婚，然后

0: 藏在烂手里呗。
1: 你复婚是可以，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赶紧跟你那个妹夫断了，然后你拿着你前夫出资买房的证据跟他谈谈条件。
0: 谈啥条件呢？
2: 你谈啥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就这种情况，
1: 你告诉他、
2: 啊、
1: 就是要么你就是把这个首付连本带利的你就还他，你就要么房子归你，咱大家咱就两清了，就咱大大方方的，要么你就把你前夫的事儿捅到他单位，就是说怎么怎么样，就跟他说一说，就你看他们还能要这张脸，这不就解决了吗？
0: 这张能行吗？
2: 同居金呗，就是
1: 你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办法。就不过我提醒你啊，你自己那点事儿你还是早点整清楚、啊、
2: 对，你也先把自己栽干净了，你这整成一锅粥乱七八糟的，你到时候整你自己不也那啥也磕碜，是不是？
1: 哎，是啊，你这婚姻啊咱不是儿戏，再一个就是咱别拿这个法律这些事儿当成游戏啊，就是咱们日常就是说这些案件里头好多的是说你这种假离婚往往才是就是假离婚就是真背叛的开始。
0: 行，那谢谢打听，那我知道该咋做了、那我这就收集证据去。
2: 好嘞，说到这啊，再见。哎，确实啊，打律，就是生活当中，就包括咱们周边也经常能够听说这种，可能是出于，房子呀或者什么，哎，这个办，但是时间长，或者说
1: 这不是
2: 因为法律不保护了吗？
1: 电视剧里这种桥段不非常多吗？
2: 对，
1: 就是这个电视剧也是来源于生活，有好多、好多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
2: 对，人就犯不上啊，犯不上。来啊，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士顿眼科，逸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士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逸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士顿眼科，逸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士顿眼科，89285888。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在先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是我吗？
2: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6: 哎呀妈，总算接通了，总算接通了。
2: 啊，
6: 这两天正上火呢。
2: 哎，别上火，别上火，说出来。
6: 哎，主持人好，首先就问一下好呗。主持人好，这个大律好。
1: 哎，你好。哎，
6: 我就直接说行不行啊？
2: 你就
1: 直接来，
2: 直接来，直接来。
6: 啊，是这样式的，我和我媳妇吧，我们俩是在这个网上，也就是这个就是一对方面啊，就是这个软件上认识的。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认识吧到结婚不到三个月，我们家里边就给彩礼将近拿出了将近8万多，然后呢三金就28000，然后结完婚之后吧，天天吵，他呢什么家务也不干，工作也不找，还背着我呢。总跟我说让我管我爸借钱，一吵架就离家出走，问去哪儿也不说，我就想问问就怎么能尽快离婚呢？
2: 啊，过不下去了，你这玩意儿从网上、
6: 过不下去了。
2: 可能是网，咱不排除说网络上这个认识的也能走得很好，过得很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就确实不太牢靠，是感觉结婚才2个月，是不是啊？
6: 对，
2: 结婚才2个月，就你这是不是
1: 有点冲动了？
2: 对啊。
6: 不冲动
2: 啊，然后呢，就是怎么个不冲动啊？我听你说感觉挺冲动。
6: 那个主持人大律，是他先提出来的离婚
2: 啊，
6: 我才同意的。然后前两天吧，他也不知道跟哪儿听哪儿咨询的，说拖着吧晚点离，这个彩礼就不用退还了，现在又死活又不离了，不给我整事儿的吗？这不属于吗？然后我一没生气，我现在搬出来了，我现在搬出一个月了。我现在就想着走，

0: 他现在是啥呢，在这个我现在这个房子里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爸的名，
1: 嗯，
0: 我之前吧我就把工资交给他，他呢一分钱也不往家里边花，整天捅个手机。达律，我就想，就是真的，达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哈，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婚能一次性离吗？还有就是我那个彩礼和三金还能不能要回来？
1: 哎、
0: 要回多少？
1: 这个情况好像咱在律所经常见到，这属于就是典型的闪婚、短婚，然后恶意拖延，就是想就占这个彩礼的这种说法嘛，是吧？很多人都遇到过。就打律这种事儿，从法律上看怎么讲？这个彩礼怎么能要？
2: 咱们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嗯，就是你这种情况一次性判离的概率很高
1: 啊、
2: 哦哦，而且说像你说这个彩礼大概率咱能拿回来一大部分，就房子肯定是跟他没关系了。
0: 嗯，
2: 他咱们就是说你现在撵不走，那咱法律上也有办法
1: 啊、
2: 嗯、
0: 太气人了
1: 啊。那就像就是他那个你媳妇现在这个意思就是不想离，是不是？
0: 对
1: 啊，明白了。哎，达律，就是这种女方坚决不同意离婚、嗯、然后男方这边就是决意要离婚，也能一次性判离，就是不是就能快？因为你听不是说了吗、嗯、拖时间长了彩礼可能就瞎了，是吧？
2: 能
1: 啊、
2: 哦
1: 嗯、
2: 就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篇的相关规定啊，就是判离的唯一标准是这个夫妻的感情确已破裂，
1: 嗯，
2: 就有几个点啊，就法院就是会认定就是这个夫妻关系破裂，就是这个婚前认识的时间比较短啊，缺乏这个感情基础，这是第一个点、嗯、第二个点呢是共同生活仅时间比较短，就是长期争吵啊，互相不履行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义务。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女方比方说先提出这个离婚，哎，反而又后悔了，恶意拖欠，明显无和好的可能。
1: 嗯，
2: 那第四个就是你看咱说这个当事人他已经就分居了一个月，激化矛盾，无法共同生活了、
1: 嗯、
2: 这就属于这个短婚无感情无子女无共同财产的案件，调解无效，第一次就是判离的概率非常多。
1: 嗯，感情破裂了、
0: 哦、
1: 嗯
0: 哦，那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到起诉的时候，他要是在这个法庭上一顿哭，一顿苦穷，一顿那个哭鸡尿嚎的，然后说又说我们俩感情又挺好的，不同意离，你说这个法院他能判离吗？我老担心了。
1: 他哭你也哭，
2: 这个法院还是会判离的，就是法官、
0: 啊、
2: 咱法官看的不是谁会哭，
1: 对，
2: 谁说的好听，这不是看这些，看的咱法院打官司也好，所有的东西好，咱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看事实看。证据，就你们婚姻存续期间时间短，矛盾持续已分居，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啊，他就是刚才我跟你讲、
0: 嗯、
2: 认定这个感情破裂的证据啊。
0: 嗯，关键现在是啥呢，我现在主要还是担心我的彩礼这个八万还有这个三金，我就想知道能退多少钱，咱就说点实在的，真的。
2: 嗯，刚才我跟你讲了呀，你、嗯、这个就是大头肯定是能拿回来，依据咱们现在最高法就针对彩礼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啊，你的情况就是符合这个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法院应当判还返还大部分。你本身就结婚才两个月，实际就是这个稳定的生活更短，这个女方像你说她也不干家务也不工作，往恶意的拖延这个离婚等等这些过错啊，符合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呢，就是类似于像你这种案例啊，嗯，返还的比例通常在70%-90%吧，三金一般视同这个彩礼就是一并返还，也在这个70%-90%里啊。
0: 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他这么拖着、
2: 嗯、
0: 就是他要拖了，如果时间真够了就不用退了，有用吗？他
2: 没用，刚才不反复给你强调了吗，法律看的是就这个共同生活的实质，要是比方说你这个婚姻的目的啊，过错的程度啊，不是单纯的像他这个熬天数啊，就他恶意的拖欠而且不履行这个夫妻互相之间这个义务啊，只会让法院更加倾斜的多退你一些彩礼，不要有这方面担心。
0: 哦，那我大致是懂了，就是、
2: 嗯、
0: 老师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大律、
2: 嗯、
0: 就是我结婚的房子是我老爸的名字呀，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整走？而且我现在搬出去了，他死皮赖脸的在里边不走，咋整？
2: 嗯，那首先啊，这个是完全不会让他整走的啊，就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登记在你父亲的名下，就是你父亲的个人财产，你们父亲没有这个出资，也没有还贷，也没有就是说相关这方面的约定，跟这个女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啊。
2: 就离婚时，这个女方肯定是无权分割啊，无权，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居住权
1: 啊。达律，我明白这位先生就顾虑，就是现在这人啊，就搁这屋死活也不走，撵也不走，再说他先走出去，他先搬出去，就如果说不搬，能不能给他强制给他整出去？就是说给这个人。
0: 嗯
2: 嗯，这里头两个办法啊，合法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这个物权清退，就是你父亲。

0: 险本身作为这个产权人起诉的，排除这个妨害，就要求他办理，法院这方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第二条道就是啥的，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一并给他处理了，提交这个房产证明，要求这个女方退出这个房屋，就他赖着不走，属于就是侵占他人房产，就是根本就不是什么住过的共同财产啊，就这个就是你离婚、
1: 哦、
0: 就离婚起诉的时候可以一并的提出这个要求。
1: 哎呀妈，老师，这回我真明白了，这回我心里有底了。关键我感觉人家就没看上咱们，就是整事儿。我跟你说，这样人家太可恨了。就是我觉得在亲戚面前吧，我抬不起头了，一点面都没有，不敢出门了都。
2: 哎、别，就是这玩意儿吧。达律给你讲的非常非常明白了。然后呢，我这位先生啊，这个我从法律以外的事儿，我也跟你聊一聊什么呢？你看，你俩这有矛盾。你这边卷卷不该让人走人了，房子是你爸的名，你这出去了跑了，就你这边就命人命了，这不行，你应该鼓起勇气来，对吧？你今天打个电话了，你明白了这法律是怎么回事了，达律给你讲得很清楚了，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就完事了。
0: 在这儿啊，咱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就是尤其是说碰到这种闪婚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像就是这些彩礼啊，要留相关的凭证，就房产登记咱们也要说明确清晰，就遇到像这位听众啊这种恶意拖延啊侵占财产的，咱们法律一定是站在咱们有理的这一方啊。
2: 这回放心了吧？
1: 放心了，彻底放心了。
2: 哎，好，放心了就行。
1: 我心里有底了。
2: 对啊、然后就该咋办咋办啊。
1: 哎，好了，
2: 好嘞，哎，再见，哎，再见，哎，
1: 太感谢了，
2: 哎，你看，这说话都有劲儿，这说话都有劲儿，你这两口子，这他先跑出来了，又不是不占理，对不对？你往出跑什么玩意儿呢？哎呀，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可能大家解答问题就解答这儿，没关系啊，就是虽然说节目这个结束了啊，热线打不进来，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的场外24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85671234 85671234，有一些文件呢或者图片呢想给我们传作为证据啊，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分成不成立，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助理的微信24634562463456，只要标明说我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的听众，一切全都是绿灯优先。OK 啊，妥了。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也非常感谢达律给大家做的耐心解答啊。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3: 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中秋特色晚宴，看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演出。游轮停靠韩国釜山、济州岛，异国文化加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入住太湖龙之梦。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全年仅此一次，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156-4311-7370，电话同微信156-4311-7370，156-4311-7370。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